0: 能省不少时间。往高新区通勤的朋友呢，也别挤昆州路了，我们可以从滇池路转秀苑路来绕行一下，不用在原地排队。从石林方向回主城的朋友，提前呢可以从朱家村立交呢下来，走老昆石公路，就可以避开十五关的300米的排队的这个堵点了。那我们现在呢也不用盯着导航的红线条焦虑，今天的车流算是真的是比较平稳的了，哪怕慢两步啊，准时打卡不会迟到。今天的全勤奖咱们直接可以稳稳拿下。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淑萍姐，我们回头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来喽来喽，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新的一周呢，天气据说以晴朗开篇，不再是像上周那样一上班一下班它就下大雨。那么未来几天晴朗的天气还会持续吗？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同学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一聊。文斐你好。
3: 主要集中在云南西部一带，像是今明两天怒江迪庆大理西部雨水不断，小到中雨打底，局部大雨加量，周四周五雨水仍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在往南扩，临沧普洱西部也加入到了中雨群聊。至于其他地区嘛，散装阵雨随即掉落，出门还是要记得带伞，但需要警惕的是每天午后到夜间容易触发雷暴、短时强降水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总体来说呢，本周我省的雨水是积多都少，那这个时节气温也往往跟着雨水的来去上下起伏，没有了雨水的压制，河谷一带高温天天见，防暑工作不能松懈。还有就是虽然未来降水减弱了，但前期降水已经让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有滞后性，仍要提高警惕。今天白天，今年郑和公园晴转多云，16到28度。西双版纳天水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昭通伊辽小草坝晴，13到33度。官渡古镇晴转多云，17到29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小雨，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晴，21到3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晴转多云16到30度，昆明纪念风景区晴转多云17到29度，大理古城晴转小雨14到28度，楚雄伊人古镇晴转小雨17到30度，石林万家花南门庄园晴17到30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谢谢文粉，我们回头见。
4: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5: 苏醒节奏，
4: 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4: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4: 心跳
5: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4: 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8: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 91.8 88.7，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们身边有小人吗？
6: 你最讨厌的是哪种类型的人？爱嚼舌根的呢，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呢？
1: 然后很多小，就是所谓的小人啊，他是藏在群众的深处的
6: 啊。不过那种认不出来的小人，那就是高手。
1: 高手，
6: 他不叫小人，叫高手。
1: 总有一天，哎，你别说，以前我们有个同事就是这样的。待会儿我悄悄跟你说。
6: 好，
1: 好的。所以这样八卦的心，大家有没有？
6: 哎呦，太想知道了，是谁呢？
1: 啊，如果当然，我们的听友们都格外善良，无法察觉。所以呢，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把他们揪出来。来了，今天互动话题叫抓小人，是吧？
6: 小人，
1: 抓小人，
6: 抓娃娃，
1: 抓小人。
6: 想到那部电视了，抓娃娃，
1: 抓小人，
6: 抓小人。
1: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大家啊，就是在职场当中还是多长个心眼，多小心，多注意了。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生活里的事儿。
1: 首先，抗洪受到台风的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的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多地爆发了严重的山洪和洪涝灾害，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及地方农业发展。7月7号呢，新茶饮公益基金还有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携手，像茶百道啊、古茗啊、蜜雪啊、书艺烧仙草等等一系列的品牌啊，开展了援池广西的洪涝救灾，助力当地恢复生产和生活。其实，正常和健康的饮用水，干净的饮用水尤为重要。

0: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电影方面，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19号下午的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还有《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截止到20点呢，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突破44亿元。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
1: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2: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1: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
3: 好嘞，那如果这个周末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不妨走进电影院重温一下那些电影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0: 是的，这个假期刚好有多部的动画电影，那也是属于合家欢系列的，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
3: 嗯，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啊，会产生很多的文创。上半年呢，文创和文旅消费拉动了很多产业的快速扩张，整体规模向1000亿迈进。潮玩设计师这个职业也成为新兴的热门岗位，美术设计类的应届生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在 IP 原创、线下文创门店同步进行扩招，青年的灵活就业选择将会更加的丰富。
0: 同时来关注一下2026年本科普通批次录取呢全面开启，国家的助学贷款、助学金、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多重的帮扶政策同步落地，经济困难的新生入学呢无需提前缴纳学费，线上就可以完成资助申请，杜绝学子因为家庭条件放弃求学。
3: 再来关注7月20号全国的暑期研学路线也全新上新了，全国各地啊，公办研学基地推出了平价的亲子行程，避开低价无资质的研学团。市场监管呢，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守护青少年的暑期出行安全。
0: 国内的智能穿戴设备是更新迭代，新增了高温预警、睡眠监测功能，适配夏日户外、办公人群健康监测需求。家用健康科技产品的普及率是越来越高了。其实现在身边很多朋友基本上都是会通过什么智能手表呀、各种穿戴设备啊来关注自己的心率、运动后的心率，包括的睡眠状况，所以对健康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3: 嗯，
0: 当然还要关注体重，其实每天关注体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3: 嗯，是的，
0: 因为胖是不知不觉胖的，
3: 也不是一口吃胖的，所以呢减肥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不是一口减得下来的啊，咱们端正心态慢慢来，先设立一个小目标，不要一来就说啊我要减个8公斤、9公斤、没有用的，就是我先减个500克，就已经一个星期减能够瘦下500克半斤肉。
0: 你把它变成500克，
3: 很有落地性
0: 了，一下子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了，因为你减的是500克啊，
3: 对，500克半斤啊，
0: 放大了
3: 半斤，一个星期其实要是减得下来的，如果努努力的话。很多人说半斤我一两天就减下来，减的是水分啊，真的要减脂肪的话，至少是持续运动20到30分钟以后才开始啊，它糖原转化以后才开始消耗脂肪了，大家还是要有持久的耐心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身边有哪种类型的人特别的不喜欢，特别讨厌？
3: 嗯，你最讨厌哪种人呢？身边有没有小人呢？来，我们今天找小人，
0: 找小人啊，看看你不喜欢的。那个小点点他说，我不喜欢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就特别。
3: 哪种叫唯恐天下不乱？
0: 就比如说你已经很生气了，大家这个氛围已经不好了，他不是去压事儿，他就是拱火
3: 啊，你直接说就是拱火的人，
0: 拱火的人。
3: 有的人是拉架，但是他拉偏架，
0: 对，
3: 很不，
0: 有的人表面上是拉架，其实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刺激你的火更大。
3: 嗯，故意的。
0: 这种人更狠。
3: 哎呀，暗里添油，
0: 暗里添油。
3: 从容的手套说，你们见过那种嫉妒心超强？嫉妒心正常人每个人都有，但是啊，有的人就是嫉妒心超强，使他面目全非。然后呢，本来。

0: 哎呀，就感觉人畜无害的。但是由于你拥有了一个他没有的东西，他嫉妒心就想要害你那种。
1: 这种人是什么类型？
0: 深受嫉妒心想害。就比如说你谈了个男朋友啊，你谈的这个男朋友啊，就是各方面条件都比他的好，他就在背后说你坏话，说哎呀，他是莎莎的男朋友，前两天又挽着另外一个，就这种类似的吧，
1: 嗯，
0: 就在后面啊说你坏话。
1: 韩云秋说，不管自己，从来不会考虑别人死活，利用完别人以后翻脸不认人。
0: 刚才我们说了覆手而面相，有个朋友来总结了一下啊，窒息的爱说，来我帮你们总结一下什么叫覆手而面相。他说这样，戴眼镜。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15，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来提醒大家的是，南二环的西向东下层主道摩托车和电动车相碰，占据了左侧的车道，有人员受伤，请后车注意避让。南二环的西向东下层主道摩托车和电动车相撞了，占据左侧车道，有人员受伤，请后车注意避让。
1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9: 雨天开车要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开启近光灯和雾灯，别开双闪代替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用，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一些再走，别硬开。
15: 最近的天气啊，忽干忽低的，温度呢也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啊最高能够差出近10度。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想要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保持好水分，还需要进一步更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当中的油分多于水分，在锁水功能上比乳液更加的突出。 说到面霜呢，今天大侠竟然商场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面都有显显的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性的肌肤保护膜，在夜间啊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锁住。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侠竟然商场呢夏日特。

会四瓶到手，四瓶哦，仅需198元。有塑料马克茶顺风止发，除了今天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汗水就像是开了闸门一般，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 T 恤就成为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啊，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这款 T 恤呢，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三件到手69.9元，可以和孩子呢搭配成为亲子款，尺码从110到成人的三个加，从60斤的孩子再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而且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全。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能够自带防菌和抗蚊的效果，洗完不掉色，日常打理超省心。别忘了69元到手三件套，性价比直接封神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0: 来喽来喽，各位，8: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收官了，但是啊，泰国的这个网红迷你河马再度变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因为他接连
0: 更网红了是吧？
1: 对，因为他接连猜中了多场半决赛的比分，全网粉丝是暴涨啊！
0: 你还记得多年前有一个章鱼叫保罗呢吗？
1: 对，保罗章鱼，
0: 保罗就是
1: 这个是河马，
0: 拿两个队，然后呢标签放进去，
1: 对，他选，
0: 他给他选，他选哪个队啊？中，据说啊，中奖率高达95%。
1: 这个河马也是一样的啊！
0: 我怀疑那个章鱼到后来的话，就有人专门给他神化了，就是拍两个视频，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视频他选了阿根廷队，
1: 啊、
0: 然后呢又拍了第二个视频，
1: 哎，我觉得这
0: 个
1: 思路真的很靠谱。
0: 然后等放出来以后，
1: 放结果以后，
0: 然后就把他前面的那个视频啊，就是他选的正确对的这个视频给他放出来，
1: 但是
0: 把另外一个藏住。结果为了什么呢？为了卖这个章鱼，就会在营销炒作说这个章鱼太神了啊！以前5块钱一条大连鱿鱼、铁板鱿鱼，对吧？本来是5块钱一条的，现在啊500万都不卖了。
1: 您是饿了吗？
0: 不是，我是
1: 人家明明是动物园的事儿，你一下子变成了
0: 我是懂资本的，资本都是这么运作的，炒作给他炒上去。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河马从此以后啊，哎呀，看他的人越来越多了。动物园还专门推出了一个世界杯的周边限定，还有河马的观赛打卡区，每天进园啊还要限流了，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哎、我有怀疑，人家动物园的园长可能之前就拍了好几个这种
1: 营销挺好的
0: 河马的视频，然后完了河马选 A 队或者选 B 队的视频各拍一个，然后等着出来结果以后呢，把 B 队的放出来，啊，把相关的放出来。明年这样，2030年的世界杯啊。我也来预测，你给我拍啊！我64支队，我拍。
1: 你算哪种动物？
0: 我拍64个，我拍64个视频。
1: 人家要么章鱼，要么是河马，你属于哪一？
0: 哪支队出来以后呢？你就把我的那个视频放出来。
1: 我不好帮你定义
0: 啊，帮我炒作起来。
1: 你没有特点啊！
0: 我算什么动物？我算灵长类啊！你说灵长类预测
1: 星星啊？
0: 啊，灵长类预测这个
1: 灵长类
0: 预测世界杯，然后我出来了。
1: 你为了火真的是不遗余力啊，还把我拖下水。
0: 什么叫为了火？是为了本台，为了集体的荣誉，对吧？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啊！为了我台的影响力，我都豁出去了。
1: 靠你一个人要火遍全中国
0: 啊！据说今年优秀员工又是我，想出这样的点子，
1: 哎、
0: 我也实至名归了。
1: 好，来近日到瑞典去看看吧。瑞典推出了一个暑假的无屏幕治愈的避暑营，面向全球青少年开放了为期一周的沉浸式的线下体验营地。它全面屏蔽了手机、平板、电子设备，设置一些原木手工啊、湖畔垂钓呀、星空写生四大主题活动，搭配专业的自然向导来讲解北欧动植物生态。活动一上线啊，一周名额就全部售罄了，大量的中青年家长主动报名给孩子，让他们去远离手机、远离社交媒体，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实实在在。
0: 简而言之，就是说有去一个没有信号的，对吧？屏蔽了的这个户外露营地。
1: 信号估计有，这是不让你带。
0: 哎，我们这儿也有啊，叫做吃苦训练营。
1: 在哪里啊？
0: 昆明有啊，拿个大巴车把孩子接着去，然后呢，天天让孩子吃苦。所谓的吃苦就是什么？
1: 苦力营啊。
0: 啊，苦力营，苦令营。
1: 苦力营
0: 就是让孩子什么洗鞋子呀、干嘛呀，没有网络，就是让孩子呢就回归到这
1: 种没苦硬吃，
0: 没苦硬吃营。没想到啊，是哪个研学机构呀，又把他这个风传到国外去了。
1: 那只能说爸妈

0: 平时生活太好了，所以孩子们真的是在家里找不到一点苦吃。
1: 哎，以前冯小刚有部电影你还记得吗？就是
0: 叫啥名字，
1: 甲方乙方，
0: 甲方乙方，啊，
1: 甲方乙方，
0: 角色模拟
1: 转换，那个老板啊，千亿身家的老板，然后说我
0: 吃苦，
1: 我做梦都

0: 子里的嫉妒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是不是我们给孩子太安逸了，对吧？
1: 所以
0: 太把孩子当孩子，
1: 也就是孩子可能他人生最大的重心就是上学补课做作业、
0: 哎、
1: 上学补课做作业，
0: 太单一了，
1: 太单一，这种苦吃的太单一，
0: 吃的太单一，他的苦就是学习的
1: 学习的苦。
0: 其实让再小一点，人家你知道李玫瑾老师对吧，啊，就是公安大学那位教授，但李玫瑾老师在有一次他是分享了非常好的经验，说所有的孩子6岁之前其实上是立规矩让他多吃苦的，你告诉他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要让他自己在6岁之前学习去完成生活当中很多，你6岁以后你再去吃苦啊，他只会恨你，就立规矩就没有意义了，6岁之前立好规矩，6岁之后把他当朋友看待。
1: 所以大家看看您的孩子几岁了，是6岁之前之后的，6岁之后的刚才那段就不要听了啊，
0: 哎、很
1: 多6岁之前的还来得及改变一下。
0: 但是很多家长就舍不得让孩子吃苦，这是一方面，二一个方面呢，觉得孩子永远把孩子当孩子。
1: 就家长还有一个观念，就是我吃过的苦，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再吃一遍。
0: 这样通常培养的是穷人的富二代嘛，就是年龄不小，但是脾气年龄不大，但是脾气不小。
1: 好，来看看你讨厌的人，这种年龄不大脾气不小的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是特别招人恨的啊。
0: 嗯，
1: 悲诉清风说了，小人无处不在，根本无法避免，你越让他越跟你过不去啊，反正啊谁要跟我过不去我就跟他干到底，
0: 与人斗啊，去其乐无穷啊
1: 可以
0: 啊，
1: 斗争精神特别的好，
0: 是是是是、啊、但是生活当中也不能有太多戾气，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啊，我们还是通常我们要讲道理，
1: 还是要学会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0: 嗯，会人一时越想越气啊，
1: 但有的时候你该退还得退，也不是处处你都要往前走的，
0: 就是人说智慧嘛，人说智慧不是直面危险，
1: 有的时候需要智斗哈、
0: 啊。人说对，你看那个我从汪汪队里面得到的至理名言，汪汪队里面都说人的勇敢不是挑战危险，对吧？人的勇敢并不是去挑战危险，而是去规避危险，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1: 比如说对方是一群人，你就一个人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叫学会
0: 勇敢，
1: 像汪汪队一样规避危险。
0: 勇敢不是挑战危险，
1: 不要去斗到底了，这种时候真的不要斗。我
0: 们马上就到，有的时候就是聪明的人要学会在各个环节当中、
1: 嗯、
0: 包括看动画片你也能看到很多启示、
1: 哎、
0: 学习。
1: 西哥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聪明人的生活智慧啊，
0: 我是说
1: 无处不在，营养到处都能吸收，只要你肯学习。
0: 你再去看另外一部，说到这个动画片，我再推荐给家长给孩子在这个小时候看的一部啊，叫忍者什么来着，就是乐高积木的那个忍者、
1: 我知道了，
0: 幻影忍者，
1: 幻影忍者，
0: 幻影忍者里面有好多好多非常经典的哲理啊，每一集都有好多话金句啊，堪称金句，我每次都想说我要给他记
1: 下
0: 来，成年人看一点都不违和，成年人也可以看幻影忍者，非常好看，幻影忍者啊，提供给大家各位爸妈多给孩子看，这样有意义、
1: 啊、对，我记得小的时候跟我儿子一起看过，小学的时候
0: 幻影忍者，对吧？
1: 幻影忍者，对，
0: 哎，大人是看得进去的，
1: 因为看了以后买了好多乐高，
0: 很有意思的
1: 花了好多钱
0: 他虽然说当然他跟你长知识了嘛，
1: 对，
0: 他很多很多知识，
1: 他里面的正派反派的个性很鲜明，但正派反派不是绝对的好与坏，
0: 对
1: 啊，中间有很多很多值得你去思索的地方，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看不懂，你还可以和他一起去探讨
0: 探讨一下，小朋友可能会问你啊，生活当中那些知识我随便了啊，
1: 施罗德我还记得里面一个人物叫
0: 哦，我随便我搜一条给大家听听看啊，假期啊家长记得给孩子看这样好看的动画片。你看吴大师，我随便搜一下，吴大师说啊，在幻影忍者里面有很多的金句，说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还尚未到来，我们必须把今天过好。你看跟小孩说这样的话，小孩一开始可能不懂，看多了他也许就懂了。然后里面说人最大的胜利是无需战斗的胜利。
1: 哎，
0: 你回味一下，人最大的胜利是无需战斗的胜利。
1: 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分享给成年人，人最大的胜利是无需战斗的胜利。
0: 里面还有说，
1: 回味一下，
0: 人终有长大的一天，但永远不要忘记年少时学到的道理，童年是最好的修行。
1: 好了，刚才西哥说了三条，来大家背一背，看看能不能从当中吸收一点属于你的能量和营养。
2: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天天青，天天青植物的。

0: 好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7/23至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0: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8:30了，来听路况，请出淑萍姐来说说看。
15: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算是交通的高峰时段了。昆渝高速南向北三段拥堵，连成了堵车三连环。昆渝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呢，现在最长的地方堵了超过 1.2 公里了。东绕城 1.87 公里的缓行带呢，现在车流呢也开始在逐步增大。昆渝高速小庄立交到沪昆线这一段缓行呢在持续加重。二环快速 A 线北向东向西这个出发呢，直接也拉出了 2.41 公里的龟速长队。平均时速呢还没超过每小时6公里，踩刹车的脚可能都觉得要酸麻了。昆渠高速的小庄立交到沪昆线这一段呢，现在也开始车多缓行了。像石闸、金星、广卫这几个老的立交这个拥堵的节点，现在也基本上进入了车流的高峰时段。二环 A 线北向东向西呢均有车多缓行的路段，最长拥堵距离已经是 2.41 公里了。二环北路小庄立交到马村立交这一段有 1.61 公里的缓行带。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像小庄、石闸、金星、广卫等等核心立交的转向匝道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地面道路西昌路、广福路、金碧路等路段呢，受到像就医的通勤的车流的叠加影响，通行时速呢不足每小时2公里。那结合我们现在的车流监测数据来看，各路段预计缓解的时间呢也同步更新了。关于高速东绕城高速呢，长缓行路段呢将在上午的9:15左右呢逐步恢复正常通行。二环北路的长拥堵路段呢，在9:30前呢可以完成车流的疏导。市中心地面的核心堵点呢，在9:40之前呢也可以完全的消散。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了，可以选择优化道路的行进分流。比如说昆渝高速的话，可以往主城的话提前从春荣街这个出口驶出，经彩云路转广福路来通行。北市区往南市区通行的车流呢，可以避开二环 A 线，选择龙泉路转北京路呢进行绕行。

0: 前往市中心的车辆呢，尽量的避开金碧路、青年路这些核心拥堵路段，经环城南路进行分流和通行。那也要请广大驾驶员呢有序通行，注意行车的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来关注一下云南交通的提醒。瑞孟高速孟连往瑞丽方向，在孟堆隧道内有渗水处置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孟连往瑞丽方向的交通，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呢进行分流，请大家服从现场交警的疏导和指挥。
3: 嘿，小伙伴们，你们爱吃水果吗？现在市场上啊，贴着进口标签的食品是越来越多了，智利的车厘子、南非的火生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随着种类的丰富，大家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何吃到货真价实的进口水果，防范走私入境的劣质水果？今天啊，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辨别走私进口水果的方法，看检疫证书。进口水果必须由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输出国家或地区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包装箱上需有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的名称、产地、包装产的名称和代码。广大消费者啊，可以以此来辨别水果的身份。
4: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
6: 嗯，
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9: 苏醒节奏，
8: 苏醒节奏，
9: 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10: 各位早上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2: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洛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刚才有朋友问一下说，二环怎么了？据说出事故了，是电单车撞到了电动车了吗？是的，在南二环的下层，由西向东的方向，下层主道有摩托车与电动车相撞。我们有听友也在此刻你发来了相关的照片，占据到了左侧的车道，有人员受伤，撞得很惨烈呀，后车一定要注意避让，也要慢一点点呢，过路口了。
2: 同时您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如果您看到了，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和我们互通有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关注以后呢，在最下面对话框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留言了。
1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来关注身边有意思的事吧。首先来关注生活里面那些暖心的事儿。7月19号，内蒙古赤峰的贡格尔草原，广东的廖先生和朋友自驾前去游玩，路过了一户牧民大叔家时，正好看到大叔一个人在搬草料套牛车，忙的是满头大汗。廖先生二话没说停下车说，哎呀，这大草原上也没别人了，我上去搭把手。没想到两人相谈甚欢，临走时大叔啊非要把女儿嫁给他。
2: 你这编短剧啊你张嘴就编啊。那临走的时候是这样的，真实情况是大叔呢非要送廖先生一头牛和3只羊作为这个感谢礼，
10: 伴手礼。我天哪，
2: 伴手礼提不走啊。
10: 这小编你知道什么叫伴
2: 手礼
10: 吗？小编

0: 一头牛三只羊当做伴手礼
1: 答谢礼。廖先生坦言自己当时是受宠若惊，因为礼物过于贵重婉拒了大爷的好意，也当场许下承诺，大爷日后来广东玩吃住行自己全包。
0: 啊，生活当中还是善意多好人多。
1: 但这条看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前段时间不是我们咱们说过一条资讯吗，某某草原人家是 月薪三万是吧，
0: 嗯，
1: 当时觉得哎这月薪挺高的，但是真的前两天上个月我不是去了一趟草原吗，我真的发现这三万块一般人挣不了，
0: 寂寞，格外的寂寞。
1: 一是寂寞，第二你以为放羊那么轻松啊，一点儿就不轻松，你看搬草料套牛车，
0: 嗯，
1: 这些事儿一般人你真的干不了，特别城里的孩子们别想了，这三万块不属于你。
0: 我有一计，你在美
1: 你出个两万块再雇个人然后你把差价吃了是吗？我就猜你就是这么干的。
0: 哎，怎么能这样，
1: 我太懂你，
0: 一万块就可以了，出一万块钱就雇人了剩下我吃两万的回扣。哎，不是，我有一计，不如在咱
1: 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当讲可以讲，可以讲，可以说，每头羊，我在他的脖梗上，我都放一个那个直播器，然后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像行车记录一样的那个直播器，然后完了他一边走一边直播，我每头羊我注册一个账号，这个叫羊一一，这个叫羊二二，
1: 这事儿啊已经有人干了。已经有一个博主啊，他当时是在新疆还在哪儿，就养了一大群羊，就每天直播。后来他坦言真的太累了，你想他养了那么大一群羊，你想象一下你平时养一只猫你有多少事情，你总觉得哪儿也不能去了，你要回去给他铲屎，要喂猫粮，你养一群羊的时候那事情是无限放大的。
0: 给他在给羊啊在脖梗上啊就绑上小天才，然后呢开上那个视频直播，然后呢标题我都想好了，说主人睡懒觉我自己吃草来着啊，主人上班了啊，我出来溜达，然后用这样的账号，然后完了之后呢
1: 先起个号啊，
0: 起号
1: 红起来再说
0: 啊，
1: 红起来以后呢就说我的主人天天睡觉，我需要志愿者来帮忙，然后就招募很多志愿者来帮忙
0: 啊，或者说哎呦主人在睡觉，主人很懒，我很饿啊，求打赏。
1: 可以的，感觉你这个不当网红有点可惜。
0: 哎，就是让这样让羊直播，
1: 有
0: 时候直播就是人家可能观看率啊比人直播高多了。
1: 啊，好，其实大草原挺美的，这个暑假呢我也建议大家亲子游，如果说你想不到去哪里玩，那么推荐你到草原去看看。
0: 有时候我在想，刚才再回到刚才这条视频里面这条消息啊，说这个大叔套羊车套得很忙碌，然后这个廖先上去帮忙，大叔就送了 一头牛三头羊，大叔可能心里想，哎，草原上也没啥，就送点有的吧，
1: 就送点牛羊吧。
0: 一头牛三头羊送过去，
1: 给你们城里的牛马送点牛羊
0: 啊，这不是骂人吗，廖先生说。
1: 没有，是内心语。
0: 哎，但是真的是这个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啊，哎呀，就是饱汉不知饿汉子饥呀。人家草原上就不缺这个，缺啥都缺，不就不缺这个。很有意思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出去旅旅游，可以见识
1: 世界
0: 不一样的世界，
1: 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吧？包括草原的形态也不一样。别人以前我没去过草原的时候，我真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感觉是没有无边无际大草原。其实后来才发现，草原它有不同的形态。一望无际是一种形态，有丘陵的一种形态，有小山的又是一种形态，很漂亮，多姿多彩。
0: 这和我们的菌子是一样的。
1: 哎，对，有绿的，有红的，有黄癞头、黑牛肝、剑手青，种类很多。
0: 每个地方，就是我们去享受它好的时候就可以了。
1: 对，
0: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去哪哪旅游啊，老是抱怨说，哎，那些生活当中遇到的不好的旅游的场景，没有，旅游的奥义在于说，把美好的记忆带走就行了。
1: 没错，
0: 对吧？享受它好的部分，
1: 它带给你的是情绪价值，所以你就多往心里想，能不能让你愉悦，能不能让你开心？
0: 是的，另外一个旅游的地方呢，叫张家界，据说啊，这个《阿凡达》的取景地就是它了。
1: 没错，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张家界最近的新闻。7月19号，张家界青山的骆驼杯户外挑战赛组委会宣布，由于接下来的天气呢将会持续高温，河道干枯，本赛季落下帷幕了。
1: 这个就是前几个月以前啊，咱们就说过了，这个七星山的户外挑战赛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把你们放到山里，看看你们怎么去生存，
0: 野外求生啊。
1: 野外求生。最后呢，139号的，还有99号、83号、32号这四位朋友啊，并列冠军啊，从初赛到决赛呢，共计是97天啊，四位冠军呢是历时46天，接下来呢将平分65万元的决赛奖金，价值20万的冠军汽车将以钻木取火的方式来决定归属权。
0: 哦呦，钻木取火的方式，
1: 哎呦，
0: 这真的是野外求生。

0: 钱送给我，我也拿不着，
1: 拿不着，哎，
0: 拿不着，拿不着，没这个本事啊。
1: 哎，不管怎么样啊，他这四位冠军回来可得也要护肤了。我们待会会说到护肤那些事儿。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9: 应急常识365。
2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0: 接下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和我们说说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21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小铺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伸缩缝施工，曲靖方向红金哨管控点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坑塘修补，曲靖方向迪翠山占用左侧车道更换护栏板，双向旧县立交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施工。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唐南川大桥桥梁定期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长田路段边坡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玉高速 昆明方向。

0: 通障立交清水河路段暂用右侧行车道伸缩缝施工，昆始高速小喜村收费站路段路面变害处置施工占用全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最近的天气啊，忽高忽低的，温度呢也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啊最高能够差出近10度。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想要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保持好水分，还需要进一步更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当中的油分多于水分，在锁水功能上比乳液更加的突出。说到面霜呢，今天大象新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面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性的肌肤保护膜，在夜间啊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锁住。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远商城呢夏日特惠4瓶到手，4瓶哦，仅需198块钱，有塑料马克茶、顺丰纸巴。除了今天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汗水就像是开了闸门一般，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 T 恤就成为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脸身，风吹就干。洗完啊，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这款 T 恤呢，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3件到手69.9元，可以和孩子呢搭配成为亲子款，尺码从110到成人的3个加，从60斤的孩子再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而且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全。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能够自带防菌和抗蚊的效果，洗完不掉色，日常打理超省心。别忘了69块钱到手3件套，性价比直接封神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上班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潮玩的事情。今年以来，在国内文旅消费的带动之下呢，不少新兴文化产业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比如潮玩设计师。潮玩设计师啊，也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在北京的一家潮玩企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几名实习生正在帮助设计师做企划。
2: 像我的专业是传统造型，偏向于架上绘画或者是手工一点，但是呢在设计公司工作的话偏电子化一点，推一些很多的电子软件。
1: 陈以琳告诉记者，目前潮玩行业对于设计师在材质把控、 AI 软件使用等方面都有着新要求，通过实习能够了解产业最前沿的需求。此外，不少非专业出身的学生也对潮玩行业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3: 我觉得潮玩这个领域很有趣，很新潮，就想体验一下。设计师会来给同学们做一些咱们商业设计师的思维训练，以及帮我们改掉设计里面一些太学生气然后不能落地的东西。
1: 潮玩设计师马潇潇告诉记者，随着潮玩行业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扎实的艺术功底，目前潮玩设计师还需要具备从 IP 孵化到生产落地的全链路能力。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马潇潇所在的企业与多家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
4: 我们会提供他们一些产品，

0: 然后提供一些他们我们原来的最早的手稿，不限材质也不限主题，让他们去自由的发挥。我们的设计师也去现场跟大家一起去交流了嘛，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灵感。
1: 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中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目前我国注册的潮玩相关企业也已经超过了3.6万家。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而面对新消费、新技术的驱动，人才培养端也在及时调整。
2: 像游戏、潮玩、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企业里面呢，它的都有一个共性的要求，就是除了同学们本身的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呢，还有新增的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我们在学校里面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将技术和自己专业赋能的这样一些机会。
1: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文旅热、文创热、文博热，催生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方向。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博物馆数字策展人、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三维建模技术员等等新岗位，也为更多年轻人提供着发展空间。
3: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的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啊，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我手中啊有两份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材料，一份是学生资助政策手册，一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啊会将这两份材料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到学生的手中，让学生和家长提前了解资助政策，明晰申请流程。
5: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6: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每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5: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6: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5: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
9: 天
10: 清，
9: 天
10: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

0: 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伟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14: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3: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4: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

0: 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星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它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它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我收到了一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能有些老朋友会问了啊，说林老师您还上大学呀？当然不是我，我每天呢忙着公珍保元汤的科研工作，哪有时间去深造啊。录取通知书啊是我的一位患者。那么这名患者他非常特殊，他是唯一的一位我主动要求给他治病的患者。那为啥我要上赶着给他治病呢？因为在一年前呢，我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深深的被打动了。文章讲的是一名17岁的花季少女孙盼，她的身高只有110厘米，体重仅有40多斤。按照她这个年龄阶段，她这个身体发育情况来讲，可以说她是长得又瘦又小啊。其实呢，她是得了先天性的成骨不全症，俗话讲叫脆骨病。这种病啊，它的患病率只有10万分之1，得病之后它的活动范围就只剩下一张床了。孙盼出生的时候呢，除了体重轻一点之外，他的这个眼睛是蓝色的，这就让家里边人很惊奇。到3岁的时候，孙盼自己在床上玩，造成了第一次的下肢骨折，随之以后他身上的这个骨折的次数，骨折的频率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了，甚至有的时候一两个月就会出现一次骨折。当时父母着急呀，抱着这个孩子可以说是各大医院的跑，哎，吃药不管用啊，做手术也做不了，可以说只能就是说简简单单的打上石膏固定起来。当时医生的话很直白，他就说这孩子能活多久不好说，只能听天由命。这病是国际顽疾，就世界医学界对于这个脆骨症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的。可以说呢，孙盼的妈妈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呢，虽然说不知道女儿能活几年，但是一定要给女儿更多的爱。除了为孩子四处的求医诊病，他们还背着女儿去过长城，去过北海，甚至每个星期

都会在家里附近的公园转一转，让女儿啊尽可能的感受着童年的快乐。可是快乐毕竟是短暂的呀，到6岁的时候，这同龄的孩子都上学了，孙盼却瘫痪在床上了。可以说，他与校园生活已经失之交臂了。孙盼的家境一般啊，他的父亲呢在燃机厂当工人，本来这收入就不高，当时呢又赶上工厂倒闭下岗，母亲曾经在一个个体的饭馆打工，但是为了照顾女儿，也只能辞去工作回家，一家三口挤在一套30多平米的房子里。日子过得是紧紧巴巴的，但是啊，即使被疾病折磨，也没有打消孙盼的梦想。他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初高中6年的课程。他说自己永远不想放弃学习，因为他有一个梦想，想成为一名医生。自己亲身的经历。让孙盼更加体会到疾病所带来的这种折磨、无奈和痛苦。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为人们呢解决这些病痛，能够救死扶伤。然而这一切根本就不可能啊！他床都下不去，父母本可以再要一个孩子的，但是为了更好的照顾他，父母放弃了。孙盼讲，他很感激。感激自己的父母，他坚信自己一定会站起来，因为将来他还要赡养自己年迈的父母。看着这个坚强的孩子，我在想，我必须要帮他一把，我必须要帮这个家庭一把。我说要帮助孙盼实现愿望的这个念头啊，并不是说我头脑发热，我是有把握、有根据的。这脆骨症啊，是骨质的脆性增加，还有就是胶原代谢紊乱的一种疾病。这个病的特点是多发性的骨折，而且眼睛的巩膜它是蓝色的，还会伴有耳聋的现象。可以说我在功真保元汤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啊，治愈过大量的，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骨病，而且他们这些骨病要比孙盼还要严重。你比如说像严重的风湿、类风湿、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啊、关节炎啊、腰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些患者，可以说。治疗的这些患者，而且治愈的这些患者数不胜数。我记得啊，这些患者当中有一位骨质疏松治疗效果特别快的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66岁，姓孙的一位大姐。那么她是车辆厂退休的工人，刚开始啊她就是腰疼，后来呢就是后背、脊梁骨疼。啊，当时也没当回事儿，以为是受风了，或者是着凉累着了。他当时是在女儿家帮忙看孩子，这孩子跑着玩啊，跑着跑着，一不小心脚底下一滑，孙大姐本能的就想去拉一把，结果这一拉，手臂骨折了。到医院一检查，孙大姐这是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回家之后啊，这钙片儿啊、关节软骨素啊、骨头汤啊，全都用上了。但是就这么折腾了半年，这半年下来，骨折的地方不但没长，而且还出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啊？洗澡的时候地滑摔了一跤，腰椎又骨折了。这回彻底完了。胳膊的骨折还没长好，腰椎又骨折了，只能是躺在床上起不来。别说帮忙带孩子了，就是自己照顾自己都不行，生活上还得需要别人来帮忙。后来女儿也没招了，这得上班啊，还得照顾自己的母亲呢，没办法啊，请了一位保姆。保姆人确实挺好，每天照顾孙大姐，照顾得也非常的细心，但是又出了一件事儿。有一次，保姆给孙大姐翻身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总躺着，她容易。

睁褥疮啊，对不对？结果这一翻身呢，劲儿使大了，肋骨又给弄断了。当时保姆吓坏了啊，孙大姐还一个劲儿的给保姆安慰说：“哎呦，我没事儿啊，不怨你，跟你没关系，这是我骨头太脆了，一碰就断了。”但是经过这事儿之后，保姆说啥也不干了，啊，风险太大了，是不是？后来没办法，女儿就辞掉了工作，回家照顾她。照顾他呀，都是小心翼翼的，你连翻个身都得拿个被单兜着，怕他再骨折。你看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都不把骨质疏松当回事儿，那些腰背疼痛的、骨质疏松的，哎，突然感觉自己开始驼背了，开始变矮的这些老伙计们，千万别不把这些当回事儿啊！啊，这要是一不小心摔一跤，你就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孙大姐在床上躺了2年，她女儿也悉心照顾了2年。女儿越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孙大姐这心里边越是难受，她觉得自己就是个累赘。看着女儿给自己翻身，累得那是满头大汗呢，孙大姐自己就偷偷抹眼泪。这也就是自己亲生女儿，你但凡换成别人，不一定能照顾得这么周全。要不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愿意要女儿呢，真是啊，到老了动弹不了的时候，真是还是女儿相对比较贴心的。这个孙大姐呢，算是与我们公珍宝元汤有缘，经过别人介绍啊，把公珍宝元汤用上了。用上3天的时候，她就说：“闺女呀。”哎，我喝这公珍宝元汤，我见效了。当时他女儿不相信，说啥灵丹妙药啊，吃3天就能见效。孙大姐说：“真的，你看我身上不疼了，原来全身酸痛，这3天下来不疼了。”当时他女儿就讲：“你这肯定是心理作用，不可能这么快的。”结果用到第7天的时候，他女儿相信了，为什么呀？他女儿每次给孙大姐刷牙的时候，孙大姐都会牙龈出血。但是用上公珍宝元汤7天之后，她再给她母亲刷牙，牙龈没有出血。哎，这一回她相信了，还特意给我们打电话求证，说是公珍宝元汤见效真的这么快吗？其实啊，公珍宝元汤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就是见效快。可以说，这个见效快是我们在座所有老朋友有目共睹的一件事儿。大家用完了都是这个反应，快就是一个字儿，快。快在哪儿啊？因为它采用的是世界上尖端的纳米离子悬浮提纯技术。所谓纳米，就是1米的10亿分之一呀。纳米技术就是用这种技术将公珍宝元汤做成比我们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的小分子。大家想想，比人体细胞还小50倍，利用这种悬浮提纯技术，那这药物是不是它就能够非常轻松自由的就进入到人体细胞里了？并且快速进入到细胞核，在分子层面上进行化学反应，由内到外的吸收。而且这种吸收啊，它区别于常规药物的被动吸收还不一样。哎，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药，你必须吃到肚子里，通过脾胃吸收，通过肝肾代谢，这样一循环呐，这药效也所剩无几了。而且还加重了肝肾的负担，但是公珍宝元汤它不需要脾胃吸收，你直接在口腔里边含服1到2分钟，它直接通过口腔黏膜就进入体内了，而且舌下含服还可以直接入血，不用特意去经过脾胃吸收，也不用特意经过肝肾代谢。所以这就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药物在体内的耗损，也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肝肾的损伤。可以说，公珍宝元汤它的人体吸收率几乎是达到了100%，
30秒就能进入到血液，3分钟。

打倒大血管，10分钟靶向作用于病变器官，迅速起效。还有啊，咱们公珍宝元汤啊，它被世界医学界誉为是天然洗血机呀。它独含的鹿茸复合酶，可以说是涵盖了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些活性酶的功能和作用都是与众不同的。你像其中的血栓裂解酶、尿激酶，它能够干什么呀？乳化分解我们体内过量的胆固醇呐、脂质斑块啊、垃圾呀、从而畅通血管，改善血液循环。那么中医当中有句话，不就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对不对？公珍宝元汤啊，它是净化血液、清理垃圾、打通人体的血脉。那你全身的血液循环畅通了，你身上这些麻、凉、酸、胀、疼痛等等这些症状，是不是马上就消失了？孙大姐用到一个周期之后啊，可以说骨折部位开始逐渐愈合了。用到3个周期的时候，孙大姐就可以自己独立地下地走路，骨密度逐渐恢复，和正常人一样了。说到这儿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腰腿疼啊、关节不好的、骨质疏松的家人可能会特别好奇。他说，你说我在家里边啊，我补钙也不好使啊，我补这些软骨素也不好使，我喝骨头汤也不好使。那怎么用上公珍宝元汤它就好使了呢？其实啊，你补钙、补软骨素、喝骨头汤，都是在给细胞，尤其是在给骨细胞再生提供原料。如果说这骨细胞不能再生，这些材料堆在体内，不但没有用，反而还会形成垃圾。你看，有多少人补钙，补着补着，钙没补上，哎，补出肾结石了、膀胱结石了、尿路结石、胆结石、高钙血症，甚至补成碱中毒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你说我要盖房子，哎，我准备了好多的砖头啊、木料啊、水泥呀、但是这个房子迟迟没有动工，那这些材料不但没有用，放在那块还碍事儿，还堵塞马路，对不对？但是有了鹿茸复合活性酶的加入，就好像是有了盖房子的工人，把你补进来的这些原料充分的给它利用上，让原来停止施工的这个工地呀，重新的行动起来，而且不同的活性酶进行不同分工合作，有管施工的，有管运输的，有的做监管，有的把这些垃圾废物给你拉出去。所以你看，这房子很快就盖好了，对不对？尤其是公珍宝元汤当中啊，它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须的719种活性酶。这里有一种特殊的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不仅仅是我们人人都需要，更是我们人体细胞的必需物质，而且它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在欧美国家啊 ,GIO 生长酶被称之为是什么呀？那是人类生长素啊。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啊、血管啊、肌肉啊、骨骼呀、黏膜、皮肤啊等等等等这些存在都得到快速的再生。那你想想，细胞再生了，断了的骨头它自然就接上了，那骨钙自然就补进来了。这骨质疏松，骨密度自然也就增加了，你关节周围的这些软骨啊、韧带呀，自然也就得到加固了。这不就好像是什么呀？把篱笆墙抹上了水泥，那你想想，这墙是不是就变得更加结实、更加牢固了呀？这大家伙就知道为什么公珍宝元汤被称之为是细胞再生素了吧？只有公珍宝元汤能够做到让细胞分裂再生，长出新的骨细胞来。正因为有了以往的这些经验，所以我对孙盼的脆骨症治疗起来非常有信心。后来呢，我就找到了孙盼，

刚见面的时候啊，不瞒大家讲，他们全家人都不相信我，以为我是骗子，说哪有医生上赶着找病人，哎，给病人看病的呀？幸亏呀，当初采访过他们的那个记者是跟。

0: 治疗，并且随时掌握孙盼康复的情况。孙盼用上公针保元汤100天的时候，骨折部位开始慢慢愈合，能够自己在床上坐起来。用到2个周期之后，在家人的搀扶之下，能够下地走路了。4个周期之后，生活起居都恢复正常，和我们正常人一样了。当然在这儿还是要说明一点啊，他的身高不能长了，这一辈子可能说他的身高只有1米1，但是他再也不会轻易骨折了，和正常人一样，因为他的骨密度增加了，骨骼坚硬了。这一切呀，完全归功于公针保元汤当中毒含的 GIO 生长酶。这种珍贵的活性酶促进了骨细胞骨胶原的再生，从而解决了骨质脆容易骨折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啊，未来疾病的治疗都离不开活性酶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当你有了慢性病，有了一体多病，那么当有鹿茸复合酶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们治病就有了全新的方向。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的老朋友最后也应该明白了，我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录取通知书，其实就是孙盼的，他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破格录取，实现了他人生的最初理想。在这里呀，我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朋友，公针保元汤是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我们都知道啊，好药不可多得呀，尤其现在9.9块这个价格能够持续多久，我真的不敢保证，只能是拖一天是一天。真的要是恢复到国际统一价格80美金，别说孙盼一家用不起，我想收音机前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也根本没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说，趁着现在9.9块的推广期间，咱们马上把公针保元汤给它用上，把你这一体多病、风湿骨病、骨质增生、啊椎间盘突出、肩周炎、颈肩腰腿疼、滑膜炎、脊柱炎、骨头坏死等等这些慢性病，从根源上给它彻底解决掉。大家记住我一句话，补充鹿茸复合酶就是在给你补命啊。好的，机会给大家创造了，能不能把握，那就要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了。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啊，咱们暂时先说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毒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 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

0: 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林老师吧？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林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很高兴跟你通上话。我呢是江苏南通这边的一个患者呀。
3: 啊，欢迎您，欢迎您。
4: 哎，我呢今年69岁。
3: 嗯嗯。
4: 啊，我叫王金纯，不知道还能记得我吗？
3: 患者比较多，您说说您的情况啊。
4: 哎哎，我呢今天打电话过来呢，是特意过来感谢你的。
3: 啊。
4: 哎呀，你们这个就是公针保元汤啊，真是个好药啊。
3: 嗯嗯。
4: 让我们这些国内的老百姓呢，还能享受到$9的这个价格就能买到。
3: 对。
4: 哎呀，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3: 嗯嗯。
4: 听说里面的一味药的那个药材就不值这$9这个价钱。
3: 对对对对。嗯。
4: 我们呢就是能用上，真的也感觉是特别幸运的。
3: 嗯嗯嗯，
4: 哎呀，感谢这林老师，你真的是太伟大了。
3: 您客气了啊，这也是作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而且$9的这个价格呀，不是说成本价$9，大家不要误会。成本价别说$9，99都下不来。现在呢是有国外的资金注入，所以说就只是象征性的收一部分费用，但是$9的价格能够持续多久我拿不准，大家务必的抓紧时间。
4: 哎呀，我呢也算是个老朋友吧。现在呢就是用了20天
3: 了。用了20天。嗯。
4: 效果呢就是特别的好。就是我呢，本身呢以前是高血压，高血压已经5年了。就是那个血压呢以前就是一直不稳定。
3: 嗯。
4: 那时候低压也在就是100那样子。
3: 嗯嗯。
4: 高压呢有的时候就是也基本上都在156，有的时候高的时候都达到过200。
3: 那这太高了，太危险了啊。
4: 对呀，哎呀，而且呢那个整天那个头呀，就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那种感觉。
3: 嗯嗯，
4: 嘿，也不能着急上个火呀，万一就是有时候突然一上火吧，哎呀，那个血压就更高了。
3: 您这个血压一着急上火更高，这很容易出现急性脑出血，这是发生中风的一个极高危的人群呐、啊，你要清楚。
4: 就是啊，我们那时候一天整天的，其实心里边也挺害怕的。
3: 嗯。
4: 结果呢，吃上这个公针保元汤啊，哎。我那个是第二天的下午，我还特意量了一下血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就到了143，那个低压呢也在85嘞，
3: 那非常好啊，非常好，
4: 对对对，血压一下来吧，哎呀，我跟我老婆呢，我还在合计呢，哎呀，我说这下心里真的感觉有了底了那种感觉，
3: 对，
4: 因为就感觉这一次找对路子了那种。
3: 嗯嗯。
4: 后来呢我就接着用。用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那个血压就正常了。
3: 嗯
4: 就是高压呢，就是在140，
3: 嗯，
4: 低压呢也能有，就是回到了90。
3: 那可以。
4: 嗯、哎呀，对呀、啊，真的，现在我是才用到20天嘛。
3: 嗯嗯。
4: 那个就是135，
3: 嗯，
4: 低压呢也在85嘞。
3: 非常好，嗯，
4: 那个血压呀，现在呢就是挺平稳的，也不怎么波动，
3: 嗯，
4: 也没高过，反正，
3: 嗯，
4: 反正我感觉这个比吃那些降压药都好使多了，现在。
3: 那降压药跟公针保元汤可没得比啊、嗯、公针保元汤它不是给你降数值去了，可以说公针保元汤比降压药的效果还要好，这是为啥呢？公针保元汤啊，它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复合酶，这些酶里边它含有一种血管紧张酶、
4: 哦、
3: 这种酶啊它能够使血管不容易痉挛收缩，你想想血管不痉挛不收缩了，那你的血压不就自然平稳了吗？就不会高了、
4: 嗯、
3: 而且也不会一下子出现脑出血偏瘫了呀，对不对？咱们是给你治到根儿上了，不是光给你降数值去了啊。
4: 对对对、
3: 嗯、
4: 哎呀我现在吧，我就是也一天的到晚呢，我也不提心吊胆了。
3: 嗯嗯，
4: 而且呢也就是真的不，现在不瞒你说，我这个小便感觉也不尿频了
3: 啊、
4: 哦、还真没想到这个公针保元汤就这么好使，
3: 嗯嗯，
4: 20天那个效果就这么明显，
3: 嗯嗯，
4: 还所以呢我要坚持用，坚持用100天。
3: 您看啊，见效快是公针保元汤它一个最大的特点，为啥快呀？我给大家讲过、嗯、公针保元汤啊它是5种鹿茸提取的复合酶口服液，通过高科技的这种加工技术提纯而成的。那么我们都知道、野生药材它的药效非常的强劲，药效非常的猛，对吧？啊，再加上呢通过高科技的提纯，咱们公针保元汤直接可以通过口腔黏膜迅速吸收。为啥说场外的指导老师告诉大家怎么服用公针保元汤啊，你含在嘴里含个1-2分钟它就直接吸收了。它不像其他一般的药啊，一般用药你得吃到胃里，再通过脾胃吸收到血液里，最后啊这药效也就吸收了35%到50%，这还是多说了。同时呢它又经过肝肾一代谢，得这药效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公针保元汤通过口腔黏膜吸收，又是纳米悬浮技术提纯的小分子，这个分子结构比咱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所以说它是被人体主动吸收进去，不用被动吸收。那30秒就可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大血管，10分钟就能靶向性的治疗。所以再难治的病、再痛苦的病，用公针保元汤它的一个效果就是见效快。那你看您这个情况，现在20天效果就这么好，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真正能够达到1清2修3再生了，那么咱们就可以做到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但是啊，您这病可不是说1天2天得的啊，咱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病使病程在那儿摆着呢，对不对？血压又这么高，所以说您最少需要2到3个周期才能完全停药，好吧？
4: 好的好的，我现在吧、真的信心满满。
3: 嗯，
4: 那林老师，我现在就趁着那个9.9的价格吧、我也就是没啥负担，
3: 对，
4: 我准备再打电话多低一点。
3: 好，
4: 等我治好了以后吧，我到时候我再来打电话感谢你。
3: 这样啊，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就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啊。另外的话呢，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啊。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好，
4: 哎呀，谢谢谢谢林老师，感谢感谢、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昆明的一个朋友。哎呀，
3: 嗯、
5: 我今天特别高兴，终于能跟你说上话，李老师。
3: 嗯。 不客气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52岁了。
3: 嗯嗯。
5: 是这样的啊，林老师。
3: 嗯。
5: 我得糖尿病吧，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
3: 啊。
5: 哎呀，说实话，刚开始检查出来我有这糖尿病的时候啊，
3: 嗯，
5: 我这心里吧特别难受。
3: 嗯嗯。
5: 因为我们小区吧，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要不就眼睛瞎了，要不就截肢了，哦，要不就全身什么溃烂透析的事。
3: 嗯嗯。
5: 哎呀，当时都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啊，没想到我自己吧，
3: 嗯，
5: 还得上了这毛病了是。
3: 嗯嗯，有句话怎么讲啊，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各种并发症。其实我挺能理解你的心情的，得了这个病之后啊，先恐惧了，先害怕了，心里有了负担了，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3: 嗯，
5: 心理负担压力特别大啊。不过我吧，
3: 嗯，
5: 还算运气好。
3: 嗯，
5: 哎呀，说实话，说到这里啊，我真的要感谢我这一个老同事吧。
3: 啊，
5: 因为我平时不爱听广播。
3: 嗯，
5: 是他就是给我介绍公珍保元汤的。
3: 嗯嗯。
5: 哎，他就告诉我不用多，100天就能治好。
3: 对，
5: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太相信。
3: 嗯嗯。
5: 因为糖尿病我知道啊，都要吃一辈子的这个什么降糖药、胰岛素这些啊。
3: 嗯，
5: 100天能彻底康复吗？但是他这人吧我了解。
3: 嗯，
5: 他很老实吧，也很热心。
3: 嗯，
5: 哎，所以当时也是相信他才把这个公珍保元汤给买回来了是。
3: 嗯，那说到这儿啊，您确实得好好感谢您这位同事了啊，也得感谢您自己选对药了。你像啊，有些朋友呢每天都在听节目，哎，光听个热闹就愿意听林老师讲这些故事，光听个热闹这心里边总是怀疑，总是疑惑，又是怕上当，又是怕花钱。我告诉大家啊，就像啊咱们去菜市场买菜买瓜是一样的，你说我要买这个瓜，它甜不甜呢？你光听别人说不行，你得自己亲自去吃，自己亲自去尝，你才能知道甜不甜。
5: 哎，
3: 对不对？那公珍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这么先进的高科技，这么优惠的价格，哪怕你试了咱也没有多大的损失，但是如果你试对了，那你这病不就好了吗？康复不就有希望了吗？对不对啊？您看您这一试没让您失望吧？
5: 哎，确实没让我失望。我跟你说啊，
3: 嗯，
5: 林老师，
3: 嗯，
5: 我清楚的记得我是用到4天的时候吧，
3: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啊就没有以前那么瘙痒了，是
3: 啊，就是皮肤瘙痒明显得到缓解了，很好。
5: 哎，对。哎，要是换到以前哦，浑身痒的时候，
3: 嗯，
5: 晚上根本就没法睡觉的事。
3: 嗯嗯。
5: 哎，你说要不去挠吧，难受；挠吧，有些时候小腿吧挠烂了吧，很长时间吧，
3: 嗯，
5: 都长不好的事。
3: 你看看，这是挠也不是，不挠也不是啊。不挠的话呢，身上痒的难受；挠了之后呢，一旦破口了还不容愈合。你说说，这多遭罪呀！
5: 对对对，是。但是现在好了哈。
3: 嗯，
5: 我用到10多天的时候吧，效果就更加明显。
3: 嗯，
5: 身上没劲儿啊，什么犯困啊，什么胸闷气短这些啊，而且头晕这些情况都开始慢慢开始减轻了。
3: 好，嗯，
5: 哎，就感觉那个精神状态也开始慢慢好一些了。
3: 那非常不错了啊。
5: 对对，所以这下我呢也是特别有信心，我就继续往下用啊。
3: 嗯，
5: 一天吧比一天效果还好。
3: 嗯，
5: 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哎，我也不口渴了，而且药吧，
3: 嗯，
5: 也不多。
3: 好，
5: 以前每天吧都要喝5-6瓶水，
3: 嗯，
5: 前脚刚喝完水，后脚立马就得上厕所尿尿。
3: 嗯嗯。
5: 但现在这些症状都已经减轻了。
3: 嗯，非常好。糖尿病不就是多饮多食多尿吗？你这个多饮多尿的这个症状明显消失了，这就是一天一个变化。那您现在呀，这个公珍保元汤一共用了多少天了？
5: 我刚好用到100天了，
3: 100天了。
5: 哎，说到这里啊，林老师，我真的感谢你，为啥哦？
3: 啊，
5: 你看我这10年多一直就下不来这血糖哦，哎，
3: 嗯，
5: 现在稳定了。
3: 嗯嗯。
5: 哎，我空腹吧都在6点以内。
3: 嗯。
5: 哎，餐后吧也没超过10。
3: 好，嗯。
5: 哎，以前餐前吧都在11点这样，餐后吧，
3: 啊，
5: 都在14点左右，特别高，
3: 哎，
5: 而且还不稳定。
3: 你看看啊，之前血糖那么高，最容易出现并发症了。 那么咱们餐前餐后血糖啊，主要是看你血液当中和肝脏里边它储存的糖分的量，餐前餐后都这么高，说明你脏腑都已经受到损伤了。但是像您的这种情况，咱们用上公珍保元汤，血糖平稳了，而且还稳定下降了，你继续再用药的话，用上100天，基本上症状稳定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糖尿病也就得到全面治疗了。您现在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还在用吗？
5: 没用了，没用了，因为我血糖已经平稳了啊。降糖药、胰岛素，我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这些就已经停掉了。
3: 嗯，好。
5: 而且停了以后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的，是。
3: 嗯嗯嗯。
5: 而且我这以前哦，就是感觉这脖子上有个很大的个肿块，哎呀，摸着哦又粗又大。后来这不用了你们这公珍保元汤，用到100天的时候哦，哎，我这脖子现在也正常了。转动吧也灵活，哎呀，我真没想到公珍保元汤这么好，100天把我这身上的病吧都给治好了，是吧？
3: 都治好了啊，这下咱们用对了，心里也放心了。其实啊，您这病挺严重了，属于老糖人了，对不对啊？现在不光是公珍保元汤100天啊，降糖药胰岛素在2个月的时候就停了，100天的时候呢，血糖餐前餐后也非常平稳了，这就是一大收获。另外是啥呢？并发症也好了。最后一个大收获就是甲状腺问题。你说你脖子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肿块，这个在医学上叫甲状腺肿大啊。那么这个甲状腺肿大100天也消除了。当然在这里啊，大家也别光羡慕别人啊，说你那糖尿病啊怎么治疗效果这么理想呢？咱们这个我以前用的药为啥效果不好呢？咱们大家要细心去想一想，为什么人家用的好你用着不好？那不就是方式方法不对吗？啊，你血糖高你就一味的去打胰岛素，
6: 对对对，
3: 一味的去吃降糖药，那叫啥呀？那叫病马加鞭呢。咱们糖尿病是胰腺分泌胰岛素不足，所以说呢你的身体里边血糖才会增高。你这个时候你又去打胰岛素啊，打的胰岛素都是从动物体内提纯的，你又去降糖，这不就是本身你胰腺功能就不好，你再拿鞭子去抽打它，久而久之这胰腺功能会愈加的下降。所以说早早晚晚的，你像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吃了一辈子降糖药，打了一辈子胰岛素，最后并发症一个也没少。就像您之前讲到小区里那些人，不是透析的就是眼睛瞎的，要么就是截肢的，要不就是心梗脑梗的，这不就是病马加鞭吗？但是啊，大家用公珍保元汤治疗糖尿病，我们怎么给你治啊？那叫釜底抽薪，治到病根上了啊。公珍保元汤当中毒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当中，就有谷胱甘肽酶和 DNA 修复酶，这些酶的补充它就能够修复你的胰腺 β 细胞啊。你想想胰腺 β 细胞的功能提高了，它自己个儿就能产生你自己的胰岛素，能参与血糖代谢，该排出体外的排出去，该留在体内产生能量的血糖咱们留得住，而不是在血液当中。那这样一来你血糖自然会平稳，你降糖药和那些外源性的胰岛素自然就可以停掉了。你看2个月就不用再吃了，是不是？咱们降糖药胰岛素一停掉之后，你肝肾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所以你的并发症随之而来的就会逐渐的减轻和消除。还有就是 DNA 修复酶，它能够真正治愈你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包括像你这皮肤瘙痒啊，口渴呀，尿频呐，肾不好啊，肝不好啊，这些脏腑所有的这些细胞我们都给你修复好。所以你看你现在人也精神了，也不迷糊了，也不头晕了，这就是什么呢？全身的细胞得到修复了，我都替您高兴啊，这可真正是战胜了糖尿病了，对不对？
5: 是是是，真的挺高兴，而且我们全家吧都高兴。我今天说实话哦，有这么好的身体还得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这些老患者哦。
3: 嗯，
5: 以前说实话我都不相信广播里的产品，所以我都不听广播，但这次哦，我是亲身体会到公珍保元汤这个疗效，我是真的心服口服。哎，最让我感激的是什么哦，就是你把这么好的高科技的产品哦，用最便宜的价格让我们这治病只要9.9块，我听说连人工费都不够。
3: 里面的
5: 是药材哦，都是林老师你亲自去这个天台山挑选的。
3: 嗯嗯，
5: 哎呀，我觉得林老师哦，我这心里真的有说不完。

0: 的感激，我代表所有的患者吧，在这里谢谢你，李老师，真的挺谢谢你的。
1: 您客气了啊，大家能够了解我的辛苦，了解公珍宝源汤每一支它的不容易，那就说明我的努力没白费。那您的这种情况，咱们继续努力啊！100天下来，虽然说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停掉了，临床症状消失了，身体也大变样了，但是您这个情况后期还需要2个周期去把它巩固一下。你把这个细胞给它巩固好，整个身体的细胞不再有变异，不再有病变的情况下，什么糖尿病啊、甲状腺的问题啊、皮肤瘙痒问题啊、肾病肝病的问题啊，都不会再反复发作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停药，咱们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好吧？
0: 哦，好好好，那我听你的，林老师。哎呦，反正我现在特别有信心，那我就再买上2个周期再巩固一下。
1: 好的，9.9块的价格能持续多久谁都说不好，该储备的可以储备，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就行，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0: 好好好，行，那谢谢你啊，林老师。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源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林老师你好啊。
1: 嗯嗯。
3: 哎呀，跟您通上电话，这特别激动啊！
1: 听出来了啊，这心情很紧张，很激动。
3: 哎呀，真是，因为真的太高兴了。我呀也可以说是您的老患者了啊。这今年也68岁了，这个公珍宝源汤啊，已经我这都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了，真的收获确实不小啊。
1: 啊，就是说公珍宝源汤用出效果了，那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3: 哎，行，我跟您说说吧。我原来是什么毛病啊？一个是高血压，再一个有冠心病。这都有6年的时间了。这几年说真的，我彻底的对医院失去信心了。您说花了半天钱遭罪不说，还不管事儿。反正啊，这药是用来用去的，这血压也不好，这心脏该难受还是难受。
1: 你看看，
3: 但是啊，自打用了这个公珍宝源汤之后，哎呀，这见效可真是快。我记得我拿回来之后啊，我就用上了，当天我就感觉什么呀，我这个心脏就觉得不那么难受了，显得可得劲儿，可舒服了啊。
1: 哎呦，非常好啊。
3: 这喘气也觉得可匀乎了。就不像过去似的那么憋闷的慌了。所以林老师，我这听人家一直说那个公珍宝源汤说是见效特别快，但我真的没想到这么快。
1: 您看看啊，这见效一快，这身体一舒服，咱们心里就有底儿了，对不对？
3: 对，那当然了。你看我用了也就有个4-5天的时候，这什么心慌啊、胸闷呀、就好多了。而且胸口窝一直压着的那块大石头，就感觉就挪走了一样。
1: 哎呦，非常好，整个人都敞亮了，对不对？
3: 啊，对，可敞亮了，感觉。你说以前我总是犯病啊，每次都得去医院。他不是说让你住院啊，就是给你开一大堆药，还回家让你吃的。真的，那时候都在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啊。当时确实吃上了有点效果，但是一过了那个药劲儿，过了1-2个小时，你该哪难受还是哪难受，真的不管用。要不这自打用了这个公珍宝源汤，我说再也不用往医院跑了。以前用的那个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用的这血压都不稳定，高的时候难受都到过178呢。
1: 哎呦。
3: 你看这现在这公珍宝源汤才用了有1个半月的时间，这血压特别平稳，而且呀、还特别好，老是高压有130这样，低压80-85的，
1: 非常好啊。这个血压你不用担心有中风的危险了啊。
3: 哎，就是，尤其是我这个心脏，哎呀， 这可舒服了，感觉啊，晚上睡觉、这一宿睡上六七个小时没问题，特别踏实睡的。
1: 好
3: 啊，另外这眼睛看啥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
1: 嗯，
3: 哎呦，所以我说呀，林老师，这才一个多月，比我吃了五六年的药都管用了。
1: 嗯
3: 我觉得这真是用对了这回。
1: 那句话怎么讲啊，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啊，是不是啊？功真保元汤它本就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而且是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可不是说你普通的降糖药、降压药、扩血管药啊。那么可以说呢，你看啊，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心绞痛或者是心梗，包括你高血压、头晕迷幻，那些治疗的常规方法无非就是给你口服一些扩血管的药。哎，不行了怎么办呢？再到医院输输液，再不行了给你安支架搭桥。常规的治疗就是这样在治。但是大家想一想，扩血管也好，支架搭桥也罢，你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它是不是还在受损？你扩张的血管它还是越损越严重，你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油脂斑块啊、血栓斑块啊，是不是还存在呢？对吧？
3: 对对
1: 对吧。所以说呀，根本就没有给大家解决问题啊。那所有人啊所说的这些心脏病问题、高血压问题，治了一辈子最后不还是中风了，不还是脑梗了，这叫没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讲啊，咱们说打蛇打七寸，治病找病根儿啊。那咱们功真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719种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治愈系活性酶。这些酶呀、你像常见的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它能干啥？能够乳化和分解咱们血液当中的多余的这些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质斑块，甚至形成的血栓都能给它溶解掉、消化掉、代谢出体外。这样一来，你血管里边是不是就没有堵塞的东西了？那血管就畅通了，对不对啊？再有呢，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说血液得到净化了，垃圾被清除了，血管也通畅了，血管也有弹性了，那你这心脑供氧供血自然也就提高了，你还能够梗住吗？心梗脑梗自然就远离你了。一旦心肌缺血完全改善，脑供血不足也得到纠正了，那么你就真正远离心脑血管疾病了。所以你看啊，世界医学界为啥把功真保元汤称为是心脑复活液，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对不对？
3: 哎，对呀、真是。林老师说实话啊，就是当时吧，我就听您说这个功真保元汤说是强心剂，这效果它就跟这个速效救心丸一样，这样快，用100天就能彻底的给康复了，所以我就还琢磨着想试试的。确实，这现在也看到那么好的效果了，真是，我说这一回啊，是对了。尤其是这9.9块就可以买到。
1: 对。
3: 哎，金老师，说实话，我也是个低保户啊，一个月，你看啊，就是700多块钱的低保工资。你看病吃药啊，都得孩子给拿钱，这下好了，不用再麻烦孩子了，自己的低保工资就能吃得起咱们的药，所以啊，我这一定得坚持的用。
1: 好的啊，其实啊，给大家争取9.9块这个超低价格，就是希望啊，像您这种经济条件紧张的低保户的，或者是呢，有的是无儿无女的啊，就老两口常年体弱多病的，还有就是单纯靠退休工资度日的这群人啊，能够完全没有负担的治好咱们身上的病。所以现在9.9块的价格，咱们大家千万别错过去。以后啊，要真是涨到80美元全球的统一价格，咱们一般老百姓能用得起吗？是不是？你关键是啥呀？功真保元汤它是治根的，您这种情况基本上用2到3个周期，咱们这病就真正康复了。100天下来能够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那2到3个周期咱们真正治好了以后，不再犯病了，不用担心住院了，血压也不高了，你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晚年生活吗？ 是不是？趁着现在9.9的超低价格，继续加油，继续用药，咱们争取让自己的健康早日回来，好吧？
3: 嗯，好

0: 行，我听你的，我会继续加油的，还会继续接着用哈。
1: 好的，如果药不够的话，适当储备一些啊。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会。
0: 好好，哎，好，谢谢你啊，再见。
2: 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引起显著的治疗效果，暂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超高价格疯狂抢购。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特殊惠民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时间十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警官，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栾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 G8511 原模高速大丰垭口隧道附近路段进行边坡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原将往墨黑方向的车辆在南溪立交及南溪收费站入口实行间断放行，磨黑往沅江方向的小型车辆在大丰垭口隧道口间断放行，货车在三公顷隧道口间断放行，每两小时放行一次。 G80 富雁高速富宁往燕山方向下兔董隧道附近路段正在处置一辆货车自燃事故，因处置需要，富宁往燕山方向的车辆从纳萨收费站下高速绕行至六兆收费站上高速继续行驶。另外 G352 张家界至巧家公路昭通市宜良县境内刘街冯家沟路段因灾害隐患处置施工实行封闭管制，管制时间自5月13日至9月30日，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8点。施工期间，宜良往返刘街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S10 宜昭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北京时间的10:04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小宁说车。大家好，姓宁啊。前面一个小时间，着重跟大家解决这个，看看有哪些新车上啊，主要看看，新车啊，还有一些这个行业的信息啊。首先看一下领跑的 A05S 啊，它跟那个 A10 呢同平台的纯电啊，只不过 A10 呢是一个 SUV，A05 呢是一个小的两厢车啊，可以这样理解啊。然后呢，整个的外观造型呢依然的领跑家族化的设计风格啊，到时候看看应该性价比比较高。估计它直接干的竞争对手就应该是 Q3，现在的价位呢估计就是个我大概啊就是个5-6万块钱。啊，这个价位。再来看一个啊，这个累计合计损失已经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什么情况呢？这不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暴雷啊，而是本田、丰田、通用、福特、斯兰迪斯、保时捷这些巨头过去的一年为纯电战略激励交出的学费啊。这个据这个一些这个市场的统计啊，近一年来这些车企呢，车企的这个资产减值项目终止啊，超过了750亿美元啊。再看什么情况啊？斯兰蒂斯累计就是计提亏损约合222亿欧元，在2025年的下半年和2026年的年初啊，集中计提，全面叫停纯电皮卡生产，剥离部分电池合资企业股权，削减欧洲产能，并这个推迟多项电动车的投资计划。2025年的全年净亏损达到223亿欧元。啊，这个宣布暂停2026年的股息发放。福特也是，福特亏损了195亿美元，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计提了195亿。啊，这个已缩减纯电车计划，解散了部分原定的电池合作的项目。你比如说跟这个韩国的 SK 啊合作，这些电池全部就叫停了。丰田呢，丰田终止了下一代高端纯电项目，它叫这个雷克萨斯的轿车 LFZC 量产版本，并向此受到了影响的供应商提供补偿。根据日经报道，补偿规模可以达到数百亿日元。然后还有本田也是，通用也是啊，那底下都没那么高嘛。通用76亿，本田154亿美元，保时捷39亿欧元啊。39亿欧元最主要就是纯电车型Taycan、Macan EV 在中国等核心市场的销量断崖式下跌，保时捷被迫宣布终止电池资产计划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你看到很大的亏损是玩电池玩出来。这电池啊还是那个是那样，就采购就完事儿，我觉得。

然后另外再来看一下红旗啊，红旗推出了 WLTC 纯电续航216公里，全新的红旗 H9 PHEV。这个车呢，目前来看就是2.0的插混的 H9 啊，它整个的外观的造型跟这个 H9 变化并不大。红旗啊，这几年的，说实话，这几年的发力点不知道在哪儿，销量下滑的严重。再来看一下7月20号啊，新款的 L6 开启了交付，官方预售价格啊，售价249,800。新款理想 L6 定位一个中大型增程 SUV， 新款理想 L6 标配四驱，升级了新一代底盘，新一代的增程专用大电池，搭载了理想自研马赫 M100 芯片，满血版辅助驾驶加持啊。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目前啊，广西安发布了关于这个广西安部分搭载了177安时电池质保升级的公告。官网表示，近期收到了行驶超过15万公里的 INS 部分用户反馈，动力电池出现了故障的问题，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和顾虑，深表歉意，将邀约用户免费检测，根据结果提供免费维修或者免费更换电池包的服务。啊，它就是针对中创新航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第一呢，就是将使用该电池的车辆质保从8年15万公里延长到8年30万公里。二是加强电池大数据监测，啊，那完了就有问题就换，反正也还行，也算是态度摆在这儿了啊，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那有些车企那压根不理，说实话，理都不理。

0: 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9月17号举办战略发布会，沃尔沃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这个第二季度财报净增长 3%， 达到1263亿瑞典克朗啊，这个去年是1229亿啊。这个目前沃尔沃的整个的产品线啊还是依靠油车为主啊，就是 XC60 S90 S60。 这沃尔沃呢，说实话，这个沃尔沃动作慢其实是件好事，哎，有些时候太快你反而让自己这个乱了阵脚。我觉得沃尔沃这种这个情况，反正我就卖我这个东西，欧洲市场呢相对来稳定，那国内市场呢通过稍微降价也能保得住，行了啊，觉得算车型吗，就是它是属于小富即安那种的，也挺好啊。进广告马上回来啊。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雨天开车要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开启近光灯和雾灯，别开双闪代替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用，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一些再走，别硬开。
14: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5: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4: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5: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4: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6: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 今日健康科普，超长三伏天已开启，注意夏季养生关键期。2026年7月15号正式入伏，40天加长版三伏天已全面开启。在中医理念中，三伏是一年阳气最盛、阴阳波动最大的时节，也是冬病夏治、调理体质的黄金期。三伏养生无需复杂进补，做好护阳、运动、饮食、养心四点，就能安稳度夏、固本强身。第一，养阳避炎热，守住三伏养生根本。三伏天人体代谢旺盛，阳气外散，毛孔张开，出汗增多，以调节体温。但暑热过盛极易耗损阳气，造成体虚乏力、精神不振，这也是伏天易疲惫、中暑的核心原因。日常需避开正午烈日暴晒，减少高温时段户外劳作与活动，外出常备温水、凉茶或香正气水等解暑物资，做好防晒降温，规避暑热伤阳。二，运动要适度，微微出汗即可养生。伏天不宜久坐不动，适度活动能疏泄体内阳气，通畅气血，顺应夏季生长节律。但切忌高强度运动，大汗淋漓。三伏天人体氧耗量大，过度运动易耗气伤精，引发头晕、心慌、体虚等不适。养生的核心是微微出汗，切忌暴汗，优选清晨、傍晚的快走、拉伸、轻柔瑜伽等舒缓运动，既能养气血、通经络，又不会过度消耗身体元气。三，食宜清淡，少贪生冷，养护脾胃，去寒湿。暑热天气会削弱脾胃运化功能，饮食需遵循清淡软烂易消化的原则，远离重油重腻食物。伏天解暑，温饮淡茶远比寒凉冰水更养人。日常多吃新鲜蔬果，做菜加少许食醋，可增进食欲，促进消化，清热防暑。最忌过度贪凉，长期饮用冰饮、生冷瓜果，会导致肠胃受凉，引发腹痛腹泻，淤积体内寒湿，埋下秋冬体虚隐患。四，三伏重养神，心静则暑消，养心即养身。中医认为夏入心，心主神明，三伏燥热易扰动心火，让人烦躁易怒、失眠倦怠，因此伏天养生，养神养心至关重要。日常需保持心境平和，少焦虑、少动怒，避免情绪郁结导致心火旺盛。闲暇时可散步纳凉，静心休憩，条件允许可短途避暑出游，舒缓身心，开阔心境，达到安神健体的效果。三伏养生贵在顺应时节，简单坚持，避热护阳，适度运动，清淡饮食，静心养神，做好这四点，就能安稳度过40天桑拿伏天，去除体内寒湿，补足阳气，为秋冬健康筑牢基础。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昆明静宁为高龄患者开通就医直通车。今年3月以来，昆明市静宁区人民医院、区第二人民医院开通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面向辖区80周岁及以上高龄患者，实行普通门诊费用全额减免，并配套全流程优先诊疗、现场弹性加号等适劳举措，切实保障高龄患者的就医权益。据了解，两家区级医院结合区域医疗服务实际，重点落实两项核心保障措施。一是全额减免普通门诊诊查费、含挂号费，主动为80周岁及以上高龄患者免除普通门诊诊查相关费用，不含专家门诊、特需门诊诊查费。同时简化费用，减免办理流程，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二是全面推行优先诊疗服务，建立80周岁及以上高龄患者优先诊疗机制，通过门诊标识提示、专人引导等方式，在挂号、就诊、检查、检验、缴费、配药、取药、住院等全诊疗环节，为高龄患者开辟绿色通道，减少等待时间，让高龄患者就医更省心、更便捷。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 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8: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8: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北京时间10: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这个十一点左右再打吧。然后先跟大家聊聊哪些新车上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新款的奥迪 Q3 啊 ，Q3 这个目前来看，这个首次引入10.9寸的副驾屏，并迎来了多项升级。外观造型呢跟 Q5 基本保持一致，就是缩小版的 Q5， 里面内饰的氛围呢也大差不差啊。所以说这一代的 Q3 呢，我觉得应该卖的还算不错，如果价格合适的情况下啊。再来看一下这个之前传的沸沸扬扬的说本田跟广汽这个续约的问题啊，现在7月20号，本田中国官方宣布，本田与广汽双方。就旗下的广汽本田啊，这个有限公司合作的项目正式的续约啊，在股比不变的情况下，同时将合作期限延长到2038年。这个如果论这家企业的这个合资的这个时间点，要回到1998年7月正式成立，累计销量超过1100万辆啊。这个官方表示呢，当前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市场，并伴随着电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迭代，竞争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本田和广汽集团将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资源优势，全力推广广汽本田的加速重塑的这个整个的决心和核心竞争力吧。根据广汽集团2026年的这个数据显示，广汽本田6月销售14099辆，同比下滑53%，

现在目前这个7月20号到26号即将上市的新车，就这一周啊，你再看一周啊。第一呢，萤火虫啊，寻光系列，99,900租电版，还有2027款的星途 ES， 还有北汽的泰坦700，啊，银河吉利银河 TT Ultra 版，还有领克07 GT 23号啊，东风奕派 M8， 这些车一周啊，你想一周上那么多车，我天！

0: 行，我们先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继续跟大家聊聊哪些新车上。后面呢还有纯电版的这个极狐问道，纯电版雷克萨斯 ES， 还有方程豹这些车型啊。来，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17: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
2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2: 欢迎使用
20: 交
22: 接
21: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

0: 淡出光阴的质感，成长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阿维塔旗下中型 SUV 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两款配置，预售价分别为24.99万和27.99万，该车将于8月8号完成上市。吉利银河 TT 奥创版于7月21号开启预售，该车定位为纯电动中大型车，采用800伏高压平台。奥创版车型在配置和动力上与普通版车型有所区别，将配备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辅助系统，动力采用了前后双电机四驱。东风奕派 M8 将于7月23号上市，新车预售价19.98万元起，定位为中大型6座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6件套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日前，宝马 i3 旅行版谍照曝光，新车延续了宝马 i3 的新时代设计语言，基于宝马专属的新时代纯电架构打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太多轰轰烈烈，两点一线的平淡日子里，你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心愿？ IELTS 睡醒工作睡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北京时间10:3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新车啊。刚才我们说理想啊，理想现在 L 系列 L6 是最走量的那个啊，现在上市两年超过40万辆的销量，十分抢眼。上市两年以后迎来中期改款，当前呢目前只有一个版本叫 Ultra 啊，指导价是249,800，虽然说价格和现款的 Pro 一致，但是它升级了很多地方，51度电电池啊，高通8797的座舱芯片，加上马赫 M100 的智驾芯片，双枪 CDC ADB 智慧大灯，电吸门，全铝底盘啊，都是标配啊，所谓的要加量不加价嘛，因为毕竟在这个时候，那如果拿上一代的 Pro 那个产品力来现在来看，确实不太行啊。然后目前三个权益啊，说订购用户可以享28,000元的限时的首销权益啊，包括20,000的前排零重力座椅、双零重力座椅加18点座椅按摩啊，4种外观颜色限时选，这个钥匙黑、沙丘黄、小象灰、风信子等等等等啊。他现在这个另外在复购方面，首任车主复购3000理想积分啊，2020款的理想ONE这个车主10,000元的基础尾款减免啊，包括这个5年10万公里、3电、8年16万公里等等啊。另外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啊。它现在目前的这个点呢，就是外观，一些改变，内饰升级了一些啊。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啊，理想 L6 直接竞争对手，问界 M6、Model Y、智己 LS6 啊，这就是它的直接竞争对手。但是它向来尺寸更大一些啊。

然后它换装的五十一度电 CLTC， 续航300公里，支持最大260千瓦的充电功率，快充20%到80%只需要12分钟啊。

再来看阿维塔 07L 啊，开启了正式预售，纯电版249,900啊，三电机279,900啊，这个价格还有一点点偏高。理想也是啊，理想249,000多，那个249,800那个价格也不低。但是这个阿维塔这个好在哪儿呢？好在的电池大，它快90度电电池了。07 Ultra 三电机版本90度电电池，896线激光雷达什么的玩意儿都有。所以说看看大家这个喜不喜欢嘛？阿维塔最近的销量慢慢的起来了啊。

另外再跟大家看一个性价比相对来比较高的车啊，我觉得这个一家人用这个车没毛病啊。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它比 GL8 的性价比高。我们从上汽大众官方了解到，即日起到2026年7月31号，针对旗下中大

0: 型 MPV 威然、380 TSI， 就是它那个 MPV 车型啊，推出限时一口价199,900。购车可叠加厂家的15,000元的以旧换新补贴，另外再享国家置换补贴。除此之外，全系享动力总成、终身质保、2年零息、车机畅这个畅享等等等等。厂家15,000，再加这个咱们省补13,000，199,900，还能再减个28,000。我天！17万买380 MPV， 你说这真的杀疯了。这说实话，就买这车比买 GL8 我觉得还行啊。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说它优点跟缺点啊。它优点呢就是开着灵巧，因为基于平台的问题啊，基于它的平台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纯的 MPV 平台，它是个 SUV 平台，所以出来的车呢开起来比较轻巧，这是好的一点。不好点呢，它就里面的这个高度啊，高度空间没有像 GL8 那么好，就是头顶上的空间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底盘毕竟比较高一些啊，你上下车还得迈开腿啊，所以说这个上下车没有那么的方便。但是这个价格行啊，这价格绝对没毛病啊。你说17万买这个合适啊，这玩意就是这价格行。你看腾势卖329,800，腾势D9，你看这下一个就是它的上新车闪充版。好，你说虽然它好吧，但你说这个价格32万，那17万，那错了一倍价格了。那你就算加油吧，你就算你充个50,000的油卡，你能用到啥时候？你现在想想这个道理。我们说白了，那我们普通你说家庭用车要的是什么？你说全方位的智能豪华，那是一方面。说实话，那是吧？那有的就行，没有呢也我认为也无所谓。要的就是一个，哎，省心点，性价比高点，开出去这行啊，这就可以了。我觉得。进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

0: 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北京时间10:4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看看哪些新车啊。来看一下智己 LS9 啊，这个智己昆明那个店里面啊，现在存在那个问题，就是这个经销商跑路，但是现在目前来看厂家兜底，看看这个最终什么情况啊。但是说白了，这个车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哎呀，这个经销商，这个对于品牌的伤害还是大的。现在它这个 LS9 啊，52度电，线控版，纯电320公里，综合续航1454公里，全线控四轮转向，矢量四驱，4.9秒，预售价上市权益价31.98万。这价格说实话已经非常猛了，带线控呢，干到31万多。然后它的这个高配呢是34万多吧，34.98万，我看啊，34.98万啊，这个现在34.98万，电池更大啊，然后动力更好。说实话，我觉得我要是个厂家呢，我都不搞那些什么多少多少钱，后面带个尾缀啊。你看现在都是24.98万、31.98万、31.68万、31.98万。你这我认为你这直接老老实实的10万就10万，11万就11万，别9898，那整的一直以为这车是11万，挣12万，你说是不是？就差两百块钱。这个哪个车企出来的好，这就像样点的，就是10万就10万，12万就12万啊，13万就13万，一口价，这完事儿是不是？再来看英菲尼迪 QX80 啊，2028年发布，还会推出高性能版本。这个车呀，还是就是北美卖的，国内呢，这说实话，它混不走了，已经是。你看看这揽胜出个纯电版啊，近日呢，从官方渠道获悉啊，路虎揽胜运动纯电版车型信息，新车在技术层面，大量借鉴了发布的揽胜纯电版，那800伏高压平台，双电机四驱。啊，我说实话，这个揽胜没人买纯电的，这出也白出。你看这边这个闹呢，悍马还出了个纯电版，你这让谁买去？你这玩意儿这北美市场这糊弄糊弄老百姓得了，这。你这玩意儿，你到国内这一看，你说这车卖多少钱？你说，啊，他还出了，你看，你我跟大家看看这个数，你这玩意儿就都跟多少头疼。说悍马 EV Icon 25官方图发布，该车采用了黄黑配色，啊，悍马经典的 H2 上市25周年推出，全国限量250台。你说是这买了不就250了吗？是不是这道理？哎呀，这不是咋想的呢？之前还有个车跟。

那讲更好玩。之前 ES 嘛，雷克萨斯 ES， 那国外的这个人骂人不说250是吧？这个雷克萨斯 ES 当然有个车型叫250，在国内、很少人买。说这买了250了，买个250，你说是不是这道理吧？好，后来呢，跟人学精了，说在国内改成260吧，后来叫 ES 260，本来叫250呢。本来是三个级别 ,ES200, ES250, ES300, 50-50一个数。后来改成 ES200, ES260, ES300。好，你看这个宝马出了。宝马七系干了一个叫做这个耀影珍藏版 ,121.8 全球干700台。这说实话没必要啊，真没必要。这车现在就买二手，不是买新的。现在买新的这个二手车，那这还有点保值率。现在新车40多万贷款，47.8、48.9能干得下来。七系，你买这限量版整120多万，那有钱没地儿花。

来，这个再来看一下奔驰啊，这个奔驰发布了全新的迈巴赫的 GLS 的官方预告图，首度完整展示了新车的前脸的设计语言啊。新车呢将基于今年三月亮相的中期改款的 GLS 打造，这个叫迈巴赫 GLS， 迈巴赫 GLS， 以前就是迈巴赫 GLS 480嘛，现在这个改款了，改款里面呢三块屏连在一起，说实话，我认为没现在高档啊，这玩意儿看上去一点不上档次，屏幕是。我认为啊，以后的这种豪华车啊，屏幕是最廉价的，真的，屏幕是最廉价的。你要说好的屏幕，你说镶嵌在皮质包裹里，哎，整那玩意儿，你说是不是啊？那也挺好看的。现在这说实话，你整的内饰四不像，你蒙着个标，你说什么什么车都行，你说是吧？你蒙个他那个奔驰标，你说这啥车嘛都有人信。你所以说他这个东西。不好整，哎，这不知道这个设计师咋想的，就按奔驰 GLC 那个纯电那个外观那个造型，它能卖好了那都奇怪了。说实话，这个对品牌还是盲目自信，那对奔驰这个品牌盲目自信。现在奔驰最适合买的就是 C 和 E， 我认为啊，就是买个奔驰 C， 买奔驰 E， 现在价格不高，完事儿。

来看看这车卖68万，哎天，腾势啊！这个从减免目录上来看到，腾势 Z 定位双门纯电跑车，推出 Cooper 硬顶 Spider 敞篷，这个赛道版啊，预售价格68万到118万，好家伙，我天，这腾势能卖100多万，这玩意儿说实话，这玩意儿就纯粹自信，就是。这咋卖也卖给谁去啊？我在想，而且这个说实话，这个内饰啊，我真是看不懂。比亚迪呢？你说它这几年呢？你说变化呢？我大呢也大，我觉得有时候他妈是那审美，那设计师审美真土。就是尤其是那个腾势啊，咱不说其他的，那腾势那个内饰，你说它个蓝拼黄，还拼点深蓝，还拼点白，那中间还点点红，哎呀，你是这玩意儿。整不懂，你说咱颜色单一点也行，你全部都是蓝色，全部白色，越高档，我认为啊，就是这个，你看那么多豪车，咱是不是？咱看照片也能看得出来，越好的车色彩越单一，你就跟个就你说这咱就跟个人穿衣服似的，你咋显贵呢？那是不是就是单一色调？你这一身黑，哎，高级；一身白，哎呀，是吧？典雅，嗯。

0: 你呢穿个黄袜子，穿个绿鞋，穿个红裤子，你好家伙，那这穿个蓝夹克，你哎呀，你这别说了，那玩意儿真是看看都想得头疼疼，是这道理吧？
1: 嗯，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FM91.8，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11 o'clock AM。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近日，松明县牛栏江镇下马坊村党委抢抓雨天实景奇迹，组织开展2026年消防安全及防汛减灾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标准锤炼应急队伍，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防线。结合雨天水文特点，现场模拟河道水文暴涨、河水漫堤、堤岸出现缺口等紧急潜情，抢险队员闻令而动，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开展装沙、封带、搬运、堆叠等抢险工作，完整实操演练险情巡查、应急封堵、堤岸加固、险情处置全流程。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日前，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公布10起典型案例。20号，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深度救援。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7: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2: 融合汽车文化，
17: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8: 北京时间的11:03，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点到12点，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

那个 Model Y 做全包围脚垫，车内异味会加重吗？那看你做什么材料，这东西。我建议你别了，就什么，就网上那些这个3M 那些这个半包的，就底下一层那个胶的，顶上一层那个毛毡的就行了，挺好用的。买点大品牌的啊，那要么异味重。

鑫哥，跟你咨询一下，哪一个车展还能看见车模？好问题。这个东西北京上海是没有的，北京上海大车展是没有的， A 类车展是不让有的啊。你要只能看一下什么广州车展、成都车展，成都车展嘛啊，广州车展少。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三元催化洗了以后，只保一年，您哥能洗吗？那看价格多少钱。如果便宜，你说三两百块钱，你洗洗吧，他能保就保吧，对不对？但你要说我换个三元催化，哎，3000块钱，你洗一下1000好几，那图啥呢？我直接换了呗。如果你要车还想长时间开的情况下。你这我说对不对？没必要。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沃尔沃 XC60 怎么改空气悬架？不要改啊，原厂不带就不要改。后改的其实说实话也不好用。

新老师你好，家里看了《星舰七》，是父亲看的，我还在上学。135公里续航。嗯，你担心的这两个问题，第一品控，第二底盘啊。这个品控我认为问题不大，吉利现在的品控算比较好的了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底盘质感呢，正常家用没什么问题啊，可以买的啊。

应该讨论一下空调怎么能清洗，现在异味特别重，估计蒸发箱问题，因为车老了。如果蒸发箱的问题，我跟你讲啊，这个也跟所有的这个车主说一声，但凡是蒸发箱的问题根本就洗不了，我说白了根本就洗不掉啊，因为是这样的，蒸发箱的问题有个通病，就是开起来的前十几秒是臭的，臭完了以后，它也不是臭，它有异味，臭完了以后，哎，它就好了，只要是温度一降下来它就好了，或者温度一高它就好了，那它是这个情况。所以说我的建议啊，你就是不要，你如果能忍啊就忍忍，不能忍呢，就是它，你看无非现在几种办法，第一种拿那个这个就是一个小管，拿还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小摄像头啊，抻到里头啊，跟着洗，哈哈哈洗。我跟你说洗不掉，我说洗不掉的点在哪儿？因为它是冷热冷热，顶上那个东西啊，或者霉斑呀、霉菌呐、啊，或者一些臭东西啊，它是附着在顶上的。你不用高压水枪，你不用那种很大的那个水流去洗，根本洗不掉。我说实话，那些小的那些水渍啊，就是像挤点那些那个什么清洁剂呀、啊，滋上去，一点用没有，浮于表面。能对付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觉得了不地了，对付完还该臭还臭。如果是真是确定了啊，是这个蒸发箱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只能换，说实话啊，只能换。哎呀，这个东西换了，我跟你说，说实话很麻烦，得看你这个换什么车型啊。那有些换起来非常麻烦，你比如说像奥迪这个 A6， 你它有通病啊，它就那个东西就是臭。你换完你得把全面仪表台、方向盘、挡把、中控全拆完。工时费贵，这东西不贵，东西个五六百块钱啊。工时费太贵。老师，新款212机械师多少钱能拿下？有旧车？我这都不清楚，我好久没看这个车了，我不知道他现在优惠多少钱，主要是。

0: 宁哥你好，我是大众迈腾。刚才像您说的，怎么让空调不臭？我刚买的新车，五月份提的。让空调不臭这个东西，反正你得成为习惯啊。这个东西这个比较复杂，就是我认为的复杂，就是它不是操作复杂，它就是你每次得记得住。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今天开空调了啊，我开到个20度啊，开了开了，哎，我看着地图上还有5分钟到地方。我就要把这个空调啊 AC 给它关掉，因为但凡有 AC 啊 AC 一开的，它这个就有水汽，这冷热它有水汽嘛，它水汽在顶上就容易产生这个东西，那你就把 AC 关掉，用这个风给吹啊，稍微开再开大一档就吹吹吹吹啊，到地方了啪一关完事啊，就是就这么个简单的东西啊，就这么简单。你要保持这个习惯，你的空调，我跟你说，你开10年都不会臭。我跟你说白了，你开10年都不会臭，勤换一下你的空调滤清器啊。0405，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宝马3系17年的，它这个报这个传动轴这个故障，这个它是显示可以继续行驶，但是完全不能完全获得这个什么传动功率这个问题。
0: 嗯，开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1: 开着就是没有力，就加速就是感觉提不上速度这种感觉。
0: 嗯，这个事儿多少公里了？10几万？
1: 13万。
0: 13万，传动系统故障，无法，我是想写的是无法获得全部传动功率是吧？
1: 对，
0: 着重看一下你的变速箱这个阀体的电磁阀，估计是电磁阀老化，有可能。
1: 电磁阀是吧？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0: 没了。我觉得大概率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因为你这个按你这个公里数这些来看，大概率是个电磁阀问题。
1: 好的，行，
0: 好吧。
1: 好的，好，再见。
0: 好，再见啊。来，先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寄回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进广告马上回来啊。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车上路，18岁以下禁止骑摩托车。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别让侥幸毁掉孩子未来。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好卡扣，别一车多人。
4: 北京时间11:1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啊。

0: 行哥，蓝图泰山 X8 这车以后保值率怎么样？肯定不好啊，想都不用想。我就给你直接讲了一包糟，因为这种车型它不可能好。尾数0193，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那个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1: 那个我咨询那个一下那个电车的事情。
0: 你说。
1: 我现在就是看了一辆那个理想的 i6。
0: 嗯。
1: 这款车，好像总体感觉是还是蛮好的，就感觉那个它的续航太短，可能是电池小的原因，是吧？嗯，
0: 续航也还行吧，我觉得。
1: 不是它的理论值它是标720几呢，但是它实际跑下来的话呢，高速可能它就更费电，它只能跑400。
0: 嗯，那高速都这样，高速打折都高啊。
1: 嗯嗯嗯嗯。但是它那个就是那个新英老师，你知道不知道它这个电池是用的多大的电池啊？是用什么电池？
0: 我给你看一眼，就是它用的磷酸铁锂的。
1: 哦，对对对，好像是那磷，还有一款电池。
0: 它你看的两驱版，主要是两驱版、四驱版，不是？它是它是这样，它上市，它是上市开头那一批用的是宁德时代的，
1: 嗯嗯
0: 啊，然后后来呢，它这个现在好像就换了，换成什么电池我也忘了。
1: 就跟你说了什么磷酸什么这个，
0: 它现在
1: 它就是
0: 嗯，
1: 它就是两个电池，它就是好像是你如果要买的话，你可以选那个电池了嘛。
0: 嗯，现在选不了，
1: 选不了。
0: 它现在两驱的是宁德时代跟新旺达混装的。
1: 嗯嗯嗯。
0: 然后
1: 我还说我还说我们心理老师，你那个对电池应该是挺熟悉的。我说问问你，那个电池是选哪一个的好？
0: 你选不了啊，你定的车是哪个，它就是哪个。
1: 它就是那个24万这一款嘛，应该是
0: 249800这款，用的是有可能是宁德时代，有可能是新旺达，然后87.3度电嘛。
1: 嗯嗯嗯，对对对，好像就是这个了。
0: 嗯，
1: 这个电池行不行，老师？
0: 这玩意儿行或不行，咋说呢？大差不差吧。这东西，这玩意儿你是它都有衰减，就是啥牌子电池，你甭管它啥牌子。
1: 嗯嗯，
0: 再好的牌子，你是什么 LG 啊、宁德时代呀、松下呀，反正新旺达呀、中创新航，它都有衰减。
1: 嗯，
0: 啊，它衰减，
1: 我看
0: 就是少用快充。嗯
1: 嗯嗯嗯，对对对，它就是好，就是好在快充，让它充电只要10多分钟，它就充满掉了。
0: 少用快充，能慢充。
1: 少用快充，
0: 能慢充就慢充。嗯
1: 嗯嗯嗯。

0: 看那个网友评论，他就是说这款车是好呢，它就是唯一的不足，它就是一个续航短，好像就是电池小了一点，好像是。
1: 嗯，那您问我啥问题？
0: 我就是问你这款车那个如果是要买的话呢，就值得下手买？现在
1: 看您自己。东西就这玩意儿，说实话，你这你想不想买是吧？看你怎么用，看你兜里多少钱。
0: 这个价格我还能接受，但是呢，那天我也试驾了这个车，也很好开。现在就是我唯一不足的，我就感觉它好像续航有一点短。如果是能达到500，或者500以上呢？
1: 它500是它跑，它综合起来跑500是没问题的。
0: 它就在城市，它可以跑到500呢。
1: 它城市，
0: 它
1: 城市都不止。
0: 嗯，对对对，它就是上高速，好像是高速是风阻太大，然后呢，它就会费电，是吧？
1: 那说实话，你跑高速跑400多，你得休息了。
0: 也倒是呢。
1: 嗯，你不能，你就让我开油车跑400多，我也受不了。
0: 我年轻时候一天开1000公里。
1: 那你就适合买混动的。你就适合买个增程的，这一气儿干到头，干到底儿。你说这种不行，你受不了。年龄多大了？
0: 我60了嘛。
1: 你买这车干啥用啊？
0: 我就是一个代步的那个城市通行的这种，然后嘛，偶尔就比如说是跑下长江这边了嘛，长江这边跑得多。我住昆明，然后呢就是昆明到长江，长江到昆明，偶尔呢可能就会跑远一点。像丽江啊，那个香格里拉这些可能会跑一下。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烂的路是吧？
0: 基本上没有烂路，这边都是高速。
1: 那行啊，就买这个吧，喜欢可以买。
0: 那个新年老师，还有那个方程豹怎么样呢？就方程豹跟这个i6这两款车比较呢，你自己如果是你自己的，你会选哪一款？
1: 我会选 i6，因为 i6舒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i6是。确实舒服。
1: 所以如果我要到60岁，我也买这个，因为您到这个年纪，你说你们舒服很重要，说实话。
0: 是呢，对。
1: 对不对？这座椅坐着舒服，是不是？开着也轻巧，行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它那个底盘还可以升降，它带那个带个液压的，好像是吧？
1: 嗯，您这个岁数买这车没啥问题。舒舒服服的，而且空间也大。你这玩意儿出去玩，你带个东西，带东西好带。
0: 对对对对对，这款车，真的那天试驾了以后，我就感觉很舒服。我就是觉得唯一不足的就这个续航。
1: 你不用担心这个续航，你现在担心都没有用。按你这个用途，这续航绰绰有余。
0: 按照您
1: 的这个用途，就昆明开一开，长江跑一跑，那这玩意儿能跑长江，你不充电能跑好几趟。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开油车就是，我到长江差不多就是2个来回，就2个半就没有，就没有了。那个加一次油，那个就500。
1: 啥车？
0: 油箱50升的那个，东风雪铁龙 C5。
1: 那行啊，想换可以换，
0: 可以换是吧？
1: 嗯。
0: 但我那个车太新了呀，半成新啊，有点舍不得啊，新林老师。
1: 那就别换。
0: 不换油耐不住啊。
1: 那是你看你这说实话，您这想法就买不了车。对不对？你要想换了，
0: 你说
1: 你想换了，那就是别考虑这些了。
0: 您说我那个车是2011年买的那个，现在那个如果说卖的话，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
1: 多少公里？
0: 11万公里。
1: 2.0的，2.5的。
0: 2.3的。
1: 2.3的啊，对的，2.3的。当时那高配啊，
0: 当时它是个尊雅型的，但是我就加装了好多东西，就跟高配的差不多了，已经。
1: 嗯，那留着呗。
0: 哎，留着我留不住啊，那个，开倒是挺好开的，那个 C5 车，那个开起来比较稳，然后也坐的也蛮舒服的，这就是这个油耗耐不住啊，现在。
1: 嗯，
0: 所以我才考虑说。换个电车
1: 报废吧，
0: 报废会开可以值2万块钱。
1: 因为你不报废的话，因为你报废领补贴领的多。
0: 嗯，

0: 因为
1: 对对对，就是。
0: 这个车，我的意思是卖的最好啊，也就到个，如果能到6000多块钱、6000-7000块钱，那都顶头了。
1: 哇。
0: 所以说你得看看有没有人收，如果6000-7000有人收，你卖给他，然后你领个那补贴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

0: 老师，
1: 哎，你好。
0: 啊，我请问一下，我不是我一个长安是15年的，它这个发动就是水温高，这个要怎么处理？
1: 长安什么车？
0: 长安二代，面包车，
1: 水温多少公里了？
0: 有17万，就是三元那充的一样。
1: 散热器，
0: 散热
1: 你是跑烂路跑的多是吧？这车。
0: 不是，我这个是拉重货拉的多。
1: 你去修理厂看吧，这个
0: 哦，
1: 水温高很多问题导致，不好说。
0: 很多问题。会不会是发动机这个？
1: 你要开着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异响，高转速没有啦啦啦声音，就问题就不大。
0: 拉倒是这个声音倒是没有，只是说它这个水温，不是有前两天有一天它那个水弄完了嘛，弄完了我那鼓就开了一下，所以导致这个它这个水箱它是换过了，就是这个还是水温还是有点高。
1: 高的多高？到头没？
0: 有的时候会到头，但是到头呢，它又会上
1: 你
0: 下
1: 到
0: 一
1: 头，
0: 点。
1: 你下回到头的时候，你看看它的这个水箱里面，这冒不冒泡？有没有？
0: 就是它不是有一个负的水箱吗？就是它会从那里面灌出来。
1: 意思你现在到头也灌出来了是吧？
0: 对，
1: 那确实是有问题了。
0: 就是发动机有问题了。
1: 不一定是发动机，
0: 哦，不一定。
1: 有可能是节流问题，有可能是发动机。这跟换水箱是有关的。我估计换水箱里面有点堵，而且你这个东西你开时间长才会是吧？你冷车不会吗？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一开始你跑个半个小时不会。
0: 对，就这种。
1: 如果是发动机有问题的话，跑半个小时绝对出现了。你这个东西都估计都跑1个多小时才能有。
0: 他之前不是有一个，他那个被那个师傅，就是那个是叫啥东西？他不是把那个给他剪
1: 你
0: 了
1: 现
0: 吗？
1: 在跟
0: 就
1: 我
0: 是
1: 说，你
0: 要。
1: 现在说没有用，必须看实车。现在说没用，
0: 这
1: 必
0: 样。
1: 须看实车啊！
0: 那这种要到哪个地方处
1: 随便
0: 理
1: 找个修
0: 去
1: 理
0: 看
1: 厂都
0: 呢？
1: 能看。
0: 好的，谢谢啊。
1: 客气，拜拜啊！
0: 拜拜。
1: 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0871-6534-6918。进广告，一会儿再说啊。
2: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伟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

0: 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妹妹莎莎，
2: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1: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汉不啦。
1: 哎，小妹妹啊，听说昆明又新增了两座公园了，这是啊？
3: 是的嘛，快老哥，五角八片区一号城市公园 CD 地块呢，两座新公园7月11号已经正式的对外开放了，风格嘛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妹妹们不都是公园吗？还有哪样不一样哦？
3: 一个嘛是主打飞行文化、亲子游玩，一个呢是专做健身运动，全家老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爽的地方。
1: 哦，我们具体位置在哪里？有哪特色啊？
3: C 地块嘛，就在广福路和五角八路的交叉口，占地是124.57亩，依托老的五角八机场跑道来打造呢，满满的飞行历史的氛围。园内呢有1.3万平的大水域、音乐喷泉、爱心大草坪，还有网红水下书店、飞行飞翼展览馆、带的 AI 科技展厅，看书打卡都合适。亲子项目也相当的丰富的，有高空网站、水上闯关、丛林穿越等等，娃娃们能够玩一整天呢。路环还种了70多种的云南本土树，散步拍照超级出片。
1: 那第一地块呢，主打运动，适合爱锻炼的朋友，具体有哪些设施啊？
3: 它就位于火美路和海河中间。总占地180亩，一期先开发了114亩，延续了运动主题，室外篮球场、网球场配齐，还有专业的健身房，专门修了10条滑道的大型滑梯乐园，六万三星。园区贯通了一圈休闲慢跑道，沿途呢有水上湖、汉溪花园、大片的活力草坪，适合露营、办休闲的活动。
1: 两座公园定位分的是清清楚楚啊，一家人出门可以分开耍，然后再回合嘛。
3: 想要休闲打卡，带娃娃来体验游乐，了解老机场的历史，就去 C 地块。日常跑步、打球、健身、简单露营，就直接去 D 地块。两处呢都有大片的绿化，空气清爽，不需要跑远就能够亲近自然了。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行驶在日常的轨迹中，愿我们都能保留脱轨的勇气，在巨大引力到来的时刻，敢从既定的行星化身扑火流星，做放手一搏的飞行。 Vicky 轩轩，小行星。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北京时间的11:3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姓宁啊。新老师，跟你反映个事情，阿维塔请的代言人真合适。我媳妇儿从来不知道阿维塔品牌，现在知道了，就是因为代言人是张凌赫。嗯，那你说是，那也没少花钱呢，你是不是？阿维塔。说实话，这个车我不好看，我就认为不好看的点呢，就是顶上带个行李架，把那个黑色行李架取掉，这个车能协调不少。就单纯车来讲啊，车我认为车的大问题没有，就有时候这设计整体设计没问题，有时候小细节设计有点不好看啊。

0: 来接线让听众啊，那我老师快接进来啊。京东8833，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说一个那个2023年10月份买这个朗逸新锐，现在是到了在高速上1.1以上，它就加油它会认，这个是要咋的？现在还有精彩的案情什么地方？
0: 多少公里了？
1: 3万多公里，3.2万。
0: 忍，怎么个忍法？就是觉得供不上油，是不是？
1: 哎，对，加油箱这转速也上不来，可能隔上1到2秒呢，转速也上来了油，速度就才起来。
0: 你去三电检查吧，着重看一下油和气儿啊，喷油和进气儿。
1: 油偏。
0: 你去。
1: 进菜什么？
0: 你去四 S 店着重检查一下喷油，好不好？低压和高压油泵可检查喷油啊。
1: 哎，好。
0: 好，哎，客气，拜拜啊。
1: 哎，好的，嗯。

要看奥迪 E5 和 A5， 肯定买 A5 啊。E5 这个车，咳咳我看了了 ，E5 这个车我估计卖不动。嗯，现在也卖不动，库存量极大，这个车啊，库存量估计马上离爆仓就不远了。因为第一卖不动，第二呢，价格呢他也不想降，他降了呢，奥迪卖个十几万电动车，你说他觉得自己说不过去。你不降呢，你不降到二十万以内，这车就没人买。啊，现在处于这个问题，不好整。

新哥你好，之前跟您咨询过讴歌 RDX， 10万以内能买到哪一年？10万以内紧着17年、18年的找 RDX SH AWD 四驱内那个啊。因为如果你要买个两驱的，你买那个车没有任何意义。你买两驱的话，你不如拿那个钱去买一个四驱的冠道啊，因为那车是一个平台，一个东西。如果你要是觉得想要四驱的，觉得也喜欢它那个设计，建议必须要上 SHAWD 的四驱啊，买两驱没有任何意义。行，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一会儿再接电话，电话08716534-6918啊。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11:48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记住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接通2647，喂，你好。
8: 哎，喂，新林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8: 我可以被听到吗？
7: 哎，听得到，听到。
8: 哎，好，就是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用车的时候，然后有人说刚点火以后，发动机它会工作，要热一下车。
7: 嗯。
8: 然后我想知道，在昆明这种情况的话，有必要做热车吗？
7: 你什么车？
8: 沃尔沃的 S60 啊。
7: 哪年呢？
8: 22款。
7: 不用。
8: 8AT 的，8AT 的啊，
7: 不用
8: 是吧？
7: 嗯，直接走。
8: 好。第二个问题是我的车的保险快到了，然后您有没有合适的保险的代理人，您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
7: 你上支付宝微信点上直接自己买就行了。
8: 随便自己买吗？因为各个保险它差推就是给了我的报价会差异很大。
7: 不是，支付宝里面有一个保险服务，微信里面又有一个保险服务，那个顶上的价格算很便宜的了，说白了。
8: 好嘞，
7: 你就直接这个微信里面它有一个支付，支付里面点开有一个保险服务，点上里面就直接可以买车险，那这中间也没什么差价，不是中间也没什么中间商，买的便宜一些。
8: 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您抖音的那个小鹏的那个故事，能不能催更一下？
7: 昨天发了，发结尾了。
8: 哦，好嘞
7: ，
8: 好嘞，好嘞，好嘞，
7: 啊，
8: 好，今天还没关注抖音，好，谢谢您。
7: 啊，没事啊，好。
8: 哎，
7: 好，拜拜啊，哎，
8: 拜拜，
7: 嗯。好嘞啊，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号加0871的区号啊。

0: 看轮胎，你是这样，我看你发那么长时长一段，我看了啊，你这330i，老款的，你想换 PS4，好胎，但是贵，就是我说实话，你有没有这个必要？那，因为你的公里数也不小，就如果说你要这个车打整的非常利索，你要长时间开，你要很喜欢，那你喜欢你就整一个吧。但是我认为啊，就是这东西太贵，对，跟你车价现在目前来看，我觉得不是那么匹配。除非你觉得不差钱无所谓，你就喜欢这东西，你想整就整啊。我认为价格偏高，你这整一套 PS4 得多少钱？前后，后面又宽，啊，你问我哪一个轮胎最好？没有最好啊！我跟你说，这个米其林现在都说米其林好，米其林也有它的缺点啊，米其林不耐磨呀。你要正常家用车来讲，我根本不推荐米其林，因为不耐磨，非常不耐磨，而且是非常，你明白吗？就人家能跑5万公里，那韩泰跑5万公里跟新胎似的。你这米其林跑5万公里，那都很难看了，那胎纹。这个东西得看你具体的使用的用途，对不对？韩泰是那噪音大呀，但凡胶质硬它就耐磨，胶质软它就不耐磨，胶质软噪音低，胶质硬噪音大，它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对吧？来，导播，我们再接一个线啊，接个线吃饭去。尾数是6918，喂，你好。
1: 喂，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刚才听声音就是你说的轮胎，刚好我的车也要换轮胎嘛。
0: 啊。
1: 就是，福特的锐界。21年的，到现在跑了接近13万公里了，还是原车胎。
0: 哪一年呢？
1: 21年的啊。
0: 那你看胎纹，看看侧面有没有裂纹。
1: 差不多了，我看了也是上次。
0: 那就换吧。你原车什么胎啊？普利司通的，
1: 好像普利司通的，就是2450的啊，2450的好像啊，
0: 2455520是吧？
1: 对，
0: 那就换
1: 什么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
0: 佳通，
1: 佳通的，
0: 佳通这个型号的多。
1: 好嘞，我看看，途虎怎么样？途虎就上途虎上换，
0: 可以就上途虎换就行，便宜。
1: 好嘞，谢谢啊。
0: 哎，客气，拜拜啊。
1: 拜拜。
0: 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车展啊，是23是吗？明天23啊，23号车展。车展上还有什么萌宠展啊，什么咖啡展，什么这个手那、这个什么模型展啊。23号开始。要买车我建议各位啊，24号去，25就别凑热闹，人多得很，估计。想看一下这个聊聊价格，因为车展呢的唯一一个好的点就是好比价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这个举一招啊，你比如两口子你要买车，假如说你买个迈腾，那你就去那大众的那个展台上，你说你是哪家呢，经销商，他说我这家的，你哪家的，我是这家的啊，那行，那咱俩分开，我去聊这家，你去聊这家，聊出来价格一对，谁家便宜去谁家买，完事拉倒，最方便，知道吗？行啊，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是舒兵老师啊，我们周五再见啊。

0: Amaz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2: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4: 12 o'clock， time。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0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让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在入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累计拥堵超过了1公里，通行比较缓慢。广昆高速双向全程缓行，如果是往返城构可以择路绕行。我们看一下在城区的立交节点，福德立交桥从北向南，朱家村立交桥通行不畅。市区的主干道拥堵比较突出的有西昌路和白塔路，人民西路拥堵比较绵长，海明路的车流呢积压非常严重。好的，正午时分也提醒朋友们耐心跟车，平稳出行，一路顺畅。
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2: 近日，松明县牛栏江镇四营村党委组织村两委成员、网格员、志愿者在全村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聚焦消防、交通、防汛用电、防溺水、食品安全、反诈等重点领域。多措并举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网格员分片入户开展防溺水宣传，面向未成年人家长普及暑假雨天的溺水防范知识，叮嘱监护人落实看管责任，并常态化开展塘边巡逻巡查，织密全域防溺水安全网。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期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的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2:03，我们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楚雄多云转阵雨30度，玉溪阵雨转多云30度，曲靖多云31度，大理阵雨转小雨29度，昭通晴，今天最高温度30度，蒙自阵雨转多云32度，普洱多云转阵雨29度，景洪多云转阵雨33度，宝山多云转阴28度，文山多云31度，临沧小雨28度，芒市多云32度，丽江小雨28度，香格里拉小雨22度，卤水阵雨转小雨33度。昆明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08，我来了。

91.8，我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块儿走进大自然，走进雨林，去感受雨林生灵的生存智慧，万物共生的生态密码。说到咱们云南的朋友，其实都听说过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热带雨林，甚至自己去亲身感受过。这里是望天树等2000多种野生植物的重要的家园，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我国雨林的前列。那么这里呢，还栖息着全国约1/4的陆生脊椎动物，全州记录各种动物近7000种。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中呢，分布了有13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从高层树冠、林间的枝干，再到林下的落叶层，有众多的生灵在这里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如果你也曾经漫步在雨林当中，你就会发现你以为是植物或者只是一些石头的种种，其实啊，它们都是小型生物。拟态伪装，这是雨林生灵的隐匿自保的一些技巧。在复杂的雨林生态当中，拟态啊，就是模拟其他的一些形态，这是小型生物重要的一种自保的方式。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小时候都见过的竹节虫，竹节虫的体态非常的纤细，它的纹理特别贴近枝叶的形态，你甚至以为它就是一个树枝，在静止的时候，它是完美的融入到了林间环境，突然发现那根树枝开始爬，于是你观察它是竹节虫。还有一种兰花螳螂，兰花螳螂顾名思义啊，它的形态很别致，它是那种花状的布枝，然后搭配淡雅的体色，其实哪怕你拍下照片，你看它也依然是一朵兰花，但其实它是螳螂。它隐匿在花丛之间，静待访花的昆虫。还有一种小生物叫刺哑铃带钩蛾，它依靠的是模拟鸟粪的斑纹伪装避险，可以有效地降低被天敌发现的概率。拟态伪装，这是小型生物生存的一种方式。在雨林当中呢，错峰活动啊，这也是很多小生物依靠晨昏夜行来规避天敌的一种方法。为了避开日间猛禽活动的高峰，有好多小型的雨林动物会选择在早晨或者黄昏的时候，亦或是夜间的时候活动。作为全球体型最小的一种有蹄类的动物，我们看到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威氏西鹿，它呢生性非常的警觉，在白天的时候啊，它就隐匿在灌丛当中休息，仅只是在早晨和黄昏的时候短暂的觅食，然后快速进食之后呢，又返回隐蔽的地方反刍，最大程度的降低自己暴露的风险。黑蹼树蛙，它可以凭借的是自己的蹼足和体侧的蹼皱，它在最高57米的树冠之间滑翔，而白天的时候也是它们休眠的时候。它们在白天呢会紧贴在叶片上休眠，而在雨季夜间又会在水塘的周边聚集在一起繁育。它们依靠错峰活动来规避天敌威胁，而且多数雨林树蛙都会遵循着这一个活动的规律。

有趣的生存技巧，还有智取生存。像洛星腹蜘蛛，它会结出一个结构很精巧的分层的蛛网，无粘性纵丝供自身来移动啊，这是它活动的一种方式。而有粘性的横丝呢，可以稳固地滞留误入的那些小型昆虫。蜘蛛可以通过蛛网的震动来感知猎物，完成捕食。另外有一种专门吃海芋的苗阿波银叶甲，它也演化出了非常独特的觅食的智慧。在海芋受损之后呢，就会通过自己的叶脉来输送一些毒素啊，这是这种植物海芋它防御天敌的方式。但是银叶甲它就会在它自己的这个背上哈，有一些这种可以化开叶背的一些这个触角，它可以先化开叶片的表皮，不触发植物防御，然后呢，它再聪明地切断局部的叶脉，来阻断这个叶片输送毒素，所以为自己形成了一个安全的取食的区域，可以巧妙地化解植物的防御机制。叶片很厉害，叶片有阻止啊这些昆虫来啃咬的一些方法，会输送毒素。哎，昆虫也很厉害，你看银叶甲它会很聪明地化开一个切片啊，为自己画一个这样的一个阻断的区域，叶片没有办法来输送毒素，于是啊，这是它的安全取食区域。在热带雨林当中，小生物的生存智慧非常的丰富，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拟态生存啊，模仿其他生物的一些生存的形态，还有呢像成婚颠倒啊，是为了躲避天敌，以及靠自己的智慧啊，靠自己的这个大脑来形成不同的一些取食的方式。其实在雨林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小生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与众不同的生存状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18，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城区道路有西昌路从北向南、西向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29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榆次路到西昌路这段有740米拥堵，环城西路从北向南人民西路到丹霞路这一段目前是有76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我们看到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此时在回城的方向已经有911米拥堵。183号信息员提示，在东风东路从西向东白塔路红绿灯路口人行天桥下正在临时围挡进行信号灯的维护，后车请注意避让。云南交通提示，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在新街和普瓢站之间呢有一辆货车侧翻，导致了此路段宝山往龙陵方向的交通中断，车辆在事故点截留。交通之声重点提示，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晚上10点，西山区高海辅道观音山社区观音寺路段高桥至海口方向，在18公里到前行500米处，需要进行山体浮石和危岩体应急排险处置，全幅断交，禁止所有车辆和一切行人通行。好，再次提醒朋友们，是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10点。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停留在 FM91.8。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雨天开车要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开启近光灯和雾灯，别开双闪代替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用，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一些再走，别硬开。

9:18，我来了。今天让我们把目光锁向热带雨林，来看一看雨林生灵的生存智慧，也一块儿解读万物共生的生态密码。刚才说到了雨林小生物的一些生存的技巧，包括像拟态伪装，模拟其他生物的一些生存状态，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竹节虫，还有兰花螳螂，看上去啊，都和我们熟悉的树枝啊、兰花呀一模一样，没想到它们却是小生物。还有呢，是错峰活动啊，依靠自己这个白天睡觉、晚上出行的方式来规避天敌。有一些智取生存哈，包括我们提到的络心腹蜘蛛啊，以及这个非常聪明的银叶甲。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些雨林生物啊，它们有一些硬核防御的措施，那就是物理防护，还有群体协同自保。像中华穿山甲，它的身上就披着那种硬质的角质鳞片，在遇到惊扰的时候啊，它就会蜷缩成一个球状，啊，依靠的是它天然的鳞甲来防护抵御外界的侵扰，就是让自己的天敌觉得无处下口啊。这个因为它全身都是这种硬质的鳞甲，而且一遇到惊扰的时候，它就把自己团成了一个球。那么中华穿山甲也是我国珍稀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树栖群居的黄金蚁，它也是具备出色的群体防御的能力啊。像它的巢穴受扰的时候，公蚁呢就会协同抵御外来的侵扰，同时黄金蚁还会利用幼虫的这种丝线啊来缝合枝叶，然后在树冠的地方搭建一个悬空的叶巢，所以也形成了很独特的雨林生态景观。还有部分雨林蛙类啊，它们依靠的是体表刺激性的粘液，然后再搭配醒目的警戒色，用很直观的方式来传递一种防御的信号，也可以有效地减少天敌的捕食。刚才我们提到的伪装避险，或者是错峰活动、巧取食源，亦或是像穿山甲这样的硬核防御，其实都是雨林生灵历经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本领。万物生存的技能都是依托完整的雨林生态系统，而森林是所有野生物种存续的根基。

依托着科学系统的生态保护举措，西双版纳雨林生灵也得到了有效的守护。比如说针对这些小型的鹿群，保护区划定了一个专属的栖息的区域，严控人为干扰，而且修复灌丛食源地，改善它们的生存环境。针对雨林的旗舰物种亚洲象，当地还打造了规模化的大象食堂，像种植芭蕉、象草这些原生的植物，还有搭建红外相机、无人机、智能广播这三位一体的预警体系啊，这样来组建的是专业的护象队伍，常态化的巡护，来推行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的保险，有效的来化解人象共存的矛盾。经过多年的保护，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180多头，现在已经稳步增长到了300多头。西双版纳还同步设立了多类野生动物专项救护站点，也是为的持续修复碎片化的雨林栖息地，完整的来维系雨林生态的链条。雨林是为万千的生灵提供了栖息、繁育、觅食的生存空间，而野生动物又通过像传粉、播

撒种子、疏松土壤、调控种群数量等方式来反哺森林。千万年形成的生态平衡，在常态化生态保护下也持续稳固，让这片北纬21度的热带雨林始终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2: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7。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

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32，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勤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寻津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段有3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330米拥堵。昆玉高速，我们看到目前从南向北在回城的方向有265米拥堵。正午10分，那么整个城区的通行基本上是平缓正常。来看一下183号信息员的提示：东风东路从西向东，白塔路红绿灯路口人行天桥下正在临时围挡进行信号灯的维护，那么后车呢，请注意避让。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广昆高速赴宴段的事故现场已经处置结束，现在呢解除了广纳高速广南收费站、旧墨收费站和五珠收费站入口的交通管制。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阿维塔旗下中型 SUV 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两款配置，预售价分别为24.99万和27.99万。该车将于8月8号完成上市。吉利银河 TT 奥创版于7月21号开启预售。该车定位为纯电动中大型车，采用800伏高压平台。奥创版车型在配置和动力上与普通版车型有所区别，将配备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辅助系统，动力采用了前后双电机四驱。东风奕派 M8 将于7月23号上市，新车预售价19.98万元起，定位为中大型六座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六件套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日前，宝马 i3 旅行版谍照曝光，新车延续了宝马 i3 的新时代设计语言，基于宝马专属的新时代纯电架构打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0: 91.8，我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走入生态云南。刚才一块在版纳的雨林当中看到了这些雨林小生物的一些生存技巧，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高黎贡山。珍稀动植物的种群在持续的修复，而高黎贡山的生态保护成效显著。说到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当中的西侧山地，位于咱们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全境和保山市西部，也是怒江和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所以呢，被誉为是世界物种基因库和哺乳类动物祖先的发源地等等。同时啊，它也是我国西南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啊，是全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近年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显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些种群哈、动植物的种群都得到了有效的恢复，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近日， 咱们云南省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的工作人员在梳理红外相机的监测数据的时候啊，就收获了一份很惊喜的影像。这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高山秃鹫地面活动的一些画面，镜头完整地捕捉到了这只大型猛禽到访山林的全过程，为区域野生动物监测增添了珍贵的资料。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只高山秃鹫舒展它宽大的羽翼，缓缓地降落在林间空地上。它先是谨慎地环顾四周，小心翼翼地在林地之间缓步移动，然后时不时地停下驻足观察周边的环境。当它靠近布设的红外相机时，设备就被运动轨迹触发，而突如其来的拍摄声响就让这只猛禽瞬间警觉起来，它又慢慢地跳出了镜头拍摄的范围。红外相机捕捉到的这个大型猛禽哈、高山秃鹫，它其实呢是隶属于隼形目鹰科秃鹫属，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广泛的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以及毗邻的西藏高原。它经常会在高海拔的地区活动，甚至啊可以飞到6000米的高空，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作为典型的山地猛禽，高山秃鹫对自己的栖息环境要求非常严苛，它偏爱的是人为干扰少、生态链完整的高海拔的山脉峡谷和高原地带，生性非常的机警，平时很难被近距离的观测到。近年来，高黎贡山保山管护局持续强化山林巡护栖息地的保护，不断地减少人为的活动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还有充足的食物来源以及安宁的生存环境啊，让昔日很罕见的大型猛禽选择在这里驻足停留。无独有偶，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架设的红外相机近日啊，还成功地捕捉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鸮式乌叶猴的清晰的影像，这也是这个物种第一次在保山境内被记录到，有力地印证了高黎贡山保护区栖息地质量的持续提升。说到鸮式乌叶猴，它是属于灵长目猴科游猴亚科乌叶猴属，它的身体呢是银灰色的，面部的皮肤呢是亮黑色的，特别引人注目的特征啊，就是它有黄橙色的眼眸，以及它的眉袋两侧末端是上翘的，而脸颊的这个胡须呢是在嘴角两边下弯，形成了一个标志型的麦穗尖。鸮式乌叶猴在我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窄，种群的数量很稀少。这种灵长类的物种，它的活动范围呢长期局限在高黎贡山的北段。那这一次在保山拍到了这个物种啊，也表明了这个种群有向南活动的踪迹。这次成功的发现鸮式乌叶猴，是依托于腾冲分局扎实的在推进天地空一体化的智慧监测体系。那么他们在辖区内呢，科学的布设了红外相机，又构建起了覆盖广泛的监测网络。也正是这张密布林间的生态天眼，让科研人员在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了鸮式乌叶猴向南扩散这个生态信号。 近年来，高黎贡山宝山管护局创新实施了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还有生物走廊这样的一些建设举措，有效地破解了野生动物迁徙的障碍，也为灵长类这些珍稀动物的扩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今年六月份，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阳段的监测人员还在辖区的站点清晰地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一家三口温馨同框的一些影像。在视频当中啊，褐黑色的猿猴爸爸啊背对着镜头率先现身，然后他稳稳地站立守望，浅棕色的猿猴妈妈呢是轻盈地跃入到画面当中，身姿行云流水。仔细地看，她怀里还抱着乳白色的幼崽。刚刚出生的猿宝宝通体是乳白色的，而且它的整个身躯紧紧地贴着猿妈妈。短暂地停留之后，猿妈妈交替地抓握枝干，灵巧的腾挪，向猿爸爸靠拢团聚。这个画面十分的温馨动人。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又称是天行长臂猿，在国内啊仅仅只是分布在怒江以西的高黎贡山南段宝山龙阳、腾冲和德宏银江，而且它的种群数量不足200只。它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的树栖灵长类，它们高度的依赖原始常绿阔叶林生存。这一次啊，带着他们的小宝宝幼猿家族同框，直观地验证了栖息地持续向好。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看到的白眉长臂猿一家三口温馨同框的影像，这个视频的内容也让监测人员特别的惊喜。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高黎贡山的这些珍稀的动物啊，现身在了我们的镜头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一些极小种群的一些植物，来看一看它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向好的变化。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云南交通之声重点提示：从今天早晨8点钟到明天晚上10点钟，西山区高海辅道观音山社区观音寺路段高桥至海口方向18公里。前行500米处需要进行山体浮石、危岩体应急排险处置，全幅断交，禁止所有的车辆和一切行人通行。记住了，这个断交的时间，全幅断交的时间呢是今天早晨的8点钟到明天晚上10点钟。曲靖交管高速公路3大队提示：因为道路交通事故导致桥梁受损，需要封闭施工。从2026年7月15号14点到施工结束，请经 S15罗西高速广西方向纳色峰海收费站多一河收费站至8大河段，所有的车辆呢是从 G78善昆高速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 91.8。

9:08我来了，让我们继续走进生态云南。接下来一块了解到的是高丽贡山极小种群这些植物啊，在繁育方面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绩。2021年启动建设，2022年正式落成的高丽贡山及滇西区域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也是扎根在高丽贡山脚下。现在呢，已经收集保育37个珍稀的物种，成功繁育13种，为滇西濒危野生植物撑起了一个保护伞。比如说，大树杜鹃啊，大树杜鹃呢素有植物界大熊猫之称，也是高丽贡山特有的珍稀树种，在2010年就被列入到了云南第一批极小种群保护名录，成为了重点抢救性的保护物种。在2014年调查数据，野外仅有1700多株。当走进腾冲市五河乡整顶村高丽贡山及滇西区域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就可以看到一排排嫩绿的大树杜鹃的幼苗，整齐地挺立在营养带当中，叶片舒展，长势喜人。高丽贡山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的高级工程师陈应照介绍说，大树杜鹃自然繁育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它的种子啊，千粒重啊，千颗的重量只有0.14到0.16克，比芝麻还要细小，难以落地扎根，所以自然更新呢就几乎陷入到了停滞。于是啊，专业人员有针对性地攻克了人工繁育技术，目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出苗率可以稳定在85%以上，累计繁育出4-5万株的幼苗。这样的一些这些小种群植物的繁育啊，像大树杜鹃的繁育，也为后续大树杜鹃的野外回归、种群的恢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集收集、保存、繁育、科研、监测、野外回归、公众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保育园区，高丽贡山及滇西区域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专门聚焦高丽贡山和滇西区域的珍稀濒危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目前已经收录涵盖32棵的37个物种，13个物种完成了人工繁育，迁地保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茶果樟也是其中的一员。那作为云南特有的珍稀树种，茶果樟因为栖息地破坏、过度的采伐，野生种群锐减，成熟的个体不足1000株。在2023年的8月份，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赠予的300株人工繁育的茶果樟落户专类园。茶果樟现在在专类园，它的适应力非常强，经过精心的管护啊，成活率达到了99%，平均增高28厘米，长势良好。此外，在专类园还可以看到朱红大杜鹃、长蕊木兰、山地山龙眼以及滇藏杜英，这些珍稀的物种长势都非常喜人。其中朱红大杜鹃已经成功的开花，这也标志着迁地保育技术的成熟，为这些濒危物种种群延续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在高丽贡山，每一个物种都是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都承载着独特的生态价值和基因价值，所以专类园的建立呀，也正是为了留住这些珍贵的种子的资源，逐步的扩大种群规模，防止物种的灭绝。
工作人员还介绍说，专利员呢会持续的扩充珍稀物种的收集范围，完善的繁育和野外回归技术体系，同时强化科普宣教的功能，让更多的公众能够走进园区，近距离的认识这些植物瑰宝，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宣传者和践行者，共同守护生物基因的宝库。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关注一下目前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现在呢，在这个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小板桥至民权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昆石和广昆全线车都缓行。南绕城呢是有小幅的车流积压。另外再来看二环，二环方面，石虎关的各个方向，南二环的东段长距离的出现了拥堵缓行的一个出行状况，福德立交和关南立交也是排队的情况。在主城呢，南片区西昌路的威远街都是一个非常拥堵的状态，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公共的出行方式。北京路、春城路、东风西路也是车速比较慢的一个状态。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2026年，我省已积极应对十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16个州、114个县、91.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7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的统计指标分别下降49.28%、83.47%。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称，当地时间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乌军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目前已接受治疗。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的是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多云，17到28度；松明站多云，16到30度；曲靖北站多云转晴，17到30度；阜源北站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18到29度；弥勒站多云，19到31度；旧北坡者黑站多云，17到29度；广南站多云，20到31度；阜宁站多云，22到31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南华站阵雨转小雨，15到30度；祥云站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站阵雨转小雨，15到29度；鹤庆站小雨，15到27度；丽江站小雨，15到28度；蒙自站阵雨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8: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走进一个空间，
1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0: 不仅是房子，
1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大家今天也有这个比较感兴趣的，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的这些内容来分享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来和更多的听友进行一个交流互动。第一站住在云南，今天我们来推荐大家去一个比较小众的公园，这个公园就在宝象河的附近，但是呢它的体量会比较小，可能往往会被很多的朋友错过了。但是在这儿，如果你是要去放空，你真心会发现很惊喜。沿着宝象河闲逛，走过安流石桥，再往前走一小段，就在这座刚开园的新型社区公园的门口了。这座新开园的社区公园呢，它整体是主打一个小巧精致风，配套很齐全，所以今天呢自己刚刚去了一趟，因为那天去海融河续集彩盘，然后呢就顺便逛了一下宝象河。逛宝象河的同时，就真的是超意外超惊喜的发现了这座新的小公园，它叫沂水公园。然后这座公园其实真的是让我个人觉得虽然小但是很惊喜。宝象河的两岸呢种满了木槿，眼下正是盛放的时候。沿着宝象河的步道往前走，你会发现花香扑鼻，而这个香味不是那种很浓烈的花香，而是淡淡的不刺鼻的那种很清新的，然后可能就是如果不仔细去感受可能会忽略的那种香味。风一吹，花枝轻唱轻颤，走在河边整个人都会很舒服。这也是为什么河续集它卖的还比较贵的原因，因为离宝象河大概如果步行过去穿梭的话，大概就是三四百米的距离。而宝象河是一个非常适合饭后遛弯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河两边种的这个木槿呢，是真的起到了一个遮阴避暑的最大的一个功效。而这两天阳光灿烂的，虽然说天气好了心情好了，但是也不影响天气好了这个三伏天的这个热浪就袭来了，所以在热浪底下在树荫下面避避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那在宝象河沿着它一路往前，不远处就是刚刚开放的沂水公园了。这个沂水公园占地是9000多平方米，也算不上是大型的城市公园。它的优质的这个点在什么？在哪呢？在小巧，在精致。在这个周边住的老人啊、小孩啊、年轻人都可以在这个小公园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落。关键是它足够新，你知道吗？里面的陈设也足够新。因为刚刚开园没多久，一进大门就是一大片的这个草坪，阳光草坪，天气好的时候往这个草地上一坐，晒晒太阳，吹吹风。而且你要知道，因为是刚开园，所以这草坪还没有那么脏乱差，还真的是非常的绿树成荫，草皮就是连片绿色的这种感觉。晒晒太阳，吹吹和风，再看着这沿路盛放的木槿花丛，整个人你就马上放松下来了。小公园里面当然除了这个大片的绿草坪以外，还有绿植以外，还有健身区，各类的健身器材在这个健身区呢也是非常的齐全的，父亲的爷爷奶奶都可以在这儿活动活动筋骨。再往里走就是儿童游乐区了，里面呢铺了厚厚的这种软胶，还有木质的滑梯、秋千以及跷跷板，这些都是小朋友来了就不愿走的这个设施设备。然后呢，这座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冰水的海绵设计，因为它紧紧地挨着宝象河嘛。这个沂水公园里面打造了生态的花溪、雨水湿塘，还搭配了透水路面，能够自然地净化河道水源，也难怪大家会把它称作一座会呼吸的公园。一旁的这个安流桥呢，是昆明市的市级文物古迹。这座单孔石拱桥，它的建筑年代要追溯到明代了，清代在同治年间重新修缮过，也是昆明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古石桥，所以一定要记得去拍照打卡。在岸边呢修了清水平台，不用上桥就能够近距离的去观赏这座石桥。等到傍晚的时候呢，灯光亮起，古桥的轮廓就倒映在河面上了，氛围感直接拉满。园区里的景观小品还雕刻着本地的撒梅人的图腾， 悄悄地藏着老官渡的这种乡土人文气息，逛的时候可以多留意一下，你就能发现其实在这个小公园里面真的藏着很多的意外小惊喜。这个沂水公园它的绿化也做得格外的用心，整体的绿化率超过了50%，所以在这个里面空气那没得说，真的是天然氧吧。而且就是整体它是体量比较偏小的，如果你要专门花一天去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如果你去就是像这个宝象河周边，然后去逛宝象河的话，那就可以顺路去看一看这个沂水公园。地铁呢是可以直接到达的，地铁是搭乘4号线到杨浦头站的 B 口或者是D 口出站，沿着宝象河河道步行几分钟，穿过安流石桥就可以抵达这个小公园了。所以这上半段的分享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心动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也不妨约个时间，如果要往宝象河那一片去逛游逛游的话，那就可以来去看看这个刚刚开放的沂水公园，去感受一下这种会呼吸的公园的魅力。接下来的下一段住在云南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捡菌子的实测。昨天呢是这个我觉得算作是淘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菌子青头菌，因为这个季节今年的这个季节这个天气真的非常适合菌子的生长，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今年的青头菌的价格没有去年那么挺，昨天还淘到了8块钱一两的青头菌，而且还是那种刚刚从山上收下来的，然后他拿在这个小箩筐里面卖，自己昨天亲测吃完了以后觉得还不错，因为没有那种水泡发的那种软塌塌的感觉，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100块钱一个人上山捡菌子然后管一顿饭。这句话呢是在抖音的汤池的一个包山人的视频底下的几千条评论，在哪儿怎么约周末还有空位呢，这个评论区真的对于很多在昆明有这种捡菌子的想法的人来说，那必然是特别的有诱惑力的。所以100块钱一个人上山捡菌子还管一顿午饭，你心动了吗？那到底这只是一个噱头呢，还是正儿八经的可以去实测去感受去体验呢？我们稍后下一段接着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车上路，18岁以下禁止骑摩托车，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别让侥幸毁掉孩子未来，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好卡扣，别一车多人。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感，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 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1，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我们今天来说说捡菌子。说真的，在整个七月，云南捡菌子应该不仅仅是本地人专属了。比如说像这个携程的一个旅行数据上，就有一个这个大数据呈现出来的是什么？今年在云南的捡菌游预定热度环比涨了6倍之多。7月17号刚刚出炉的避暑趋势报告里面，昆明排全国避暑目的地的第3，外地的朋友来捡菌子的上海、广州、北京排进了前3，而且比往年翻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花钱去包山捡菌子，那和找个不要钱的山头自己捡，到底哪个更值当呢？那今天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在节目当中来梳理一下真实情况，可能结论跟你想的不太一样。首先第一个冷知识，那就是捡菌子不是进山看见蘑菇就能采的，这么想的人大概率都是空手而归。老昆明有一句口诀，说的是松树下找牛肝，栗树下找青头，乐树下找干巴，这不是瞎编的。牛肝菌和这个松树是根系共生的，而青头菌呢更喜欢栗子树的落叶堆出来的这种湿气，而干巴菌呢专挑云南的松树和这个乐树它混交林来生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找对山头，要按树去找。如果没有按树种去找山头，你光是看山头不看树种的话，可能最终就是爬上去了，但是菌子是不会有的。如果你去的那个山头种的都是桉树的话，那 sorry， 你可能真的一朵菌子都看不见，因为桉树跟它分泌的这种液体，它会抑制菌丝的生长。所以免费山头和收费山头的好坏，根本不是看这个山头到底收不收钱，不要被这个所谓的这些当地的农户可能会忽悠了。你一定要先看他带你去的这个山头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树种，所以你可以先问到底这个山里面多的是什么样的树种，再决定他到底是不是诚实的商家带你去捡菌子。第二个冷知识，就是收费的不一定就能够捡得多，因为承包山头收费捡菌，像比如说宜良的小少汤池那边100块钱左右一个人，然后有向导带着你上山，中午还管饭。好处呢就是有人带路，你不容易迷路，不会自己瞎逛。但是呢坑是什么？山里一天来好几波人，前面的人早就扫荡过一遍了，后面只能跟着前面人的脚印去走。你花100块钱买的其实就是一顿安全和管饭的这样一个服务，不是保证满满的收获。第二种呢就是保育基地的体验，像晋宁的六街镇那个野生菌的保育繁殖基地，7月17号刚上了新闻，200多人在8个向导的带领下进山了。菌子的密度是确实高，人工繁殖不是说着玩的，但是啊这个月外省家庭来的特别多，周末去的基本都是人头比菌头多，一个人分一朵就不错了。还有呢就是免费山头得自己找，比如说像盘龙区的双龙街道、阿井村，还有松明的长松园林场，这几个地方都是免费的。但是呢就是自己去免费找山头找菌子，要提示大家的就是一定不要太晚去，因为其实你知道他知道，别的菌农也知道，人家可是不是为了休闲玩乐去这个捡菌子的，人家是为了谋生，然后去拾菌子，去把这个菌子换钱的，所以尽量早一点去。阿井那个地方森林覆盖率63%，周末村民都是自己在山上捡的，街口呢就摆了一条菌子，全是山上捡来的，没人收钱，凭的就是熟门熟路。说实话，如果不带娃，为了纯体验捡菌，免费山头真的是比较不错的，当然前提是你分得清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而整个七月木水花市场每天进场的菌子你知道有多少吗？300吨。青头菌大概20块钱一斤，然后呢隔壁的干巴菌可能是200块，差10倍。为什么？因为能人工种的就便宜，至今没法人工培育的呢就贵得离谱。
像青头菌啊、牛肝菌啊，这些已经是部分实现了人工繁殖了，所以呢产量比较稳定，价格就被打下来了。而干巴菌和松茸不一样，它们非得特定的树种的根系长在一起它才能活，所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还没有搞定它们的人工种植。所以干巴菌贵不是因为它最好吃，而是它最难搞。这是一辆小少村能够靠着干巴菌出名的原因，全省最大的云南松加乐树混交林就在那儿，天时地利搬不走的，把土原封不动的搬到另一座山，这个菌子照样是不长的，这就是大自然的垄断，真的不得不惊叹。当然了，上山一定有几个重要的提醒，不要穿短裤，不要穿凉鞋，然后最好戴好手套去翻松针，因为里面除了菌子，也许还有麻绳。

0: 出事儿都没人知道，千万不要冒险一个人去山里捡菌子，一定要有小伙伴。然后比如说出钱的呢，就一定是跟着向导，出门前告诉家人去哪个山头，大概几点回来。菌子美味，但是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这一句话一点都不夸张。所以呢，说到底捡菌子最值钱的不是捡了多少，是那种在松针堆里翻啊翻，突然看到一朵菌子冒出来瞬间的那种惊喜。那免费山头和收费山头这个惊喜应该是都能给你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捡菌子不是在乎结果和数量，而是在乎那个过程。这个雨季你是打算花钱体验呢，还是免费山头自己闯呢？去过的朋友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聊一聊咯。下一站9:08爱上家，住在昆明，我们继续来认认真真的聊一聊昆明的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真实情况。
1: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伟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0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0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目前呢在昆玉高速的回程方向，依然是在这个小板桥这一线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昆石广昆全线环行，南绕城呢是有小幅的车流积压。二环方面，石虎关的各个方向，南二环的东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福德和关南立交排队的长度会比较长。另外在主城西昌路威远街几乎是目前停停走走的状态，北京路春城路东风西路也是车速极低的一个行驶条件。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记得这个选择一个合理的出行方式。
7: 妹妹莎莎，
8: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人！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巴拉。
7: 哎，小妹妹啊，听说昆明又新增了2座公园了，这是啊？
9: 是的嘛，快老哥，5+8片区1号禅师公园 CD 地块呢，2座新公园7月11号已经暂时的对外开放了，风格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妈妈们不都是公园吗？还有哪样不一样啊？
9: 一个们是主打飞行文化、亲子游玩，一个呢是专做健身运动，全家老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爽的地方。
7: 哦，我们具体位置在哪里？有哪特色啊？
9: CD 块嘛，就在广福路和5+86的交叉口，占地是124.57亩，依托老的5+8机场跑道来打造呢，满满的飞行历史的氛围。园内呢有1.3万平的大水域、音乐喷泉、爱心大草坪，还有网红水下书店、飞行飞翼展览馆、带的 AI 科技展厅，看书打卡都合适。亲子项目也相当的丰富个，有高空网站、水上闯关、丛林穿越等等，娃娃们能够玩一整天呢。路况还种了70多种的云南本土树，散步拍照超级出片。
7: 那第一地块呢，主打运动，适合爱锻炼的朋友，具体有哪些设施啊？
9: 它就为。

0: 火麦楼和海河中间，总价的180亩一起先开发了114亩，延续了运动主题，室外篮球场、网球场排起，还有专业的健身房，专门修了10条滑道的大型滑梯乐园，六万三星。园区贯通了一圈休闲慢跑道，沿途呢有水上湖、汉溪花园、大片的活力草坪，适合露营办小型的活动。
1: 两座公园定位分的是清清楚楚啊，一家人出门可以分开耍，然后再回合嘛。
0: 想要休闲打卡，带娃娃来体验游乐，了解老机场的历史，就去 C 地块。日常跑步、打球、健身、简单露营，就直接去 D 地块。两处呢都有大片的绿化，空气清爽，不需要跑远就能够亲近自然了。
2: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0: 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走进抖音的直播间，和方圆一起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通过 FM 98.1来和方圆进行一个交流互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刚刚在六月份出炉的一个房贷数据。终于呢，这个房贷在经过了两个月的颓势之后呢，在六月份这个贷款数量转正了，也就是现在好像大家也愿意来贷款买房了。虽然说7月20号的 LPR 依然是按兵不动的，但是并不影响大家现在如果真正想要上车买房的小伙伴还是愿意去贷款了呢。好，那今天是在开播的过程当中也想和大家来聊聊最近你们有没有去买菌子。我昨天去买了一个菌子，然后就觉得咦，这个青头菌好像比去年实惠太多。但是后来的后来发现，刚才我在搜其他的新闻的时候顺便看了一眼木水花的这个青头菌的价格，20块钱一公斤，这是蒙我的吧，这是竞价吧，20块钱的青头菌一公斤，那我真的是随便买来炸了吃了。你们最近有没有去买菌子，这个价格是什么，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的。当然在直播间的小伙伴双击点赞直播间，我们这一段先来聊聊这个菌子的价格嘛。然后因为我觉得房子的价格和菌子的价格相比，好像菌子的价格今年比房子的价格更实惠一些，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聊聊昆明的房价，来聊一聊昆明的这个野生菌的价格。关键是就是看了一下那个携程的数据，说今年的避暑出游地在全国昆明排在了第3的位置。然后呢，今年在昆明来旅游的这一波人群当中，他们最爱玩的一个项目，原来不是去什么石林了，也不是去什么普者黑了，而是去上山捡菌子了。所以现在据说100块钱一个人包这个一天上山捡蘑菇，然后还包一个中午饭，然后就是说这个评论区爆了，然后报名的人数也爆了。但是其实真的上山捡菌子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分山头的，应该是分这个山种了什么树吧，对吧？20块钱怕是买了一两，不，我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遇到一个大姐，就背着一筐那个青头菌，然后都是有小朵的，然后上面还带着泥巴，那个泥巴还在湿湿的，然后那个蘑菇倒是暗暗沾沾呢。你猜多少钱一两？我昨天买的青头菌我觉得真的超值，而且我炒了，然后就觉得真的好划算，就口感真的不错。他说是宜良的青头菌，然后我买了，然后就觉得哎，今年的青头菌真的是到了我吃得起的水平了。但是刚才一看20块钱一斤，那我又买贵了。我昨天买的是8块钱一两，80块钱一斤，对，应该是80块钱一斤。但是我都已经觉得比起去年的那个价格来说已经实惠太多了。所以今年牛肝菌我还没有看到就是很好的，而且牛肝菌我也还没有了解价格。你们有没有了解了牛肝菌的价格？牛肝菌如果是现在去买的话，如果不去木水花的话，那它大概是多少钱？然后干巴菌我肯定是吃不起的，因为据说现在人工繁殖的青头菌可以了，然后这个牛肝菌是可以了，但是干巴菌依然还没有就是能够人工繁殖。因为据说干巴菌要长，它的对于这个树的要求非常的高。一个木字旁，一个快乐的乐，那个是不是读乐？是不是乐树？就是要长在那个松树和乐树的交叉的这个地方，然后它们两种树的根系分泌出的那个东西才能够促进干巴菌的生长。于是乎就是干巴菌的生长环境是特别的特殊的，所以现在截至目前为止，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都没有能够盘点出来怎么去让干巴菌人工繁殖。你打个字，我怎么知道它怎么读？我也知道这个字这样写，好呗？你真的搞嘞，栗树，好的，栗树完蛋了，刚才读错了，今天又要被扣工资了。栗树和松树来交，就是交叉的那个根系下面的土堆才能够长得出干巴菌。所以今天你看，在说菌子的时候，你们就不进直播间了，是吗？ 所以今天我们在聊这个吃菌子的过程呢，就顺便聊聊七月份的昆明。七月份的昆明真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多，就是因为今年在整个出行的避暑目的地的排行榜上，昆明排在了全国第三。我反正最近开车真的渝 A 的、贵 B 的，然后还有什么鄂 C 的，就真的是充斥着十个车，我算过大概有5.5个啊，这半个算什么呢，就是租车的那种，因为看他开的这个状态就一定是完全不熟路，虽然挂的是云 A 的牌照，但是应该是租的车，所以我说5.5的车应该都是外省的朋友在开。因此在今年的七月份，整个昆明的租房市场和酒店市场是真的不错的。但是呢，就是很多的人也在想，那么现如今的这个市场环境那么好，我是不是真的，因为昨天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了，他想买个100平出头的在南边，然后呢就把它做成这个民宿进行出租，因为他发现最近这个昆明的民宿市场是真的还挺不错的这个租售比。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如果是真的要做民宿，那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打算买房去做民宿，第一你就是要平好这笔账，是不是真的七八月份暑期加上一二月份的这种寒假，因为其实来昆明避寒的人没有来昆明避暑的群体那么多，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每年在昆明这个城市而言的话，它的一个旅居的租房的高峰应该就是在6、7、8这三个月的避暑的这个时节节点。那么是不是真的三个月的时间节点的租金水平能够覆盖你在这个房子上这一年的投入？你说，哎，我是全款买的，我为什么还有什么投入呢？因为你就算是全款买房，这个房子在空置期间它也会产生水费、电费、物业费，这就是你在这一年期间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的投入。那么如果你的这个租金水平能够覆盖这个投入且还能有挣，那当然我觉得买没有问题，这个是第一个判断逻辑。第二个就是尽量的去买商办的，比如说物业商办的物业，比如说公寓，且可能我觉得可以买个2-3套。为什么不让你买住宅去做民宿呢？因为还是那句话，本来住宅它的属性就是居住的，民法典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规定，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擅自把你的住宅改成了商用的话，如果你的邻居没有意见不投诉你，那没关系，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但凡你的小区的邻居对于你把这个房子擅自改成商业用途有质疑去进行相应的投诉的话，第一你要交罚款，第二你这个要改回原有的用途。所以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说，你看啊，春城首府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春城首府很多朋友说，你看里面起码三家人有2家都是在把房子拿来做民宿的，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呢？因为春城首府你们了解一下，春城首府它是40年的商住，所以其实它也不是纯粹的住宅用途，因此这种商业用途的这个物业商办物业，你拿来进行一个商业化的用途其实它是 OK 的。所以综上所述，你要评估的就是真的在昆明虽然是一个旅游城市，但是正儿八经的现在你还要来投所谓的1-2间民宿就挣回这个房价值回票价的话，是不是真的合理？反正我觉得是可能不太合理的。所以为什么其实更多的一些在昆明有这种商业的民宿投资打算的人，目前更多的会往这个像弥勒呀，像德宏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去来这个展开自己的业务，是因为昆明的这个业务僧多粥少，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啊，就是大家如果在评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一定要先把整个大的就是未来和过去 和现在，我觉得都应该是大致的了解一下，再确定是不是真的要做这样的一个投资。因为毕竟现在真的钱难挣，比以前难挣了100倍，花钱当然还是那么容易花，所以就是回报率是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考量清楚的。那刚才还有朋友在直播间问我说，房贷的这个转正是什么意思？6月份整个全国的房贷数据扭转了持续2个月的负增长，转正了。据央妈公布的数据，6月份居民的中长期贷款新增了多少钱呢？新增了1584亿，比5月份多增加了2155亿，同比去年的6月呢是少增了1769亿。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和房贷几乎其实是划等号的，中长期的贷款基本上就是房贷了。那么它的重要关注点不是同比去年，而是在这个边际变化上。我们要观察今年1到6月份的中长期贷款的这个新增额度，我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1月份新增了3469亿，2月份新增了1654亿，3月是新增了2953亿，4月新增了是负的3408亿，5月份是新增了负的571亿。所以为什么6月份今天的这个标题不是标题党，是要告诉你们，同比4月到5月，6月份终于它新增的中长期贷款转正了1584亿。当然比起1月份和3月份它没法比，因为嘛，毕竟是小阳春嘛。那6月份能够有这样转正的表现，也就觉得其实在当下的房地产市场来说不算差了。那么居民的中长期贷款额是当月到期还款额和新增发放贷款的金额之间的额度，它的转正和新增额度的增加是由两个变量来决定的，就是要么是还贷的人减少了，要么是新增房贷的规模扩大了。反正不管是哪一个，结合新房的成交数据来看，才是最精准的一个这个房贷的规模的一个呈现。其实如果把周期拉长到10年的话，房贷的新增规模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16年到2021年是房贷的这个新增贷款额度的高峰期。为什么？因为那几年，2016年到2021年那几年，可能中长期的贷款金额大致都在2.5到3万亿之间，然后到了2022年到2025年就在1到1.5万亿之间徘徊了。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因为在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的那些年，大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信心那是绝不动摇的，但凡觉得能买房就一定会赚钱，所以就愿意加杠杆。但是现如今在这个市场环境下，大家会觉得加了杠杆可能还不起，然后这个杠杆加了可能对于自己的一个未来的资产的一个配置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可言的，所以就是主动的去杠杆。这也才导致了这些年房贷的数据一直就是在亏，就是 在负增长和正增长之间来回徘徊啊。因为包括现在啊，我和这个很多的朋友晚上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跟我说，我要不就全款，我不想贷款。但是其实我觉得超自己的能力范围的去加杠杆和其实正确的去使用杠杆，这是两个概念。我个人觉得就是买房目前的一个贷款利率，这个杠杆其实它是一种福利的。因为但凡你再去其他的一些选择贷款的这种类别的话，它都没有房贷利率那么低。或者就是说比如说商贷现在也有2点几的商贷，但是它的还款周期就是比较短的。也就是说房贷利率其实你可以贷的周期是长的，然后你可以贷的利率目前又不算高的。所以该用这个杠杆的就用起来，只不过是说在用这个杠杆的时候评估好你加这个杠杆的杠杆率加到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合适的 才是最好的，这和买房是一个逻辑一个道理。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直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打开手机锁定抖音搜索方圆看看房，我们一起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现代人压力大，总是睡不好，今晚是个好机会，希望你不被打扰，一觉睡到自然醒。满舒课，睡到自然醒。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来聊了下半年即将开盘的这些项目，不管是马上可能要问世的箭头的恒府，还有就是像邦泰的锦华旭、锦云旭，以及像海荣的十月，这些应该都会是在九月份之前和大家这个正式见面。但是就是那个逻辑，现如今不是说开盘一定就是最低的价格，因为现如今在每个项目上你去谈均价，这都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太科学的做法。因为目前整个房地产市场，包括具体到每一个新开盘的项目，它都是非常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一个词，一房一价。所以只要那个房子的价格在这个小区里面，你不是买了最天花板的，当然了，如果产品力在这个小区也是最天花板的，那我觉得 OK。 关键的点就是在于看你和这个项目的适配度了，还是这句话啊。而且在下半年，其实你会看到的就是二手房还在继续下探，还在继续以价换量。所以在你的预算的可控区间内，到底是买二手还是买新房，我觉得这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呢，还是就是喋喋不休的那句话，在买二手房的过程当中，选择产品一定是非常关键的，不要再因为价格的这样一个原因就一定觉得它有价值。首先筒子楼没有价值，其次超高层没有价值，这两个产品我觉得不管是有库存的这种老标的新房，还是你去买二手房，能不碰的尽量不碰。如果真的是预算有限，上车困难的话，我真的觉得租房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关键是说你看未来的三年保障性住房是不在工地的了。那么为什么不在工地，是因为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其实不管是从租赁端还是到这个申购端都没有那么的理想。第一是因为我自己的判断，首先就是大家对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个认知还没有那么大的接受度。第二呢，就是确实目前已经进行申购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都没有在主城的这几个板块有这个选择。如果到这个下半年或明年的上半年，整个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些地块已经变成了现房，有更多的申购的选择了，那么可能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个赛道我觉得会更加的有认知度和接受度。截至目前因为只有城共有，所以接受度和认知度确实没有那么高。然后其次呢，就是如果是说真的是购房预算有限，那租房这也不是不允许的。而且昆明的租金水平已经是回到了十年前，租房这件事情还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你在租房的过程当中认认真真的去打拼，去攒够更多的一个置业的子弹，然后在预算充足的背景下去买一套自己适合的房产，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置业逻辑，现目前房地产市场发展背景下的一个正常的置业逻辑。另外当然了，还有就是整合，这也是我觉得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非常主流的观念。整合，什么叫整合？不是在因为你手上的房子多而显得你家当和家产和家境富裕了，不是这个逻辑。因为你手握的这些房产项目，它有的是资产，有的是房产，而有的更多的是不动产。所以就是应该把这些劣质的资产整合成一个优质的资产，这才是房地产市场最科学的未来的一个置业计划和置业打算。考虑学校、公园、城市和都会半岛哪个好一点？就是如果是包包的话，那可能我觉得上师的小学会比观一小马龙校区的好一点，但是从初中的部分来看，它配的是观一的本部，所以可能我觉得初中的板块那又是都会的好一些。所以关键其实在学校上，我个人觉得这两个项目的学校八十分的85分，更多的评判标准你可能应该是把它集中在 包包差不多的基础上，那你可能更多的应该去考虑的就是性价比了。所以如果是说你的预算在150万左右的话，我个人还是觉得都会半岛未来的抗跌能力会优于公园城市。亦或者是说，其实你真的如果孩子还不着急上学的话，你可以等等海荣的10月，因为你要知道10月开盘了以后它就在公园城市旁边，且海荣它未来10月后面的那两个地块它也是肯定要拿地的，那么它的产品全部都是私代宅，那你告诉我公园城市以后卖给谁这种超高层这种旧规的产品。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北京时间14:00。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关注即时路况，14点指挥中心观察到，目前在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全线的长距离缓行广位的拥堵将近接近2公里，民权立交也是排队，南绕城昆石高速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二环方面呢，二环 B 线的石闸立交拥堵超过了2公里，大顺一十五关也是缓行，主城通行滞缓的路段包括了寻津街、西昌路、威远街，几乎都是停停走走的状态，北京路宝善街也是车速极低。所以在这个暑期啊，昆明的交通真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路怒啊！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7月15号到19号，世界摔联第四站积分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打响，代表中国出战的女子自由式摔跤68公斤级的云南健儿龙家李泽璐不负众望，斩获一金一铜，为中国队拿下高额奥运积分，也为后续世锦赛和奥运资格赛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7月17号下午，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在昆明市官渡区新亚洲体育城新耀体育馆开幕。来自全国463支队伍的11,286名参赛人员齐聚春城。根据赛程，比赛将持续至7月27号，期间还将开展啦啦操4号运动员评选与公益活动视频展播，全方位展现啦啦操运动的竞技魅力与育人价值。7月18号，2026年昆明市大众击剑公开赛在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启幕，来自北京、江苏、新疆、香港、澳门等地的110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交流竞技，一展锋芒。作为中国击剑协会认证的 C 级官方赛事，昆明市大众击剑公开赛已是第二次落地石林。本次比赛的剑种为男子、女子花剑、重剑、配剑，设置有 U6、U8、U10、U12、U14、U16、17家个人赛和团体赛，公开组、老将组、个人赛等等级别。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呈贡段多云，17到28度；金宁段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玉溪段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宽高速安宁段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陆丰段多云，16到32度；楚雄段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16到30度；马龙段多云，15到29度；曲靖段多云转晴，17到30度；昆石高速宜良段是多云，17到30度；零段多云，18到29度；武昆高速富明段多云，18到33度；武丁段多云，16到23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稍后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大家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方。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可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在说房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说菌子。我跟你们一个买菌子的攻略，这是我自己昨天亲测的，就是在转兴农贸市场的大观幼儿园这个门，大观路的这个门，你们尽量的选择5点到5点半这个时间去，不要去里面的市场里面买那个菌子，你们就在小河边儿，然后那个小铁桥的小河边的那一段去看一下，都有很多的背着大箩箩呢来卖。然后因为他们没有摊位费嘛，所以他们卖的会比较便宜，只不过是说你前提是要自己会挑啊，如果你是不会挑的那种人，那就不要买这种流动摊贩的菌子，因为买到不好的你连维权去找人都找不着，所以就是一定要自己是会挑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慧眼如炬的挑菌子一流的好手，然后就是厨艺精湛的我就愿意去买这种就是流动摊贩的，因为能够巴拉巴拉看它到底好不好。昨天我买的那个青头菌都是小朵小朵的，因为青头菌的那个朵越大它就越便宜，它大朵的那个是60块钱，然后小朵的这个是80块钱，当然我也是砍了价的，因为它当时要买12块钱，我砍到了8块钱，然后呢所以就是80块钱一斤，我昨天买了1公斤80，然后关键就是真的我跟你们说，吃菌子容易洗菌子难，如果是要去长时间的洗菌子，可能你要去买点6味地黄丸，因为太伤腰了，真的太伤腰了。于是乎我就跟你们说，这个菌子买了以后，昨天回去洗完以后把它爆炒了呀，真的超好吃。但是牛肝菌我还没有买过，因为牛肝菌我还没有就是看到有比较好的流动摊贩的牛肝菌，牛肝菌买不好，其实你一切开了里面如果是泡过水的，然后它进过冰箱泡过水的，或者是就是不新鲜的，就会里面有很多的蛆虫，就很可怕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没有敢买这个见手青。我超爱吃见手青，我超爱吃黑牛肝的见手青，就是你要知道越毒的那种其实香味越浓厚越纯正，但是我都在怀疑我昨天买的青头菌会不会是人工繁殖的那种，因为现在青头菌和牛肝菌都是已经可以人工繁殖了，虽然也是在那片山里面，但是呢就是它人工繁殖和自然生长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会进行了人工干预，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两年的菌子真的确确实实没有那两年的这个香味那么浓郁。

0: 十月嘛，就是有奇十月，你应该是去看了城市展厅，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十月还是和当年和旭集开盘之前的逻辑一样，我要等它的价格，因为当年对于和旭集的价格我就出现了巨大的误判，所以十月现在我已经不敢说了，因为海荣这个定价逻辑实在是也是出乎我的这种逻辑预料的。然后十月我要跟你说的是，它跟和旭集虽然它是一个刚改十那个海荣的和旭集是一个纯改，但是他们的定价体系应该会是延续一种定价体系，就是户型楼层好的价格会最高，然后户型楼层一般的，那么和这个户型楼层好的总价上的差异会在十万左右。这也是目前很多的开发商在开盘的新项目当中来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的一个定价逻辑。所以你问我十月怎么样，第一就是我个人的建议，首先你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在小风车里面，我先聊一下看看是不是十月和你的适配度很高，因为十月它也是和和旭集一样，它不承诺任何的包包的，就就近划片。然后其次呢，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购房预算和购房的需求，然后再来看十月和你的适配度。其次呢，就是当然还是做波广告，十月开盘一定，如果跟我去还是可以拿那个最低价。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在抖音的直播间里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更多小伙伴来走进这个咱们的直播间，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喽。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8: 雨天开车要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开启近光灯和雾灯，别开双闪代替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用，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一些再走，别硬开。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现在小区只给临停或者买，不给月租，说是车位产权属于开发商，这个现在有解吗？我今天是刚刚你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篇那个文章，也是房产自媒体的一篇文章，说新的一个规定是规定未来的小区车位。

会是必须要让业主进行一个月租的，不可以限制业主，只能临停。但是槽点又来了，就是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在昆明的目前的一个停车位的问题上来说，这个争议已经是由来已久，而且确确实实截至目前为止都没有解决的方式，一个好的办法。因为首先从法律层面来说，车位的产权本来它就属于开发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我有权对它进行我自己爱处置的处置方式，我愿意拿出来月租了我就拿出来月租，我不愿意拿出来月租了我就不拿出来月租。所以就算现在昆明市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是说要让业主能够有月租的这个方式去停车了，但是其实有没有反过来再多一个问题，就是好的，那么小区也开放了给业主的这个月租的这样一个通道，那你可以月租了。可是我月租完了以后，我要有车位能给我租啊，对吧？这个产权车位是在开发商，说白了，你就算是政府出台相应的规定，你也没有办法强股强卖啊，对吧？这是人家的权利，所以就是说你不买车位，你不能月租。可能我还是觉得先看这个政策落地以后执行的这个情况吧。而且关键的关键点是在于未来对于停车这个问题，都不是说你要不要月租，你不买会被收高额的停车费，而是未来的整个包括北京路九号现在车位的配比都已经进行了调规。还有另外一个未来在停车这个问题上大家可能会更多的纠结点，是在于车位配比和原来的老规的这些产品相比的话，未来是会没有那么多的车位让你去停了。而且就是比如说像丹霞翠宇也好，比如说像观云也罢，他们只有负一层的停车位，还有包括海荣的和序集都只有负一层的停车位，包括桂宇东方，桂宇东方当时车位认购的时候是开放认购就已经卖空了。为什么？因为大家一算这个车位配比1:0几，连1:1都达不到。那么但是现如今在我们的整个认知逻辑当中，我也就想问了，在直播间的这100多个小伙伴，你们有没有哪家是没有一辆车的？所以就是基本上每家都有自驾车辆的这个背景下，那么是不是对车位都有需求？还有就是未来像海南都已经停售燃油车了，大家都变成电车的时候，那车位更可贵了。为什么？因为只有拥有自己的车位你才能去装充电桩，如果是你租的车位你装了这个充电桩，钱安装费是给了，但是有一天人家这个车位的业主不租给你了，你这怎么办？你这安装费就白给了，对吧？所以现在这个车位问题，我觉得未来会演变成不够停这样一个逻辑，而老小区呢逐渐逐渐的会同意你月租了，然后再逐渐逐渐的就把这些实在是去化不了的车位，反正砸在手里也是砸在手里，那就拿出来贱卖了。比如说像这个中海办的华府，原来车位10几万一个，现在也就5万块钱一个。那么所以也就是说两种群体，一种群体你住的是这种原来高价位买的老规的新房，它的车位配比本来就是1:1.5甚至1:2的这种，但是它还要像北京路九号一样强股强卖，而且卖的非常贵，10几万20万一个车位的。那么这种产品我个人觉得就算了，这种产品就算了，你就等着它降价吧，它迟早得降价的，因为车位配比比较高。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如果你买的是新规的产品，那么你要盘算好未来你停车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能自己解决，特别是住在一环以里的这种新产品的，因为真的车位配比那么低，那你是不是一定要买车位？这就是你们小区，你说的是北京路九号吗？ Oh my god， 就是北京路九号的车位，那真的是我觉得贵的扯闪，用这个昆明话说真的是贵的扯闪。哦，要20几万我去买个车位，我不是有病我就是有大病，那我除非花的是越南盾。真的，春城书院190多平和250多平值得入吗？宁和萌，宁要不要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宁和萌，我觉得您花的是人民币，您真的没有必要去把人民币买这种，虽然现在16000吧，而且是现房吧，
但是我真的

0: 觉得你首先还是和凤起兰亭一样的逻辑，你买个196平的春城书院，但是实际使用面积和你去旁边买个丹霞翠羽143的一毛一样啊，真的一模一样啊。那你为什么要按照190平的这个产品去交契税和去交物业费呢？我觉得就这个点你要先梳理清楚，以及我要再给你泼一盆冷水的是，不要还执念于说红林有多好。我告诉你，红林目前的这个成绩远远被新闻路校区甩了几条街，所以宁和盟，如果您愿意相信我，您可以先点一下小风车。罗酸这边的车位20000多一个，差不多嘛，我觉得差不多嘛。但是如果是你在买二手房的时候，那我就告诉你了，车位都是要搭着房子送给你的，车位是不要再花钱的。如果你去买二手房，惠德里80000的车位合适还是月租380合适？惠德里80000的车位合适还是月租380合适？我的个天，惠德里二环边380一个月，其实我觉得就看你开的是什么车了。刚才我也跟您分析了，如果是说您开的是个电车，月租就是有一个风险点，就是如果有一天人家业主不租给你了，那么你的这个安装费就白瞎了。80000块钱我觉得也不算贵了，在二环边。那咋办？地段好，带学校大平层挑不出来。挑不出来，你觉得丹霞翠羽它有哪点比春城书院差？你告诉我。昆铁家园二手房可以买吗？二手房没什么不可以买的，昆铁家园的二手房现在就是业主还在死扛10000。我觉得如果你有10000去买昆铁家园的二手房，那我真的觉得就直接去买邦泰音乐了。为什么非要买昆铁家园的二手房呢？它有什么配套吗？对吧？就是除了有这个业主的固执现在还在挂10000，其他我真的觉得找不出来卖点。那如果是说你对于凤阳台这件事情有那么大的执念，我也就不劝你了。我只是要告诉你的就是，书院就算按照目前16000的单价你去买，未来它的二手房能扛在15000就不错了。而且关键的点是在于老规的产品得房率是最大的硬伤，真的得房率是最大的硬伤。所以就是你买190也好，200多的这个也好，我关键的点就是在于你左手买了右手就肯定是不扛跌的，这一点如果你能够接受，那我也就不拦您了。唐子巷，昆铁家园不是那个成功吗？那多少年的房龄，来 tell me 多少年的房龄。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烧，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还有那些买房的换个思路，买车位送房子，买车位送房子，你真的搞笑，累亏嘞。好，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 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0: 新的商圈的朋友尽量的来绿色出行。南绕城的昆石海高速这一段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广威立交拥堵也是接近有2公里。二环方面呢，也是压力比较大，通行压力，二环 B 线石闸立交拥堵有2公里，大树荫石虎关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提醒大家注意合理的安排好您的出行路线。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阿维塔旗下中型 SUV 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两款配置，预售价分别为24.99万和27.99万。该车将于8月8号完成上市。吉利银河 TT 奥创版于7月21号开启预售，该车定位为纯电动中大型车，采用800伏高压平台。奥创版车型在配置和动力上与普通版车型有所区别，将配备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辅助系统，动力采用了前后双电机四驱。东风奕派 M8 将于7月23号上市，新车预售价19.98万元起，定位为中大型6座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6件套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日前，宝马 i3 旅行版谍照曝光，新车延续了宝马 i3 的新世代设计语言，基于宝马专属的新世代纯电架构打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面，因为马上我会被关小黑屋。我不是一个这个教育博主的这个号，所以我的内容是非常有限制的。如果你想了解，我刚才也说了，整个抖音上你自己去刷都有。第一是莲华，第二是华山。然后呢，在节目的直播时段也欢迎大家继续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 FM 九一八弯来交流互动的同时，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以及如果是说对于包包这一个点想要展开聊的小伙伴，那给我一个机会。就作为如果教育类的博主，我肯定不专业，但是作为做房地产板块的博主来涉猎到学区这个概念。我觉得我的专业度在全昆明应该怎么着能排前三，对于学校的这些专业程度哈，所以就是对于户型啊，对于这个什么朝向呀，这些是我的短板，但是对于包包这件事情，这是我的长项。所以如果你想展开聊，记得点小风车，为了让大家能够在我的正常直播时段，在直播间能够正常的看见我，而不是突然间就黑屏。那大家你看，我都紧张的看一眼有没有违规提示，大家就给我一个这个机会啊，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咯，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咯。然后呢，今天继续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你们有什么想聊的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来聊起来。我想把这个字儿框起来，我昨天都框到了，怎么今天就框不到呢？好，往这边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不是中介，我其实是江河之声的主持人。对，然后大家所以可以信任我，就是不会随时随地的跑路。对，我们是官媒，不能随时随地的跑路啊。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欢迎大家继续聊起来啊，继续聊起来。其实在七八月份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三季度的房产的这个购房补贴下来，就是因为首先七八月份确确实实是昆明的购房淡季，不仅仅是昆明购房淡季了，在全国来看都是购房淡季，因为大家的重点都在孩子身上了，都是陪孩子去玩耍了，去快乐的玩耍了，没有几个人在真的是认认真真的考虑置业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你也会看到更多的开发商也会考虑在这个期间来开新开项目。为什么呢？因为要吸引大家的关注点，让大家还是看一下房地产还是有发力啊。天骏推的是零工摊，我算了一下，大哥现如今开盘的项目没有哪个是有工摊的好吗？现如今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开盘的项目没有哪个有工摊，所以如果他还只是在跟你推零工摊的话，我也只能说那么他的置业顾问实在是太不敬业了。因为零工摊这个营销套路、营销风格、营销话术都已经说烂了，现在除了零工摊，我要告诉你的是四代宅都已经是滞后的营销话术了，现在都已经变到是六代宅台版住宅的这个营销话术了。那么现在人家推的四代宅，而天骏是3.5代宅。那么所以就是说，第一，你如果是要包包，那天骏不适合你；第二，如果你是要选零工摊，那全市场上都是零工摊，你可以随便选。那所以就是综合来看，我确实不知道对于你而言到底你买房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也说了你愿意，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当然前提是你愿意啊，因为千金难买你喜欢。我说了，买房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观意向性很强的一个行为，所以如果其实你在心里面已经对自己说了一万遍的这个潜台词说我就喜欢天骏，那千金难买你喜欢，我只是觉得他给你的20,000那确实是真的是高处不胜寒啊，我只能这么说。找方言老师咨询买房怎么收费，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就跟我聊个天，你觉得我要收我家人的钱吗？那我好意思坐在918这么长时间吗？我好意思真的是说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房地产主播吗？那我不好意思，我是有良知的。所以亲们，我还是那个逻辑，你们买房的路上买错比踏空更可怕，你们完全是可以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笑话，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希就是这个我不便在我的直播间讲太细和太全。

点一下小风车，让我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先来了解一下，比如说你已经去看过了这个项目，那它跟你的适配度到底高不高。第二就是到底现在的你是不是适合买房。第三，现在要买房的话，这个项目目前给你的价格到底是高还是低，还是适合。第四就是站在朋友的角度，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些适配房源告诉你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这几个点都是我为什么要让大家点小风车的目的，是因为这些要根据个人的目前的购房现状不同而去来进行精准的匹配。所以在直播间不是三言两语说这个项目好不好能够解决的，因为还是那个逻辑，好它不一定适合你，但是呢可能目前你看在眼里觉得它不够好，但它恰恰真的就是最适配你的那个，那么我会给出你建议。当然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仅仅只是建议，至于最后的决定权当然还是大家。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走进了方圆的直播间，既然能够和我交流互动了，你们都是我最宝贵的亲人，这份信任我觉得难能可贵，对吧？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收什么费呀、啊，锦华旭个德行，就是亲爱的锦华旭也是快开了，但是锦华旭也是可能要到16000左右，所以锦华旭到底个德行，我关键觉得首先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你的置业的这个总价规划里面，其次就是锦华旭对于我而言，我这个星期去踩盘，我会觉得首先户型产品有点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第二就是锦华旭其实我觉得在西城时代那个地方，你就会觉得有点压抑的点是在于什么，被所有的那些高楼包裹住了，本来四代宅隐私性就差，然后你说你周边的四面环绕的都是超高层住宅，你会不会觉得真的住的有那么一点点感觉的压抑，我觉得舒适度不高。这个是我目前只是单纯的目前从地理位置和目前我肉眼可见的这种感官去来说的啊。当然了，至于就是它和你的适配度，还是那句话，要聊过才知道。六代宅吗？六代宅现在就是台板加四代的阳台，然后组合在一起，那叫六代宅。这只是坊间自己说的啊，因为就算是四代宅，其实目前全国面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出台相关的标准定义，说什么是四代宅，这些都是大家坊间然后来给他的一些美称啊、戏称。普通家庭考虑娃娃，想重新换个房子啊哈，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第一你要换什么房子，第二你的预算，第三就是现房还是期房你都可以接受，这些不了解的情况下我没办法跟您说怎么换。然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怎么样，所见即所得呀，现在昆明市场上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关山苑，一个是云绿苑，都在成功。所以就是关键是看你的生活半径啊，然后就是如果是你要了解更多的一些政策的话，您可以去关注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砍房，方圆砍房在里面都有这个那个叫啥，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读。就是云绿苑的话才5700的价格，我觉得作为这种洋房产品的话 OK 的，关键的点就是在于你愿不愿意 去接受，就是一定要住满5年才能回售的这样一个点。因为比如说5年内你有换房的打算了，不好意思，这个房子是不退不换的，你5年内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动作的。所以就是说你申请配售房，你要有未来5年的规划。对，5723是我的电话，我昨天打给您了，然后您没有接。那个我下节目是3点钟，3点钟下节目以后，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您也可以给我回电话，然后把您的具体的需求和诉求，然后跟我聊一波。你看，真的，每天晚上你们都在忙什么？好像每天晚上最闲的就是我，晚上跟你们回电话，基本你们都在忙，忙的朋友带带我呗，带我脱贫致富一下呗。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节目的直播时段一个半小时，每天每个星期的1到4的一个半小时，反正聊什么也就是瞎聊，瞎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因为最近的房地产市场真的没有什么政策，包括
在刚刚过去的昨天7月20号 LPR 都还是纹丝不动的，也就是说其实现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

0: 房地产市场真的是只是给有需要的人，而不是给想要赚钱的人准备的。所以大家在过程当中一定还是，我觉得置业要冷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直播。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我们这里没有海，但今夜你可以一头扎进梦的深海，你将同时拥有星空与海洋。墨菲定律乐团，夜泳。

OK， 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 918YN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千万不要自己去啊，一定跟那个小助理一起去，然后约好时间以后，如果我有时间我就陪你们一起去。好的，大鹏拜拜。腰花你吃的，你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那么美味的腰花，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它炒的不够好吃，真的是。重椒，双河湾的博悦怎么样？现在12000的价格，反正我觉得这个价格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关键就是看它是不是适合你。因为作为双河湾的最后一个组团，优势和劣势都非常的明显，优势就在于因为是最后一个住宅地块了，所以它的装标比较高，劣势就在于是老规的产品依然还是有连廊，所以得房率是它的硬伤，所以就是看优势和劣势哪个更匹配你目前的买房状态。因此如果你愿意让我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来帮您评判一下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房源的小风车，让我跟您聊一下。马肉干吧，我不吃马，你觉得牛马还不够惨吗？当然牛肉我是偶尔吃的，但是马我觉得比牛还惨，比牛还辛苦，然后还要辛苦了一辈子，还要被吃掉，好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然后呢当然了，在这个八月份我觉得房地产市场应该有很多的一些看点。为什么？这个星期我要去彩盘锦华序，然后锦云序和锦华序会是同期开放认筹啊，不是开盘。认筹完了呢，按照邦泰的逻辑，就是你又要等开盘的那天去排号，然后看房源，那这反正都是固定操作。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抛开价格谈产品那都是耍流氓，所以一切的一切有待静待花开，静待开盘价格。然后呢包括海荣的十月也会是在八月底九月份就正式开盘，那么现在城市展厅也已经开了。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愿意相信房源，前提是在看之前可以点一下小风车，让房源来帮您评估一下到底哪个项目和您的适配度会更高一些。好，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的13:30依然还是可以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以及十月的面积段我还没有去看，十月的那个叫啥，十月的项目笔记我都还没有认真的打开，那天发给我了，但是我还没有看，所以就是给我点你好没十月。啊，算了，我没法跟你认真交流噻，对吧？你又不能接电话，你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神奇。然后呢，就更多的出行路况和这个方老师周二好，安萤火，你要不要买房了？都关注那么长时间了，你真的还不换房吗？哎，那你私信我一下呗，你私信我一下呗，你到底在不在昆明啊？你私信我把绿泡泡给我，好吧。好，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陪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5: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4: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5: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4: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禄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6: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

0: 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我收到了一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能有些老朋友会问了啊，说林老师您还上大学呀？当然不是我。我每天呢忙着公珍保元汤的科研工作，哪有时间去深造啊。录取通知书啊是我的一位患者。那么这名患者他非常特殊，他是唯一的一位我主动要求给他治病的患者。那为啥我要上赶着给他治病呢？因为在一年前呢，我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深深的被打动了。文章讲的是一名17岁的花季少女孙盼，她的身高只有110厘米，体重仅有40多斤。按照他这个年龄阶段，他这个身体发育情况来讲，可以说他是长得又瘦又小啊。其实呢，他是得了先天性的成骨不全症，俗话讲叫脆骨病。这种病啊，他的患病率只有10万分之1，得病之后他的活动范围就只剩下一张床了。孙盼出生的时候呢，除了体重轻一点之外，他的这个眼睛是蓝色的，这就让家里边人很惊奇。到3岁的时候，孙盼自己在床上玩，造成了第一次的下肢骨折。随之以后，他身上的这个骨折的次数，骨折的频率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了。甚至有的时候一两个月就会出现一次骨折。当时父母着急呀，抱着这个孩子可以说是各大医院的跑，哎，吃药不管用啊，做手术也做不了，可以说只能就是说简简单单的打上石膏固定起来。当时医生的话很直白，他就说这孩子能活多久不好说，只能听天由命。这病是国际顽疾，就世界医学界对于这个脆骨症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的。可以说呢，孙盼的妈妈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呢。虽然说不知道女儿能活几年，但是一定要给女儿更多的爱。除了为孩子四处的求医诊病，他们还背着女儿去过长城，去过北海，甚至每个星期都会在家里附近的公园转一转，让女儿啊尽可能的感受着童年的快乐。可是快乐毕竟是短暂的呀，到6岁的时候，这同龄的孩子都上学了，孙盼却瘫痪在床上了。可以说他与校园生活已经失之交臂了。孙盼的家境一般啊，他的父亲呢在燃机厂当工人，本来这收入就不高，当时呢又赶上工厂倒闭下岗，母亲曾经在一个个体的饭馆打工，但是为了照顾女儿也只能辞去工作回家，一家三口挤在一套30多平米的房子里，日子过得是紧紧巴巴的。但是啊，即使被疾病折磨，也没有打消孙盼的梦想。

他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初高中6年的课程。他说自己永远不想放弃学习，因为他有一个梦想，想成为一名医生。自己亲身的经历，让孙盼更加体会到疾病所带来的这种折磨、无奈和痛苦。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为人们呢，解决这些病痛，能够救死扶伤。然而这一切根本就不可能啊，他床都下不去，父母本可以再要一个孩子的，但是为了更好的照顾他，父母放弃了。孙盼讲，他很感激，感激自己的父母，他坚信自己一定会站起来，因为将来他还要赡养自己年迈的父母。看着这个坚强的孩子，我在想，我必须要帮他一把，我必须要帮这个家庭一把。我说要帮助孙盼实现愿望的这个念头啊，并不是说我头脑发热，我是有把握、有根据的。这脆骨症啊，是骨质的脆性增加，还有就是胶原代谢紊乱的一种疾病。这个病的特点是多发性的骨折，而且眼睛的巩膜它是蓝色的，还会伴有耳聋的现象。可以说我在功真保元汤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啊，治愈过大量的，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骨病，而且他们这些骨病要比孙盼还要严重。你比如说，像严重的风湿、类风湿、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啊、关节炎啊、腰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些患者，可以说治疗的这些患者，而且治愈的这些患者数不胜数。我记得啊，这些患者当中有一位骨质疏松治疗效果特别快的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66岁，姓孙的一位大姐。那么她是车辆厂退休的工人，刚开始啊，她就是腰疼，后来呢就是后背、脊梁骨疼，啊，当时也没当回事儿，以为是受风了或者是着凉累着了。她当时是在女儿家帮忙看孩子，这孩子跑着玩啊，跑着跑着一不小心脚底下一滑。孙大姐本能的就想去拉一把，结果这一拉，手臂骨折了。到医院一检查，孙大姐这是属于重度的骨质疏松。回家之后啊，这钙片儿啊、关节软骨素啊、骨头汤啊，全都用上了。但是就这么折腾了半年，这半年下来，骨折的地方不但没长，而且还出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啊？洗澡的时候地滑摔了一跤，腰椎又骨折了。这回彻底完了，胳膊的骨折还没长好，腰椎又骨折了，只能是躺在床上起不来。别说帮忙带孩子了，就是自己照顾自己都不行，生活上还得需要别人来帮忙。后来女儿也没招了，这得上班啊。还得照顾自己的母亲呢，没办法啊，请了一位保姆。保姆人确实挺好，每天照顾孙大姐，照顾的也非常的细心。但是又出了一件事儿。有一次，保姆给孙大姐翻身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总躺着，她容易生褥疮啊，对不对？结果这一翻身呢，劲儿使大了，肋骨又给弄断了。当时保姆吓坏了啊。孙大姐还一个劲儿的给保姆安慰，说：“哎呦，我没事儿啊，不怨你，跟你没关系，这是我骨头太脆了，一碰就断了。”但是经过这事儿之后，保姆说啥也不干了，啊，风险太大了，是不是？后来没办法，女儿就辞掉了工作，回家照顾她。照顾她呀，都是小心翼翼的，连翻个身都得拿个被单兜着，怕她再骨折。你看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都不把骨质疏松当回事儿，那些腰背疼痛的、骨质疏松的，哎，突然感觉自己开始驼背了、开始变矮的这些老伙计们，千万别不把这些。

当回事儿啊啊！这要是一不小心摔一跤，你就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孙大姐在床上躺了2年，她女儿也悉心照顾了2年。女儿越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孙大姐这心里边越是难受，她觉得自己就是个累赘。看着女儿给自己翻身，累得那是满头大汗呢，孙大姐自己就偷偷抹眼泪。这也就是自己亲生女儿，你但凡换成别人，不一定能照顾得这么周全。要不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愿意要女儿呢，真是啊，到老了动弹不了的时候，真是还是女儿相对比较贴心的。这个孙大姐呢，算是与我们公珍宝元汤有缘，经过别人介绍啊，把公珍宝元汤用上了。用上3天的时候，她就说闺女呀，哎，我喝这公珍宝元汤我见效了。当时她女儿不相信，说啥灵丹妙药啊，吃3天就能见效。孙大姐说，真的，你看我身上不疼了，原来全身酸痛，这3天下来不疼了。当时他女儿就讲，你这肯定是心理作用，不可能这么快的。结果用到第7天的时候，他女儿相信了。为什么呀？他女儿每次给孙大姐刷牙的时候，孙大姐都会牙龈出血。但是用上公珍宝元汤7天之后，他再给他母亲刷牙，牙龈没有出血。哎，这一回他相信了，还特意给我们打电话求证，说是公珍宝元汤见效真的这么快吗？其实啊，公珍宝元汤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就是见效快。可以说这个见效快是我们在座所有老朋友有目共睹的一件事儿，大家用完了都是这个反应，快，就是一个字儿，快。快在哪儿啊？因为它采用的是世界上尖端的纳米离子悬浮提纯技术。所谓纳米，就是1米的10亿分之1呀。纳米技术就是用这种技术将公珍宝元汤做成比我们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的小分子。大家想想，比人体细胞还小50倍。利用这种悬浮提纯技术，那这药物是不是它就能够非常轻松自由的就进入到人体细胞里了，并且快速进入到细胞核，在分子层面上进行化学反应，由内到外的吸收。而且这种吸收啊，它区别于常规药物的被动吸收还不一样。哎，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药，你必须吃到肚子里，通过脾胃吸收，通过肝肾代谢，这样一循环呢，这药效也所剩无几了，而且还加重了肝肾的负担。但是公珍宝元汤它不需要脾胃吸收，你直接在口腔里边含服1到2分钟，它直接通过口腔黏膜就进入体内了，而且舌下含服还可以直接入血。不用特意去经过脾胃吸收，也不用特意经过肝肾代谢，所以这就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药物在体内的耗损，也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肝肾的损伤。可以说，公珍宝元汤它的人体吸收率几乎是达到了100%，30秒就能进入到血液，3分钟达到大血管，10分钟靶向作用于病变器官，迅速起效。还有啊，咱们公珍宝元汤啊，它被世界医学界誉为是天然洗血机呀。它毒含的鹿茸复合酶可以说是涵盖了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些活性酶的功能和作用都是与众不同的。你像其中的血栓裂解酶、尿激酶，它能够干什么呀？乳化分解我们体内过量的胆固醇呐、脂质斑块啊、垃圾呀、从而畅通血管，改善血液循环。那么中医当中有句话不就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对不对？公珍宝元汤啊，它是净化血液、清理垃圾、打通人体的血脉，

那你全身的血液循环畅通了，你身上这些麻、凉、酸、胀、疼痛等等这些症状，是不是马上就消失了？孙大姐用到一个周期之后啊，可以说骨折部位开始逐渐愈合了。用到3个周期的时候，孙大姐就可以自己独立的下地走路，骨密度逐渐恢复，和正常人一样了。说到这儿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腰腿疼啊、关节不好的、骨质疏松的家人可能会特别好奇，他说：“你说我在家里边啊，我补钙也不好使啊，我补这些软骨素也不好使，我喝骨头汤也不好使。”那怎么用上功真保元汤，它就好使了呢？其实啊，你补钙、补软骨素、喝骨头汤，都是在给细胞，尤其是在给骨细胞再生提供原料。如果说这骨细胞不能再生，这些材料堆在体内，不但没有用，反而还会形成垃圾。你看有多少人补钙，补着补着钙没补上。哎，补出肾结石了，膀胱结石了，尿路结石、胆结石、高钙血症，甚至补成碱中毒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你说我要盖房子，哎，我准备了好多的砖头啊、木料啊、水泥呀、啊，但是这个房子迟迟没有动工，那这些材料不但没有用，放在那块还碍事儿，还堵塞马路，对不对？但是有了鹿茸酚和活性酶的加入，就好像是有了盖房子的工人，把你补进来的这些原料充分的给它利用上，让原来停止施工的这个工地呀，重新的行动起来，而且不同的活性酶进行不同分工合作，有管施工的。有管运输的，有的做监管，有的把这些垃圾废物给你拉出去，所以你看这房子很快就盖好了，对不对？尤其是功真保元汤当中啊，它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里有一种特殊的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不仅仅是我们人人都需要，更是我们人体细胞的必需物质，而且它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在欧美国家啊，GIO 生长酶被称之为是什么呀？那是人类生长素啊，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啊、血管啊、肌肉啊、骨骼呀、黏膜、皮肤啊等等等等这些存在都得到快速的再生。那你想想，细胞再生了，断了的骨头它自然就接上了，那骨钙自然就补进来了，这骨质疏松，骨密度自然也就增加了，你关节周围的这些软骨啊、韧带呀，自然也就得到加固了。这不就好像是什么呀？把篱笆墙抹上了水泥，那你想想，这墙是不是就变得更加结实、更加牢固了呀？这大家伙就知道为什么功真保元汤被称之为是细胞再生素了吧？只有功真保元汤能够做到让细胞分裂再生，长出新的骨细胞来。正因为有了以往的这些经验，所以我对孙盼的脆骨症治疗起来非常有信心。后来呢，我就找到了孙盼。刚见面的时候啊，不瞒大家讲，他们全家人都不相信我，以为我是骗子，说哪有医生上赶着找病人，哎，给病人看病的呀？幸亏啊，当初采访过他们的那个记者是跟我一起去的，并且跟他们说了我的情况。最后这记者还说：“你们太幸运了，想找林老师治病的，排半年都不一定能排上啊。”听完记者的话，一家三口瞪着眼睛，老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们不敢相信，他们不信，我也不过多的做解释。我给孙盼做了全身检查之后，给他留了4个周期的功真保元汤。由于孙盼的病情确实很严重，也属于国际上的疑难杂症，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特意安排了我的助手给他进行跟踪指导。

0: 治疗，并且随时掌握孙盼康复的情况。孙盼用上公针保元汤100天的时候，骨折部位开始慢慢愈合，能够自己在床上坐起来。用到2个周期之后，在家人的搀扶之下，能够下地走路了。4个周期之后，生活起居都恢复正常，和我们正常人一样了。当然在这儿还是要说明一点啊，他的身高不能长了，这一辈子可能说他的身高只有1米1，但是他再也不会轻易骨折了，和正常人一样，因为他的骨密度增加了，骨骼坚硬了。这一切呀，完全归功于公针保元汤当中毒含的 GIO 生长酶。这种珍贵的活性酶促进了骨细胞骨胶原的再生，从而解决了骨质脆容易骨折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啊，未来疾病的治疗都离不开活性酶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当你有了慢性病，有了一体多病，那么当有鹿茸复合酶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们治病就有了全新的方向。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的老朋友最后也应该明白了，我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录取通知书其实就是孙盼的，他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破格录取，实现了他人生的最初理想。在这里呀，我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朋友，公针保元汤是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我们都知道啊，好药不可多得呀，尤其现在9.9块这个价格能够持续多久，我真的不敢保证，只能是拖一天是一天。真的要是恢复到国际统一价格80美金，别说孙盼一家用不起，我想收音机前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也根本没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说趁着现在9.9块的推广期间，咱们马上把公针保元汤给它用上，把你这一体多病、风湿骨病、骨质增生啊、椎间盘突出、肩周炎、颈肩腰腿疼、滑膜炎、脊柱炎、骨头坏死等等这些慢性病从根源上给它彻底解决掉。大家记住我一句话，补充鹿茸复合酶就是在给你补命啊。好的，机会给大家创造了，能不能把握那就要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了。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啊，咱们暂时先说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毒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

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

0: 九块九，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1: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林老师吧？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很高兴跟你通上话。我呢是江苏南通这边的一个患者呀。
2: 啊，欢迎您，欢迎您。
3: 哎，我呢今年69岁。
2: 嗯嗯。
3: 啊，我叫王金纯，不知道还能记得我吗？
2: 患者比较多，您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哎哎，我呢今天打电话过来呢，是特意过来感谢你的。
2: 啊、
3: 哦。哎呀，你们这个就是公珍宝元汤啊。
2: 哎，
3: 真是个好药啊！
2: 嗯嗯，
3: 让我们这些国内的老百姓呢，还能享受到9.9的这个价格就能买到。
2: 对，
3: 哎呀，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2: 嗯嗯，
3: 听说里面的一味药的那个药材就不值这9.9这个价钱。
2: 对对对对，嗯，
3: 我们呢就是能用上，真的也感觉是特别幸运的。
2: 嗯嗯，
3: 哎呀，感谢这林老师，你真的是太伟大了。
2: 您客气了啊，这也是作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而且9.9的这个价格呀，不是说成本价9.9，大家不要误会，成本价别说9.9，99都下不来。现在呢是有国外的资金注入，所以说就只是象征性的收一部分费用，但是9.9的价格能够持续多久我拿不准，大家务必的抓紧时间啊。
3: 哎呀，我呢也算是个老朋友吧。
2: 啊，
3: 嗯。现在呢就是用了20天了。
2: 用了20天，嗯。
3: 啊啊啊，效果呢就是特别的好。就是我呢，本身呢以前是高血压，高血压已经5年了。
2: 啊、嗯。
3: 就是那个血压呢，以前就是一直不稳定。
2: 嗯。
3: 那时候低压也在就是100那样子。
2: 嗯嗯，
3: 高压呢有的时候就是也基本上都在156，有的时候高的时候达到过200、
2: 哎、那这太高了，太危险了啊。
3: 对呀、啊、哎呀，而且呢那个整天那个头呀，就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那种感觉。
2: 嗯嗯嗯，
3: 嘿，也不能着急上个火呀，万一就是有时候突然一上火吧，哎呀那个血压就更高了。
2: 您这个血压一着急上火更高，这很容易出现急性脑出血，这是发生中风的一个极高危的人群呐、啊，你要清楚。
3: 就是呀、啊，我们那时候一天整天的，其实心里边也挺害怕的。
2: 嗯。
3: 结果呢，吃上这个公珍宝元汤啊，哎，我那个是第二天的下午，
2: 嗯、
3: 我还特意量了一下血压，
2: 嗯，
3: 啊，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就到了143，
2: 嗯，
3: 那个低压呢也在85嘞，
2: 那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哎，对对对，血压一下来吧，哎呀，我跟我老婆呢，我还在合计呢，
2: 嗯，
3: 哎呀，我说这下心里真的感觉有了底了那种感觉，
2: 嗯，对，
3: 啊，因为就感觉这次找对路子了那种，
2: 嗯嗯。
3: 后来呢，我就接着用，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2: 嗯，
3: 那个血压就正常了，
2: 嗯嗯，
3: 就是高压呢，就是在140，
2: 嗯，
3: 低压呢也能有，就是回到了90，
2: 那可以。嗯、
3: 哎呀，对呀、啊，真的，现在我是才用到20天嘛，
2: 嗯嗯，
3: 那个就是135，
2: 嗯，
3: 低压呢也在85嘞，
2: 非常好，嗯，
3: 那个血压呀，现在呢就是挺平稳的，也不怎么波动，
2: 嗯，
3: 也没高过，反正。
2: 嗯，
3: 反正我感觉那个比吃那些降压药都好使多了。现在，
2: 那降压药跟公珍宝元汤可没得比啊！公珍宝元汤它不是给你降数值去了，可以说公珍宝元汤比降压药的效果还要好。这是为啥呢？公珍宝元汤啊，它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复合酶， 这些酶里边它含有一种血管紧张酶，这种酶啊，它能够使血管不容易痉挛收缩。你想想，血管。

0: 不痉挛不收缩了，那你的血压不就自然平稳了吗？就不会高了，而且也不会一下子出现脑出血偏瘫了呀，对不对？咱们是给你治到根儿上了，不是光给你降数值去了啊。
1: 哎呀，我现在吧，我一就是也一天的到晚的，我也不提心吊胆嘞，而且呢，也就是真的不，现在不瞒你说，我这个小便感觉也不尿频嘞，嘿，真没想到这个宫颈保元它就这么好使，20天那个效果就这么明显，哎，所以呢，我要坚持用，坚持用100天。
0: 您看啊，见效快是宫珍宝元汤它一个最大的特点。为啥快呀？我给大家讲过，宫珍宝元汤啊，它是5种鹿茸提取的复合酶口服液，通过高科技的这种加工技术提纯而成的。那么我们都知道，野生药材它的药效非常的强劲，药效非常的猛，对吧？啊，再加上呢，通过高科技的提纯，咱们宫珍宝元汤直接可以通过口腔黏膜迅速吸收。为啥说场外的指导老师告诉大家，怎么服用宫珍宝元汤啊？你含在嘴里含个一两分钟，它就直接吸收了。它不像其他一般的药啊，一般用药你得吃到胃里，再通过脾胃吸收到血液里，最后啊，这药效也就吸收了35%到50%，这还是多说了。同时呢，它又经过肝肾一代谢，这药效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宫珍宝元汤通过口腔黏膜吸收，又是纳米悬浮技术提纯的小分子，这个分子结构比咱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所以说它是被人体主动吸收进去，不用被动吸收。那30秒就可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大血管，10分钟就能靶向性的治疗。所以再难治的病，再痛苦的病，用宫珍宝元汤，它的一个效果就是见效快。那你看您这个情况，现在20天效果就这么好，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真正能够达到一清二休三再生了，那么咱们就可以做到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但是啊，您这病可不是说一天两天得的啊，咱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病史病程在那儿摆着呢，对不对？血压又这么高，所以说您最少需要2到3个周期才能完全停药，好吧？
1: 好的，我现在吧，真的信心满满。那林老师，我现在就趁着那个9.9的价格吧，我也就是没啥负担，我准备呢再打电话多订一点。
0: 好，
1: 等我治好了以后吧，我到时候我再来打电话感谢你。
0: 这样啊，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就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啊。另外的话呢，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啊。
1: 好的，
0: 好，
1: 哎呀，
0: 再见。
1: 谢谢林老师，感谢。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宫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我是昆明的一个朋友。哎呀，我今天特别高兴，终于能跟你说上话，李老师。
0: 不客气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2岁了。是这样的啊，林老师。我得糖尿病吧，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说实话，刚开始检查出来我有这糖尿病的时候啊，我这心里吧特别难受。因为我们小区吧，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要不就眼睛瞎了，要不就截肢了，要不就全身什么溃烂透析的事。哎呀，当时都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啊，没想到我自己吧，还得上了这毛病了，是。
0: 有句话怎么讲啊？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各种并发症。其实我挺能理解你的心情的，得了这个病之后啊，先恐惧了，先害怕了，心里有了负担了，是不是？
3: 哎，对。心理负担压力特别大啊，不过我吧，还算运气好。哎呀，说实话，说到这里啊，我真的要感谢我这一个老同事吧。
0: 啊，
3: 因为我平时不爱听广播，
0: 嗯，
3: 是他就是给我介绍公真保元汤的，
0: 嗯嗯，
3: 哎，他就告诉我不用多，100天就能治好，
0: 对，
3: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太相信，
0: 嗯嗯，
3: 因为糖尿病我知道哦，都要吃一辈子的这个什么降糖药、胰岛素这些哦，
0: 嗯，
3: 100天能彻底康复吗？但是他这人吧，我了解。
0: 嗯，
3: 他很老实吧，也很热心，
0: 嗯，
3: 哎，所以当时也是相信他才把这个公真保元汤给买回来了，是、
0: 嗯、那说到这儿啊，您确实得好好感谢您这位同事了啊，也得感谢您自己选对药了。你像啊，有些朋友呢每天都在听节目，哎，光听个热闹就愿意听林老师讲这些故事，光听个热闹这心里边总是怀疑，总是疑惑，又是怕上当，又是怕花钱。我告诉大家啊，就像啊咱们去菜市场买菜买瓜是一样的，你说我要买这个瓜，它甜不甜呢？你光听别人说不行，你得自己亲自去吃，自己亲自去尝，你才能知道甜不甜、
3: 哎、
0: 对不对？那公真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这么先进的高科技，这么优惠的价格，哪怕你试了咱也没有多大的损失，但是如果你试对了，那你这病不就好了吗？康复不就有希望了吗？对不对啊？您看您这一试没让您失望吧？
3: 哎，确实没让我失望。我跟你说啊、
0: 嗯、
3: 林老师，
0: 嗯，
3: 我清楚的记得我是用到4天的时候吧，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啊就没有以前那么瘙痒了，是
0: 啊，就是皮肤瘙痒明显得到缓解了，很好。
3: 哎，对，哎，要是换到以前哦，浑身痒的时候、
0: 嗯、
3: 晚上根本就没法睡觉的事。
0: 嗯嗯，
3: 哎，你说要不去挠吧难受，挠吧有些时候小腿吧挠烂了吧，很长时间吧、
0: 嗯、
3: 都长不好的事。
0: 你看看，这是挠也不是，不挠也不是啊。不挠的话呢身上痒的难受，挠了之后呢一旦破口了还不容愈合，你说说这多遭罪呀。
3: 对对对，是，但是现在好了哈、
0: 嗯，
3: 我用到10多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效果就更加明显。
0: 嗯、
3: 身上没劲儿啊，什么犯困啊，什么胸闷气短这些哦，而且头晕这些情况都开始慢慢开始减轻了。
0: 好，嗯，
3: 哎，就感觉那个精神状态也开始慢慢好一些了。
0: 那非常不错了啊。
3: 对对，所以这下我呢也是特别有信心，我就继续往下用哦。
0: 嗯嗯嗯，
3: 一天吧比一天效果还好。
0: 嗯，
3: 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哎，我也不口渴了，而且药吧、
0: 嗯、
3: 也不多。
0: 好，
3: 以前每天吧都要喝5-6瓶水、
0: 嗯、
3: 前脚刚喝完水，后脚立马就得上厕所尿尿。
0: 嗯、哦、嗯，
3: 但现在这些症状都已经减轻了。
0: 嗯，非常好。糖尿病不就是多饮多食多尿吗？你这个多饮多尿的这个症状明显消失了，这就是一天一个变化。那您现在呀，这个公真保元汤一共用了多少天了？
3: 我刚好用到100天了。
0: 100天了、
3: 说到这里啊，林老师，我真的感谢你。为啥哦？
0: 啊，
3: 你看我这10年多一直就下不来这血糖哦，
0: 嗯、
3: 现在稳定了。
0: 嗯嗯，
3: 哎，我空腹吧都在6点以内。
0: 嗯，
3: 哎，餐后吧也没超过10。
0: 好，嗯，
3: 哎，以前餐前吧都在11点这样，餐后吧、
0: 啊、
3: 都在14点左右，特别高，而且还不稳定。
0: 哎，你看看啊，之前血糖那么高，最容易出现并发症了。那么咱们餐前餐后血糖啊，主要是看你血液当中和肝脏里边它储存的糖分的量，餐前餐后都这么高，说明你脏腑都已经受到损伤了。但是像您的这种情况，咱们用上公真保元汤，血糖平稳了，而且还稳定下降了，你继续再用药的话，用上100天基本上症状稳定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糖尿病也就得到全面治疗了。您现在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还在用吗？
3: 没用了，没用了，因为我血糖已经平稳了哦。降糖药、
0: 嗯、
3: 胰岛素，我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这些就已经停掉了。
0: 嗯，好。
3: 而且停了以后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的，是。
0: 嗯嗯嗯。
3: 而且我这以前哦，就是感觉这脖子上有个很大的个肿块，哎呀，
0: 嗯、
3: 摸着哦又粗又大。后来这不用了你们这公真保元汤，用到100天的时候、
0: 嗯、
3: 哦，哎，我这脖子现在也正常了。转动吧也灵活，
0: 嗯嗯，
3: 哎呀，我真没想到公真保元汤这么好， 一百天把我这身上的病吧都给治好了，是吧？
0: 都治好了啊，这下咱们用对了，
3: 对，
0: 心里也放心了。其实啊，您这病挺严重了，属于老糖人了，对不对啊？现在不光是公针保元汤一百天，
3: 对对对
0: 啊，降糖药胰岛素在两个月的时候就停了，一百天的时候呢，血糖餐前餐后也非常平稳了，这就是一大收获。另外是啥呢？并发症也好了。最后一个大收获就是甲状腺问题。你说你脖子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肿块，这个在医学上叫甲状腺肿大啊。那么这个甲状腺肿大一百天也消除了。当然在这里啊，大家也别光羡慕别人啊，说你那糖尿病啊怎么治疗效果这么理想呢？咱们这个我以前用的药为啥效果不好呢？咱们大家要细心去想一想，为什么人家用的好你用着不好？那不就是方式方法不对吗？啊，你血糖高你就一味的去打胰岛素，
3: 对对对，
0: 一味的去吃降糖药，那叫啥呀？那叫病马加鞭呢。咱们糖尿病是胰腺分泌胰岛素不足，所以说呢你的身体里边血糖才会增高。你这个时候你又去打胰岛素啊，打的胰岛素都是从动物体内提纯的，你又去降糖，这不就是本身你胰腺功能就不好，你再拿鞭子去抽打它，久而久之这胰腺功能会愈加的下降。所以说早早晚晚的，你像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吃了一辈子降糖药，打了一辈子胰岛素，最后并发症一个也没少。就像您之前讲到小区里那些人，不是透析的就是眼睛瞎的，要么就是截肢的，要不就是心梗脑梗的，这不就是病马加鞭吗？但是啊，大家用公针保元汤治疗糖尿病，我们怎么给你治啊？那叫釜底抽薪，治到病根上了啊。公针保元汤当中毒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当中就有谷胱甘肽酶和 DNA 修复酶，这些酶的补充它就能够修复你的胰腺 beta 细胞啊。你想想胰腺 beta 细胞的功能提高了，它自己个儿就能产生你自己的胰岛素，能参与血糖代谢，该排出体外的排出去，该留在体内产生能量的血糖咱们留得住，而不是在血液当中。那这样一来你血糖自然会平稳，你降糖药和那些外源性的胰岛素自然就可以停掉了，你看两个月就不用再吃了，是不是？咱们降糖药胰岛素一停掉之后，你肝肾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所以你的并发症随之而来的就会逐渐的减轻和消除。还有就是 DNA 修复酶，它能够真正治愈你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包括像你这皮肤瘙痒啊，口渴呀，尿频呐，肾不好啊，肝不好啊，这些脏腑所有的这些细胞我们都给你修复好。所以你看你现在人也精神了，也不迷糊了，也不头晕了，这就是什么呢？全身的细胞得到修复了，我都替您高兴啊，这可真正是战胜了糖尿病了，对不对？
3: 是是是，真的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我们全家吧，
0: 嗯，
3: 都高兴。我今天说实话哦，有这么好的身体，
0: 嗯，
3: 还得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这些老患者哦。
0: 嗯，
3: 以前说实话我都不相信广播里的产品，所以我都不听广播，
0: 嗯，
3: 但这次哦，
0: 哦，
3: 我是亲身体会到公针保元汤这个疗效，
0: 嗯，
3: 我是真的心服口服，
0: 嗯，
3: 哎，最让我感激的是什么哦？就是你把这么好的高科技的产品哦，用最便宜的价格，让我们这治病只要9.9块，
0: 嗯，
3: 我听说连人工费都不够，
0: 嗯，
3: 哎，
0: 对对对，嗯，
3: 里面的这药材哦，都是林老师你亲自去这个天台山挑选的，
0: 嗯。嗯，
3: 哎呀，我觉得林老师哦，我这心里真的有说不完的感激，我代表所有的患者吧，在这里谢谢你，
0: 嗯，
3: 林老师，真的挺谢谢你的。
0: 您客气了啊，大家能够了解我的辛苦，了解公针保元汤每一支它的不容易，那就说明我的努力没白费。那您的这种情况，
3: 嗯，对对，
0: 咱们继续努力啊，一百天下来，虽然说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停掉了，临床症状消失了，身体也大变样了，但是您这个情况后期还需要2个周期去把它巩固一下。你把这个细胞给它巩固好，整个身体的细胞不再有变异，不再有病变的情况下，什么糖尿病啊，甲状腺的问题啊，皮肤瘙痒问题啊，肾病肝病的问题啊，都不会再反复发作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停药，咱们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好吧？
3: 哦，好好好，
0: 嗯，
3: 那我听你的，林老师，哎呀，反正我现在特别有信心，那我就再买上两个周期再巩固一下。
0: 好的，9.9的价格能持续多久，谁都说不好，该储备的可以储备，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就行，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3: 好好好，行行行，那谢谢你啊，林老师。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林老师你好啊。
0: 嗯嗯。
4: 哎呀，跟您通上电话，这特别激动啊！
0: 听出来了啊，这心情很紧张，很激动。
4: 哎呀，真是真是，因为真的太高兴了。
0: 嗯
4: 嗯，我呀也可以说是您的老患者了啊。这今年也68岁了，这个公真保元汤啊，已经我这都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了，真的收获确实不小啊。
0: 啊，就是说公真保元汤用出效果了，那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4: 哎，行，我跟您说说吧。我原来是什么毛病啊？一个是高血压，再一个有冠心病。这都有6年的时间了。这几年说真的，我彻底的对医院失去信心了。您说花了半天钱，遭罪不说，还不管事儿。反正啊，这药是用来用去的，这血压也不好，这心脏该难受还是难受。
0: 你看看，
4: 但是啊，自打用了这个公真保元汤之后，哎呀，这见效可真是快。我记得我拿回来之后啊，我就用上了，当天我就感觉什么呀，我这个心脏就觉得不那么难受了，显得可得劲儿，可舒服了啊。
0: 哎呦，非常好啊。
4: 这喘气也觉得可匀乎了。就不像过去似的那么憋闷的慌了。所以林老师，我这听人家一直说这个公真保元汤说是见效特别快，但我真的没想到这么快。
0: 您看看啊，这见效一快，这身体一舒服，咱们心里就有底儿了，对不对？
4: 对对对，那当然了。你看我用了也就有个4-5天的时候，这什么心慌啊、胸闷呀、哎就好多了。而且胸口窝一直压着的那块大石头，就感觉就挪走了一样。
0: 哎呦，非常好，整个人都敞亮了，对不对？
4: 啊，对，可敞亮了，感觉。
0: 你
4: 说以前我总是犯病啊，每次都得去医院。他不是说让你住院啊，就是给你开一大堆药，还回家让你吃的。真的，那时候都在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啊。当时确实哎吃上了有点效果，但是一过了那个药劲儿，过了1-2个小时，你该哪难受还是哪难受，真的不管用。要不这自打用了这个公真保元汤，我说再也不用往医院跑了。以前用的那个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用的这血压都不稳定，高的时候难受都到过178呢。
0: 哎呦。
4: 你看这现在这公真保元汤才用了有1.5个月的时间，这血压特别平稳，而且呀、还特别好，老是高压有130这样，低压80-85的，
0: 非常好啊。这个血压你不用担心有中风的危险了啊。
4: 哎，就是，尤其是我这个心脏，哎呀，这可舒服了，感觉啊，晚上睡觉这一宿睡上6-7个小时没问题，特别踏实睡的。
0: 好，
4: 另外这眼睛看啥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所以我说呀，林老师，这才1个多月，比我吃了5-6年的药都管用了。我觉得这真是用对了这回。
0: 那句话怎么讲啊？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啊，是不是啊？公真保元汤它本就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而且是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可不是说你普通的降糖药、降压药、扩血管药啊。那么可以说呢，你看啊，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心绞痛或者是心梗，包括你高血压、头晕迷混，那些治疗的常规方法无非就是给你口服一些扩血管的药， 哎，不行了怎么办呢？再到医院输输液，再不行了给你安支架搭桥。常规的治疗就是这样在治，但是大家想一想，扩血管也好，支架搭桥也罢，你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它是不是还在受损？你扩张的血管它还是越损越严重，你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油脂斑块啊、血栓斑块啊，是不是还存在呢？对吧？
4: 对对
0: 对吧？所以说呀，根本就没有给大家解决问题啊。那所有人啊所说的这些心脏病问题、高血压问题，治了一辈子，最后不还是中风了，不还是脑梗了？这叫没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讲啊，咱们说打蛇打七寸，治病找病根儿啊。那咱们宫珍宝元汤，它作为目前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719种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治愈系活性酶，这些酶呀、啊，你像常见的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它能干啥？能够乳化和分解咱们血液当中的多余的这些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质斑块，甚至形成的血栓，都能给它溶解掉、消化掉、代谢出体外。这样一来，你血管里边是不是就没有堵塞的东西了，那血管就畅通了，对不对啊？再有呢，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说血液得到净化了，垃圾被清除了，血管也通畅了，血管也有弹性了，那你这心脑供氧供血自然也就提高了，你还能够梗住吗？心梗脑梗自然就远离你了。一旦心肌缺血完全改善，脑供血不足也得到纠正了，那么你就真正远离心脑血管疾病了。所以你看啊，世界医学界为啥把宫珍宝元汤称为是心脑复活液，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对不对？
4: 哎，对呀、啊，真是林老师，说实话啊，就是当时吧，我就听您说这个宫珍宝元汤，说是强心剂，这效果它就跟那个。速效救心丸一样，这小块，用100天就能彻底的给康复了，所以我就还琢磨着想试试的。确实，这现在也看到那么好的效果了，真是，我说这一回试对了。尤其是这9.9块就可以买到。
0: 对。
4: 金老师，说实话，我也是个低保户啊，一个月，你看啊，这就是700多块钱的低保工资。你看病吃药啊，都得孩子给拿钱，这下好了，不用再麻烦孩子了，自己的低保工资就能吃得起咱们的药，所以啊，我这一定得坚持的用。
0: 好的啊，其实啊，给大家争取9.9块这个超低价格，就是希望啊，像您这种经济条件紧张的低保户的，或者是呢，有的是无儿无女的啊，就老两口常年体弱多病的，还有就是单纯靠退休工资度日的这群人啊，能够完全没有负担的治好咱们身上的病。所以现在9.9块的价格，咱们大家千万别错过去。以后啊，要真是涨到80美元全球的统一价格，咱们一般老百姓能用得起吗？是不是？你关键是啥呀？宫珍宝元汤它是治根儿的，您这种情况基本上用2到3个周期，咱们这病就真正康复了。100天下来能够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那2到3个周期，咱们真正治好了，以后不再犯病了，不用担心住院了，血压也不高了，你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晚年生活吗？是不是趁着现在9.9块的超低价格继续加油，继续用药，咱们争取让自己的健康早日回来，好吧？
4: 行，我听你的，我会继续加油的，还会继续接着用。
0: 好的，如果药不够的话，适当储备一些啊，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会。
4: 好，谢谢你啊，再见。
2: 宫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引起显著的治疗效果，赞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超高价格疯狂抢购。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 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特殊惠民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交通9.8，平安贝贝。
6: 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车上路。18。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6点整。
7: 4:00 P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0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00，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现在昆明主城已经提前迎来了晚高峰的车流。昆豫高速从北向南，杜家营收费站此时拥堵731米，南绕城和昆石高速均低速缓行。我们看到二环全线的车流都开始增大，石虎关立交双向出现了排队，南二环东西双向都超过1公里缓行，东二环车流密集。那么在市区呢，像西昌路和莲花池正街几乎呢是看到了这个蠕动的车流，白塔路和金碧路和南坝路全线积压，车速非常低，也提醒返程的朋友们提前规划绕行路线，那可能要出现晚高峰的下雨天气，那驾车的时候留意路况，拥堵的路段平和心态，平安返程。
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2: 日前，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项目在杨宗海旅游度假区开幕，最终，曲靖队16岁小将张驰获得男子肢体组 PTS 3级冠军。昆明队的杨荣组和大理队的张振辉分获2、3名，男子肢体组 PTS 4级前三名分别由昆明队的王家超、大理队的陈明宇和丽江队的郭继斩获，玉溪队的谷景荣和董毅瑞包揽了听力混合组的冠亚军，季军由普洱队的尤文成摘得。再来关注其他消息，7月20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售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针对总台曝光浙江台州违规生产销售飞镖电动自行车一事，当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检查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单位15家，销售单元50多家，立案10起。当地时间19日，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中0-1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球迷骚乱，警方至少逮捕15人。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北京时间16:03，我们来看一下气象服务中心在这个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富明天马山多云，16到31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5到33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9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晴，22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5到29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8到29度。晋宁郑和公园今天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超长3伏天已开启，注意夏季养生关键期。2026年7月15日正式入伏，40天加长版3伏天已全面开启。在中医理念中，三伏是一年阳气最盛、阴阳波动最大的时节，也是冬病夏治、调理体质的黄金期。 三伏养生无需复杂进补，做好护阳、运动、饮食、养心四点，就能安稳度夏，固本强身。第一，养阳避炎热，守住三伏养生根本。三伏天人体代谢旺盛，阳气外散，毛孔张开，出汗增多，以调节体温。但暑热过盛极易耗损阳气，造成体虚乏力，精神不振，这也是伏天易疲惫中暑的核心原因。日常需避开正午烈日暴晒，减少高温时段户外劳作与活动，外出常备温水、凉茶或香正气水等解暑物资，做好防晒降温，规避暑热伤阳。二，运动要适度，微微出汗即可养生。伏天不宜久坐不动，适度活动能疏泄体内阳气，通畅气血，顺应夏季生长节律。但切忌高强度运动，大汗淋漓。三伏天人体氧耗量大，过度运动易耗气伤精，引发头晕、心慌、体虚等不适。养生的核心是微微出汗，切忌暴汗，优选清晨傍晚的快走、拉伸、轻柔瑜伽等舒缓运动，既能养气血、通经络，又不会过度消耗身体元气。三，食宜清淡，少贪生冷，养护脾胃，去寒湿。暑热天气会削弱脾胃运化功能，饮食需遵循清淡软烂易消化的原则，远离重油重腻食物。伏天解暑，温饮淡茶远比寒凉冰水更养人。日常多吃新鲜蔬果，做菜加少许食醋，可增进食欲，促进消化，清热防暑。最忌过度贪凉，长期饮用冰饮、生冷瓜果，会导致肠胃受凉，引发腹痛腹泻，淤积体内寒湿，埋下秋冬体虚隐患。四，三伏重养神，心静则暑消，养心即养身。中医认为夏入心，心主神明，三伏燥热易扰动心火，让人烦躁易怒，失眠倦怠，因此伏天养生，养神养心至关重要。日常需保持心境平和，少焦虑，少动怒，避免情绪郁结导致心火旺盛。闲暇时可散步纳凉，静心休憩，条件允许可短途避暑出游，舒缓身心，开阔心境，达到安神健体的效果。三伏养生贵在顺应时节，简单坚持，避热护阳，适度运动，清淡饮食，静心养神，做好这四点，就能安稳度过40天桑拿伏天，去除体内寒湿，补足阳气，为秋冬健康筑牢基础。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昆明静宁为高龄患者开通就医直通车。今年3月以来，昆明市静宁区人民医院区第二人民医院开通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面向辖区80周岁及以上高龄患者，实行普通门诊费用全额减免，并配套全流程优先诊疗、现场弹性加号等适劳举措，切实保障高龄患者的就医权益。据了解，两家区级医院结合区域医疗服务实际，重点落实两项核心保障措施。一是全额减免普通门诊诊查费、含挂号费，主动为80周岁及以上高龄患者免除普通门诊诊查相关费用，不含专家门诊、特需门诊诊查费。同时简化费用，减免办理流程，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二是全面推行优先诊疗服务，建立80周岁及以上高龄患者优先诊疗机制，通过门诊标识提示、专人引导等方式，在挂号、就诊、检查、检验、缴费、配药、取药、住院等全诊疗环节，为高龄患者开辟绿色通道，减少等待时间，让高龄患者就医更省心、更便捷。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16，我们来看一下此时的通行情况。96号信息员提示，在西昌路从北向南方向，在云大医院的门口有两车出现了擦碰，占据了左边一个半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96号信息员提示，此时二环快速 B 线上层从东向西方向，距离春城路出口有100米的地方，两车出现擦碰，占据了左边的快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高速交警四支队温馨提示，昆豫高速昆明南立交至通站，立交这个路段呢是在我们看到啊，间断性的大到暴雨，路面潮湿，请过往的驾驶员要提前规划好行车的路线，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云南交通之声提示，香丽高速上行线，也就是香里拉往丽江方向，前行16公里。桥梁收缩缝的混凝土修复封闭了右侧的车道、应急车道，左侧的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预计恢复的时间呢是7月26号的19点钟。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雨天开车要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开启近光灯和雾灯，别开双闪代替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用，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一些再走，别硬开。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8: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8: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每天下午的科普时间，我是主播黛莎。不知不觉已经是入伏的天气，那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啊，越来越热，越来越闷啊。即使是在咱们春城昆明，娇气的我们都已经觉得啊，这个果然是入伏了，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下楼取个快递就满身大汗，比如说正午的时候你出趟门，这衣服就粘在身上，又闷又热，变成了贴身的蒸笼。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考虑了，到底哪种面料穿上去是最凉快的呢？啊，有人说棉，是最凉快的，还有人说这热天一定要穿麻质的衣服啊，通透，还有莫代尔天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这些常见的服装面料，也教大家挑适合自己的，适配不同的场景。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面料的本质呢，是纤维。所有的面料都是由纤维构成的，纤维呢又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两个大类。顾名思义，天然纤维那就是天然存在的，包括像植物纤维、棉麻，还有动物纤维，蚕丝和羊毛等等。而化学纤维呢，就分为再生纤维和合成纤维，像粘胶、莫代尔、莱赛尔这些面料啊，就我们现在在买衣服的时候经常都可以看得到这些专业名词。它们呢是原料来自于植物，但是经过化学处理，所以呢有一个名字叫再生纤维。而涤纶呐、锦纶呐、氨纶呐，这些从石油、煤和天然气当中提炼得到的低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经过人工合成和机械加工制成的纤维就叫合成纤维。好的，是不是有点复杂啊？我们再来捋一捋。天然纤维那就是植物的棉麻和动物的蚕丝羊毛。化学纤维、再生纤维啊，就是虽然原料来自于植物，但是化学处理过，那叫再生纤维。那如果是从石油、煤、天然气当中提炼得到的涤纶、锦纶和氨纶啊，这叫合成纤维。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给朋友们做科普啦。其实啊，每一种纤维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啊。这个说到特点，它就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了解各种纤维的特性，就帮助我们可以买到适合自己的、适配不同场景的衣服。首先，我们看一下棉。棉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吸湿性啊，吸湿气啊，它在天然纤维当中名列前茅，它能够吸收自身重量约27倍的水分，而且棉的触感柔软，穿着很舒适，透气性好，洗涤方便，价格亲民，还不容易过敏。但是棉有一个很显著的缺点，就是它吸了湿气之后干燥很慢。吸了汗之后啊，那个面料就会变得潮湿黏身，因此不太适合高温高湿的南方夏季，还有呢就是爱出汗的朋友。但是作为空调房当中的床品还有家居服，那棉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的，棉的特点你记住了吗？吸湿性很好，但是它排湿的效果不好，就是吸湿了之后呢干燥是非常慢的啊。好，我们看一下麻。麻也是一类植物纤维的统称。麻纤维它普遍呢是中空壁薄，它的导热性是棉的5倍，散热的效果呢是特别快的，散热速度非常快，它的吸湿性强，那导湿排汗性也很好，透气性好，而且还有一定的抑菌性。但是麻我们都知道它的特点是什么，容易皱。哎，如果你喜欢凉爽透气的体感，但是一点都不介意啊，这个衣服穿出去褶皱比较多，那一定你可以选择麻料。哎，记好了，麻的特点是什么？排湿也很好，吸这个湿气也很好，就是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容易出汗的话，它吸汗的效果好，排汗的效果也很好，透气性也很好，还可以抑菌，就是容易皱啊。

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和朋友们来说一说，其实麻它是一个种类啊，在麻的分类当中呢，它还有一些细分，那同样的也会有各自的一些特点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详细的和朋友们来说一说，它们各自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常见的有亚麻、苎麻和旱麻，三者虽然都是属于麻，特性却各有侧重。像亚麻的纤维比较细，手感比较柔软，光泽自然，是麻当中啊，这三种麻当中最接近精致感的选择。经过精细加工的亚麻面料，它对皮肤的刺激就非常低，相对是光滑的，这也是夏季麻料服装的一个主流。刚才提到的苎麻啊，这个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性。像苎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是中国草，它的纤维较长，而且强度高，它的光泽比亚麻更明亮，防霉的性能比较突出，但是它的刚性很强，所以摸上去啊，苎麻是偏硬的，就是经过处理也可以变得柔软，但是没有经过柔软处理的苎麻的面料对皮肤的刺激感相对明显啊，适合做外穿而非是贴身的衣物。而旱麻是近来重新受到关注的天然纤维，它的特点呢就是耐久性极强，还抗紫外线啊，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麻的这三种分类当中是最突出的。它的手感很粗糙，但是混纺处理之后显著的改善。旱麻面料多见于环保啊、户外风格的一些服装。最近在互联网上很火爆的一个叫雨露麻啊，其实它不是成分的名字，而是一种给麻纤维脱胶的传统的工艺啊，过程我们就不和朋友们细说了。其实它是亚麻原色系风格面料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啊，因为麻纤维它的导热很快，能够快速的把皮肤热量带走，所以麻料上身都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清凉的触感，但共同的特点就是容易皱。哎，但是现在呢，那种褶皱感又被很多人视为是自然风的一部分，如果喜欢这种风格，麻在夏天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其他的面料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朋友们做解读。

0: 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33，我们来看一下晚高峰时分啊，到底有哪些路段现在城区的道路已经开始拥堵。寻津街从寻津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已经有580米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宁河巷这一段，现在是有64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北向南，民权村立交到昆墨高速这一段，现在呢是有995米拥堵。那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现在有885米拥堵。交通之声提示：香丽高速上行线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16公里到18公里处桥梁伸缩混凝土修复，封闭了右侧的车道、应急车道，左侧的车道是正常通行。那预计恢复的时间呢是7月26号的19点钟。高速交警四支队温馨提示：昆玉高速上昆明南立交至通站立交这个路段间断性的大到暴雨，路面潮湿，也请过往的驾驶员规划好行车的路线，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阿维塔旗下中型 SUV 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两款配置，预售价分别为24.99万和27.99万。该车将于8月8号完成上市。吉利银河 TT 奥创版于7月21号开启预售。

0: 预售。该车定位为纯电动中大型车，采用800伏高压平台。奥创版车型在配置和动力上与普通版车型有所区别，将配备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辅助系统，动力采用了前后双电机四驱。东风奕派 M8 将于7月23号上市，新车预售价19.98万元起，定位为中大型六座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六件套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日前，宝马 i3 旅行版谍照曝光，新车延续了宝马 i3 的新世代设计语言，基于宝马专属的新世代纯电架构打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假期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我们要提示大家留意石头鱼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这石头鱼啊，是世界最毒的刺毒鱼类之一，它可是个伪装大师，能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礁石或珊瑚碎屑中，外观和周围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肉眼极难分辨。它的背鳍上有坚硬的脊刺，能轻易刺穿胶鞋底。如果被石头鱼刺伤，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无法忍受的剧痛，常常被描述为痛不欲生，镇痛剂都难以缓解。毒液对心脏、骨骼肌及平滑肌都有麻痹作用，被刺之后伤口局部会有烧灼和鞭抽感，可发生肿胀、发黑、坏死，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混乱、昏迷，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如果不慎被石头鱼刺伤，一定要及时处置，急救的核心是解毒和紧急就医，尽快呼叫急救或者送往医院。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继续我们的健康科普，这里是一路护航。那我们今天呢是说到了在入伏之后啊，到底哪些面料穿起来是最舒服的？因为现在面料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啊，棉、麻、莫代尔，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名词，莱塞尔啊。其实刚才通过分析之后呢，我们已经大致明白了它们的一些成分，其实无非就是植物纤维啊，或者是我们提到的化学纤维。刚才呢和朋友们一块讲述了棉它的特点啊，棉吸湿的效果很好，但是呢它排湿，就是它能够再一次干爽起来的这个时间太长，所以如果是出汗多的朋友是不太适合的。那麻的特点呢是它吸湿的效果也好，排湿的效果也好，然后排汗性、透气性什么都好，还有抑菌性，但是就是容易皱啊。第三种最常见的纤维啊是羊毛。天然纤维当中的羊毛，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保暖舒适啊，冬天我们要穿纯羊毛。但有一些超细羊毛同样是适合夏季穿着的，这是因为羊毛纤维它具有独特的天然卷曲的结构，可以在纤维之间形成一个空气层，又隔热又透气，而且在出汗的时候可以吸湿气，干燥的时候释放水气，所以也是户外的一些服饰啊为什么会喜欢选择羊毛作为速干层的一个原因。如果喜欢买衣服的女生啊，一般会看成分啊，比如说会接触到美丽奴羊毛。美丽奴羊毛经常会被用来做 T 恤还有衬衫啊，其实它们是非常适合夏季穿着的，不仅轻薄细腻，出汗不粘身，而且不容易产生异味。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些细羊毛，美丽奴羊毛它还支持机洗，非常方便，缺点就是价格有点高，还有强度比较低。

容易磨损钩丝。比较常见的天然纤维有桑蚕丝啊，桑蚕丝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真丝。哎，真丝它的好处那太多了啊，像蚕丝轻薄透气，导热性好，穿着有凉而不寒的感觉，而且还有天然的柔润光泽，那是很多高端服饰的首选。但是很多年轻的女生不太喜欢啊，为什么呢？就是它太难保养，还容易褪色，又容易皱啊。但是需要注意的啊，是桑蚕丝的服饰在出汗之后会有粘身啊，会粘在身上，而且桑蚕丝不耐盐，所以在汗液的影响下就容易变色变硬。所以对于爱出汗的人来说，这个桑蚕丝不是一个好选择。对于生活节奏很快的咱们都市年轻人来说，也不是一个好选择。现在很多商家标注的真丝啊，并非是桑蚕丝，而是仿真丝效果的聚酯纤维，所以在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甄别啊，这个丝到底指的是什么丝。最近还广受欢迎的有一种叫棉绸，也叫人棉啊，它其实呢是粘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是以棉和木浆为原料提取纤维素，经过化学溶解再纺丝制成。那么它的优点呢是手感很柔软，悬垂感好，吸湿性强，而且价格低廉，视觉上有轻微的光泽，常常被用来仿制真丝的效果。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在遇到水湿水之后容易变形或者缩水，而且不耐摩擦，干燥比较慢。棉绸的连衣裙和衬衫是时尚夏季的常客，特别适合通勤休闲，对耐用性要求不高的一些场景。但是洗涤啊，就是像棉绸我们说的粘胶纤维，最好还是手洗，建议是手洗或者低温机洗，避免高温烘干。好的，在夏天我们特别钟情的一种面料叫莫代尔。莫代尔其实是奥地利蓝鲸公司的注册商品，那么它的原料呢是来自于山毛榉木浆，然后经过施法纺丝制成，它是属于再生纤维，它具有天然纤维的亲肤性和化学纤维的易护理性，所以为什么这些年就特别流行。它的特点就是特别柔软，而且吸汗的效果很好，色牢度高啊，在洗涤之后呢依然可以保持湿滑。但是缺点是什么？穿过莫代尔的大家就知道了，莫代尔 T 恤穿着是很舒服，但容易变形。所以莫代尔面料通常是制作内衣、还有家居服、睡衣和贴身穿着的基础款的 T 恤。一般来说，好像一个夏天啊，如果你穿着比例高一点，这件衣服基本上就有点容易变形。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莱塞尔其实可以解读为莫代尔的 2.0 版本，它的原料依然是木浆。莱塞尔它的手感呢是介于莫代尔和棉之间，柔软但是有一定的挺阔性哈，悬垂感很好，吸湿透气性都很好，干燥的速度又比莫代尔要快。那么和莫代尔相比，它的支撑性更好，不容易变形，在湿水之后强度下降，它的幅度呢也更小一些，也就是说要更耐用一点。莱塞尔是现在中高端休闲和快时尚品牌都非常喜欢用的面料。天丝，这是奥地利蓝鲸公司的注册商标，是一种精品的莱塞尔面料。一句话来区别，就是所有的天丝都是莱塞尔，但是不是所有的莱塞尔都是天丝啊？天丝是一个注册商标。好的，那关于像聚酯纤维啊这样的一些面料，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为朋友们做解读。

0: 7月23至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3: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50。

0: 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春城路从北向南，环城南路到站前路这一段目前有757米拥堵。关南大道从关南立交到日兴路这一段有1.07公里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是有423米拥堵。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方向现在是有911米拥堵。北京时间16:43啊，在7分钟之前，32号信息员提示，北京路和永安路口从北向南有两车擦蹦，然后占据了中间的一个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62号信息员提示，人民西路在进城的方向，广播电视局对面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科普节目一路护航。那今天再给朋友们介绍各种各样材质的一些衣服，棉麻莫代尔，刚才提到的莱塞尔，其实莱塞尔呢就是升级版的莫代尔。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聚酯纤维啊，现在呢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合成纤维，是世界上产量最大发展最快的合成纤维。其实在外观和性能上，聚酯纤维可以模仿毛、麻、丝纤维，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但是普通的聚酯纤维可能给大家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就是夏天穿呢会很闷热，因为它不透气不吸汗。但是经过功能化处理的速干聚酯纤维，干燥的速度是棉的数倍，更加适合运动场景。像运动品牌的夏季跑步的 T 恤，还有速干短裤，大多都会采用功能性的聚酯纤维。只是这种面料不建议长时间在非运动场合穿着，会有一种很明显的闷热感。另外，聚酯纤维在干燥的地方容易起静电，所以购买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个特点。此外呢，就是颈纶啊。颈纶其实是聚酰胺纤维的一种统称，它也是世界上的第一种合成纤维。我们惯常所说的尼龙啊，就是这种聚酰胺纤维颈纶，它的强度和耐磨性在所有的纤维中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它的质地很轻薄，弹性也很好。本来颈纶本身不透气，但是因为它轻薄的特点，穿着的时候体感很舒服。那现代颈纶这种面料常常和功能性结合，速干、抗紫外线啊，这是它的特点。但缺点就是耐热性很差，不能够高温熨烫，而且静电感非常强。像我们在夏季选择的那些防晒衣，基本上就是颈纶是主要的成分。除了像防晒衣、泳装以及运动压缩裤，还有登山的那种轻薄的外套，都可以选择颈纶的面料。好，氨纶，氨纶其实也是我们很熟悉、经常接触的一种面料。这个呢是聚氨酯弹性纤维。莱卡是它最著名的商标啊，这个和天丝一样，它们都是一个商标名。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弹性伸长率特别的大，500%到800%，回弹力极强。但是氨纶几乎不单独使用，通常是以2%或者20%的比例混入到其他的纤维中，只要一

点点的氨纶就可以大幅的增强面料的弹性，所以含氨纶的面料穿着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舒服啊，没有束缚感。但是氨纶本身不透气，但因为它的用量比较小，所以对整体面料的透气性影响是有限的。氨纶不耐高温，长期高温洗涤或者烘干啊，会导致含氨纶面料的这些衣服弹性下降。所以日常你看到在面料中如果是有氨纶的成分，那就要避免高温洗涤和烘干。即使我们看到标签中它可能氨纶的含量只有2%，但是也意味着这件衣服比全棉的款式弹性要大得多，所以在选择泳装、瑜伽裤还有运动紧身衣的时候啊，都可以选择含有氨纶成分的。好的，那今天给大家大致的梳理了一下各种面料，面料种类很多，有的柔软但不容易干燥，有的易排汗但容易皱啊，所以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或者不同的场景来选择。像高温高湿的夏天户外通勤，那我们当然优先是选麻或者是速干涤纶，麻的散热很快，能够让我们在高温下保持相对干爽。像干热的气候在室内办公，那棉和莫代尔都是好的选择，因为干燥环境啊，棉在吸了湿气之后呢会快速的蒸发，不会有那种黏腻感。那如果相对正式的场合，这个真丝和高织棉是首选，因为它有一种品质感，而且非常的舒适。运动健身啊，可以选功能性的速干涤纶、锦纶，还有我们提到的美丽奴羊毛。居家休闲，莫代尔和棉是最温柔的选择。好的，那说到纤维的特性是一定的，但是使用的感受啊是特别个性的，所以在购买之前你不妨可以先看一看你哪件衣服你最喜欢，它穿着是最舒适的，而且又不容易皱，你可以记一下它的成分，以后呢可以照着去买。此外，如果一件衣服它的面料写得很好，但是价格却实在是便宜的有点怪异，那大概率是虚假标注。

0: 点八，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你好。
1: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是周一下午的5点钟，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是攥着手机准备下班，盘算下班路线了。那现在的话晚高峰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实时路况。这个时候啊，各个车流呢正从写字楼产业园区呢集中的涌出，关于高速的南向北三段的拥堵已经连成一个长队了，累计有近 1.8 公里的车龙呢从民权村立交一直延伸到了呈贡入口的附近，平均时速呢压到了每小时14到15公里。不少从呈贡往主城赶的通勤族现在呢已经是在高速上排队了。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呢有110米的堵点，这主要是因为大货车集中过站排队导致的，过了收费站就能恢复顺利通畅了，所以司机师傅们呢稍安勿躁。主城快速路的通行压力呢现在开始快速攀升，二环西路北向南现在有730米的话呢是整个高新区下班车流汇入集中的话呢造成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黄土坡立交的入口处了。二环快速 B 线呢也有2.2公里的一个长的缓行带，从杭瑞高速一直连到了石虎关立交，直接呢把东部方向入城的车流呢压得完全慢了下来。像大树营立交、关南立交、福德立交这几个核心立交的转向的匝道内呢现在都是低速通行的车流，关南立交的东向北的匝道更是堵到了时速不到每小时5公里。市区的核心拥堵的路段呢主要是像寻津街、西昌路、威远街这些老的路段，目前呢车流都是比较集中的，时速最慢的地方降到了每小时1到2公里，这也是因为市中心下班的逛商圈的车流叠加，还有不少去奉化医院的朋友在西昌路上现在挪了10分钟可能还没有走完这200米。我们给大家几条这个绕行的建议吧，从呈贡回主城的朋友可以提前从春荣街下来走彩云路呢转广福路，这样可以避开昆玉高速上的排的长龙。那从东部方向入城的朋友呢提前可以从东三环绕人民东路，这样可以避开大树营立交的这个拥堵的节点。如果您想去市中心的话呢就要避开走西昌路寻津街，从环城南路绕行呢至少可以帮您省10多分钟的时间。当然了晚高峰呢车流是必然是很大的，所以呢不要着急不要抢道。那今天呢晚高峰的车流呢也是算是比较平稳的，我们还是应该记住那句话，就是不抢道才是最快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出口总量增速均创同期新高。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松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6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11 元末高速大丰垭口隧道附近路段进行边坡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沅江皖墨黑方向的车辆在南溪立交至即南溪收费站入口实行间断翻行，墨黑往沅江方向的小型车辆在大丰垭口隧道口间断翻行，货车在三公顷隧道口间断翻行，每2小时翻行一次。

0: 昆玉高速渡江营立交至呈贡停车区双向路段目前车流运行压力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他为我们提供了前方的一些路况信息。在这一时段呢，其实下班途中有很多朋友呢，大家在回家的路中，我们也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份心情。但是呢，这两天的天气啊，一会儿下大雨，一会儿天又晴，所以呢，整个路况呢是增加了很多的复杂性。那么也提醒大家，就是在整个的行车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么在我们的交通晚高峰呢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不定时的会把实时的路况更新以后呢，提供给各位更好的一个行车路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在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的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情况。昆明小雨18到29度，楚雄小雨18到29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30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昭通晴转多云16到31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阵雨17到26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5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
2: 是的，那再次也提醒云朋友们，最近雨水连绵不断，那么也提醒大家行车路上注意安全。
3: 一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 好了，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18，我是娜娜。
1: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时段。
2: 哎，是的，没错。那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带来福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优品。
1: 是的，最近呢，可能关注天气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啊，忽冷忽热，忽湿忽干哈。那这个时候呢，有时候一天能查出10度的温度。
2: 没错，
1: 这种天气之下，我们的皮肤突然就发现变。要么是又干要么是又燥啊，所以保护好脸部的肌肤最重要的是保湿锁水补水。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水分和营养锁住呢？毕竟面霜当中的这个油分啊，它是多于水分的，所以锁水功能呢当然就是很重要。说到面霜呢，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推出一款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2: 没错，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的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一个非常隐形的肌肤的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就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稳住了。
1: 没错，而且这个呢是绵密云丝般的质地，并且呢它非常的润，但是不腻也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都可以避眼冲了啊！全年龄段的朋友呢都可以安心使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

0: 柔韧又饱满，而且干纹卡粉全都消失了，素颜呢也是自带光泽感。
1: 是的，那这款新版的50%浓度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属于旅行装啊，五毫升一瓶，大象新产商城夏日特惠，四瓶到手只需198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
0: 哎呀，太棒了！那么今天呢，除了这款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为大家再推出一个非常好的 T 恤，它是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
1: 宣纸速干，哎，这个概念好啊！你想想看，这个暑期来了，带孩子出去玩，很多时候。热呀，
0: 对，
1: 这汗水
0: 一跑一跳，汗水
1: 对，全身都是汗水，闷在身上很难受。那这个时候呢，一件正经的速干衣就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小时，接着穿。
0: 哎呀，太好了！而且这一款呢是亲子装的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是满足了大家所有的需求，而且呢。价格非常具有性价比，三件到手仅需要69.9元，
1: 哇，
0: 70块钱都不到啊，差一块。然后呢，刚好可以呢，让孩子呢，亲人啊、亲子装，大人一人买一件，然后小孩买一件，
1: 亲子款，
0: 对吧？对对对，
1: 嗯、
0: 你看他从小孩儿童的110，一直到成人的3XL，从60斤的孩子穿，一直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各种款式、各种颜色，也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
1: 是的，那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呢，采用的是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它轻薄软糯，就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这种塑料感，而且它自带薄荷凉感，上身是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的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都是超级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而且还自带抗菌防螨的效果。
0: 哇
1: 这个
0: 太
1: 好
0: 了、
1: 哦、是的，它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也不掉色，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省心。
0: 对，关键是价格真的超级惊喜，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了。而且呢，全家穿这个亲子装啊，出片啊，拍片也特别好，又清爽，夏天呢刚好就可以让大家一块儿缩死在这一款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了。
1: 是的，没错。那在此呢，提醒大家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OK， 这时段一起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我们看到云南云头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啊，两个货车呢在这个路段杨宗和草甸站间追尾，此路段呢是昆明往石林方向的应急车道，但是交通呢并未中断，也提醒司机减速慢行。
4: 好，还有元武高速武定往元谋方向，在杨街元谋站之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了此路段武定往元谋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为中断，那么也请行驶在这一路段的这个车辆减速缓行啊，及时的配合咱们的交警来进行交通的疏导。好，再次也提醒大家，因为从17点开始我们的城区的这个晚高峰就来了，那么像121大街、北京路、人民中路还有虹桥路、寻津街、关南大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二环快速系统我们也来看一下。
3: 目前呢现在看到的主城区121大街、北京路、人民中路、虹桥路、寻津街、关南大道是车流量非常大。二环快线的 A 线西苑立交至民波立交，以及 B 线的大树荫立交到金马立交车流量大，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到民权立交路段的指示车流量非常大的，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4: 还有重点提醒，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间10点，西山区高海辅道、观音山社区观音寺路段高桥到海口方向是需要进行山体浮石以及危岩体应急排险处置，所以全幅断交，禁止所有的车辆和一切行人通行，那也请要前往的朋友及时绕行。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车上路，18岁以下禁止骑摩托车，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别让侥幸毁掉孩子未来，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好卡扣，别一车多人。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

0: 帮你听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5: 身边事儿，
6: 再讲讲
5: 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5: 也是正经事儿。
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6: 晚高峰，
5: 听一路嗨一路，
6: 9:18
5: 晚高峰，
6: 我好喜欢。
7: 好，晚高峰依然在陪伴大家的下班回家路，我们继续来看一些好玩的事情啊。
8: 哎，是最近呢，有一名女子她发了一个帖子，她说自己准备带4岁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
7: 啊，
8: 于是她就只能取消订单，然后呢，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是这样的，对不起，由于您取消次数过多，今日将不能继续受理您的订票信息，明日您可继续使用订票功能
7: 啊。该女子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有点不合理的，第二天呢又继续尝试了购票啊，但是呢这次购的是软卧，前两次呢依然是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了2次，第三次呢她终于抢到了一张下铺了、啊、
8: 哎，这个真的，我还遇到过，就是和孩子买这个高铁票被分到了2个车厢、
7: 对，一头一尾，然后完全看不着的那种、啊、
8: 对对对，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一直在想，到底用个什么样的方法来规避一下、哎，其实我们都能理解啊，你看，这个带着孩子、老人，肯定是以下铺为主，对吧？
7: 没错，
8: 哎，
7: 就是说应该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选择权。
8: 对，没错。
7: 就是说你在购票的时候，你选择，比如说我带老人、小孩，
8: 哎，
7: 那么你就有机会去匹配到相邻的座位，
8: 对，
7: 下座，对吧？
8: 没错，没错、啊。那有媒体的记者就以这个旅客身份来咨询铁路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同一个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到3次。当日该账号就不能够再购票了、只能换另外一个账号购买、那如果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之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12306的客服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解释说、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
7: 那问题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他对玩手机订票这个事情非常不擅长，
8: 哎，
7: 是吧？
8: 对，
7: 他肯定还得依靠年轻人来抢啊。
8: 没错，没错。那么
7: 带小孩怎么办呢？
8: 对啊，这点就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工作人员建议旅客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去购票，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会直接给您出下铺的票。
7: 那没有你怎么办呢？而且你还要让我再带着有效身份证去到车站去购，万一没票呢？
8: 哎，
7: 那怎么办？我是不是整个的出行计划完全被打乱？
8: 所以这个帖子发出来之后，就引起了很多的议论啊，大家也在纷纷吐槽。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暑期亲子出行儿童高铁购票的一些攻略，
7: 对，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朋友。
8: 哎，没错没错。首先，儿童购票是按年龄来划分的，它不再看身高了。没有满6周岁的儿童是可以免费乘车、就是一名成年旅客可以携带一名不占座的儿童，就是需要身份证信息，对吧？
7: 对，
8: 年满6周岁到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的优惠票。
7: 优惠票，
8: 14岁。 及以上需要购买全价票
7: 啊。然后呢，不同的带娃人数，它的购票呢，它也会有一个搭配的参考啊。
8: 嗯，
7: 比如说你带一个小孩不到六周岁，购买一张成人票，然后孩子是可以免费带的。
8: 哎，
7: 那么用孩子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

0: 无论是户口册呀或者什么都可以啊、
1: 嗯、
0: 提供申报免费儿童即可。如果说单独需要占座的则需要购买儿童票。
1: 是的，如果你带的这个孩子年满六周岁未满十四周岁，那就需要购买一张成人票和一张儿童票。
0: 嗯，那么这个儿童票也是属于有优惠的，
1: 有折扣，对对对。
0: 那么在十四岁以上呢，啊，毋庸置疑了，就是两张成人票、
1: 哎、
0: 啊。
1: 好，那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怎么办？
0: 对啊，
1: 如果两个都不到六岁，那你需要购买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儿童票，还有一个是免费的。
0: 哦，那相当于永远免费的只有一个名额。
1: 哎，没错，
0: 我不管你三娃四娃五娃，你带个葫芦娃，
1: 你也只能免一个。
0: 对，还得有六张儿童票，对吧？
1: 是的，没错、哦。那如果是你带的是一个不到六岁，一个满六周岁且未满十四，那就是一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再加一个免费儿童。
0: 嗯，对，嗯、两个如果都是年满六周岁以上未满十四周岁的呢，是一张成人票，两张儿童票。
1: 哎、
0: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它就是以座位的
1: 这个区对对对
0: 来
1: 它以年龄为界限。六岁以内就是、
0: 啊、
1: 是免
0: 票、
1: 嗯、免一个儿童。
0: 对，
1: 但如果你是比如说两个就父母带着两个孩子出去，
0: 对，
1: 那你就可以只买这两个父母的票。
0: 嗯，
1: 就一名成年人可以免费带一个儿童。
0: 对，不过是可以
1: 这
0: 么
1: 理
0: 解。对，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一个大人带两个六岁以下的小孩，你确实只买一张票的话呢，真没办法，
1: 没法坐，
0: 你真没办法坐、
1: 哎、
0: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这个考虑，为了小孩的这个长途安全啊各方面的，
1: 对对，
0: 还是得买
1: 票，还有舒适度，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就这样理解就好了，就是一名成年人只能够免费带一名不到六岁的儿童。
0: 哎，对，那么就比如说两个人、嗯、夫妻两个人，然后
1: 带
0: 两个小孩，哎，那就是一人带一个，
1: 哎，没错，
0: 但是并且六岁以下呢，你对不起，你只能抱着他坐。
1: 哎，是的，
0: 对吧？
1: 你们俩两孩子不能占座，占座。嗯、
0: 但
1: 凡要
0: 占座，关键是两个大人还没法买在一起，现在。是不是、啊、
1: 这个问题有点艰难
0: 好像是没法买在一起，
1: 但是就是你在购票的时候，他可能他现在是有一个优先的选择、
0: 啊、
1: 就是比如说他你想要选择购买什么这边邻座的，这边邻座的，你可以选了之后呢、
0: 哦、
1: 他是随机来分配，如果刚好他有空位、
0: 哦、
1: 那你就可以分配到一块，如果没有空位就是全部打散的。
0: 哇塞，这真的是一个难题，
1: 拼手速的时间到了。
0: 对，还有一个现在已经是大数据时代了，大数据能不能帮帮我们这个忙啊，就是能够把这个更合理化的解决，是吧？
1: 哎，没错，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的重要的。嗯，好的，那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说说聊聊。
2: 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2: 规律
3: 排
2: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关注及时路况。你好，舒平。
2: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0: 达到了每小时1到2公里。那结合现在的实时的车流监测的数据，我们也为广大驾驶员提供3条优化的绕行方案吧。关于高速往主城通行的车辆，您可以提前从广渭立交驶出，经彩云北路呢进行分流；昆安高速入城车辆，提前呢可以从 B 街路的出口呢驶出，经环城西路来绕行。前往市中心的车辆呢，应该避开的是西昌路、武义路这些核心堵点，选择环城南路呢通行。当然呢，现在是晚高峰啊，可能每条路上的车流呢都不少。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有序通行，保持安全的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不要着急抢道。晚高峰的这十几分钟的慢时光，刚好呢，我们可以听完收藏了一整天的歌，或者就听听我们的晚高峰和这个苏兄娜娜聊聊天也是不错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咩咩莎莎，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汉巴拉。
2: 哎，小妹妹啊，听说昆明又新增了2座公园了，这是啊？
3: 是的嘛，快老哥，5+8片区1号禅师公园 CD 地块呢，2座新公园7月11号已经暂时的对外开放了，风格嘛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妈妈，我们不都是公园吗？还有哪样不一样哦？
3: 一个们是主打飞行文化、亲子游玩，一个呢是专做健身运动，全家老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爽的地方。
2: 哦，我们具体位置在哪里？有哪特色啊？
3: CD 块嘛，就在广府路和5+8路的交叉口，占地是124.57亩，依托老的5+8机场跑道来打造呢，满满的飞行历史的氛围。园内呢有1.3万平的大水域、音乐喷泉、爱心大草坪，还有网红水下书店、飞行飞翼展览馆、带的 AI 科技展厅，看书打卡都合适。亲子项目也相当的丰富个，有高空网站、水上闯关、丛林穿越等等，娃娃们能够玩一整天呢。路况还种了70多种的云南本土树，散步拍照超级出片。
2: 那第一地块呢，主打运动，适合爱锻炼的朋友，具体有哪些设施啊？
3: 它就位于河美路和海河中间。总占地180亩，一期先开发了114亩，延续了运动主题，室外篮球场、网球场配齐，还有专业的健身房，专门修了10条滑道的大型滑梯乐园，六万三星。园区贯通了一圈休闲慢跑道，沿途呢有水上湖、汉溪花园、大片的活力草坪，适合露营、办小型的活动。
2: 2座公园定位分的是清清楚楚啊，一家人出门可以分开耍，然后再回合嘛。
3: 想要休闲打卡，带娃娃来体验游乐，了解老机场的历史，就去 C 地块。日常跑步、打球、健身、简单露营，就直接去 D 地块。两处呢都有大片的绿化，空气清爽，不需要跑远就能够亲近自然了。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好了，9:08晚高峰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苏兄。
9: 各位好，我是娜娜。那咱们继续快乐前行吧，哎，继续到大象商城去逛一逛。
8: 哎，没错了，大象精选商城呢，为我们带来的真的是超多惊喜好物。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觉得皮肤状态不太好，其实跟气候呢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也同样跟这个怎么样选面霜有直接的关系。如果面霜用得好，既可以锁住水分，又可以补水，那就非常棒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大象精选新城为大家推出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9: 哇、这款面霜啊，据说它是有50%的这个含量啊。
8: 对，这个质地非常好，跟原来的呢应该是进行了一个
9: 升
8: 级了，
9: 升级是升级版的。对，因为原来的玻色因浓度是30%，现在升级到了50%。
8: 是的。
9: 不仅如此呢，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 上一层，能够牢牢锁

0: 脱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夜就能稳住。
1: 没错了，并且它这个质地是非常好的，润而不腻，也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都可以闭眼冲，全年龄段的朋友呢都可以安心使用，因为你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你会发现你的脸蛋哇，真的是强韧又饱满，干纹卡粉全都消失了，素颜你会感觉到哇、哦，这个是自带光泽感，并且呢这一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一个旅行装的啊，5毫升一小瓶，但是呢4瓶也就是20毫升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98元，有素颜码可以素颜的，并且呢顺丰直发。
0: 对，那今天呢除了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那么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去玩呢，你想想看这么热的天，汗水有的时候出了很多，闷在身上非常难受、所以这个时候一件速干衣就成了出行的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之后甩两下半个小时就能接着穿，多好呀。
1: 对，所以这些都是这款 T 恤的优势了。另外呢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的，3件到手价69.9元，可以让孩子家人亲子款一块穿，因为它的尺寸呢是从儿童的110一直到成人款的 3XL 都可以穿，60斤到200斤没问题，都可以轻松拿下，2种不同款式，多种颜色，也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
0: 那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呢，采用的是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它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是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就挥发了。那么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都非常安心。儿童款呢是无骨缝接，哎，不磨我们的肌肤，对吧？
1: 对，
0: 还自带一个抗菌防蚊的效果，夏天出汗也不会有酸臭味。
1: 对，
0: 户外能够少被蚊虫叮咬。它有正肩落肩2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也不起球，日常打理超级省心。
1: 没错了，关键价格呀、真的超级给力啊，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封神了。全家呢亲子装穿上之后，既可以感受到肌肤的清凉，又可以看到那个夏天的颜色，也是非常棒的啊。那么亲自穿出去呢，哎，直接在这个夏天锁死这件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
0: 哎，是的，再次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购买，还想购买更多好物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赏心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OK
0: 啊，再次也提醒大家，大赏心选，放心之
1: 选。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那么来自于大理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提示，7月21号到24号，大理高速大理往丽江方向在花椒庆隧道进行养护施工，每天的0点到7点对大理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期间建议通行这个绕路通行。
14: 是的，我们来看看有两条绕路的建议。第一个呢是管制期间，大理往丽江方向的车辆呢行驶到大理高速海东收费站，然后呢绕行到环海路，然后呢再从瓦瑟这边收费站重新进入到大理高速公路就可以了。
13: 是的，那绕行线路二呢是管制期间，大理前往丽江方向行驶新昆楚大高速，然后到滨南高速、大涌高速、滨客高速、丽上高速线路为较快捷的这样一个方式啊，那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
14: 是的，目前我们看到高速五支队呢也提醒了路况，昆石高速昆明到石林方向杨宗海立交有交通事故，那么从马郎立交临时有交通管制，同时呢对小喜村至杨宗海收费站的交通路口呢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那么请过往的所有驾驶人员耐心等待，或者是提前从国道的324线那么东南绕城高速提前绕行。
13: 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三支队的信息，杭瑞高速楚雄往昆明方向，昆明西收费站到 B 机关隧道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也建议车主们这个减速缓行，注意交通安全。
14: 是的，那么高速公路四支队也提醒了，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还有唐家冲隧道里面呢有这个小车故障了，占据了中间车道，那么只能从左侧来行车道可通行，交警提示正在先前往救治，希望施救前往现场呢去进行及时的处理，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6: 一生中总有一个人，与他相伴的日子你永远都不会忘记，共同的经历 你会时时在脑海中回味。你生命中的那个传奇人物是谁？黎明，供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日夜最想的，谁人可替代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6: 晚高峰，
9: 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6: 我好喜欢。
10: 好了，继续回来9.18，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志。
11: 各位好，我是娜娜。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呢，是事关每一个人。哎，我们一直都在疑问啊，这个住宅小区停车费怎么定？怎么调？那昆明今后就有了明确的规矩。近日呢，昆明市发改委正式印发并实施关于做好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协商议价的通知。
10: 啊，这个。
11: 那么对这个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协议的这个议价程序做出了一些详细规定，并且明确已售小区如果需要调整收费标准，需要经过占已售房屋总数过半的业主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这个通知呢，是从2026年6月18号开始实施，已经有实施快一个月了啊。
10: 对，
11: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10: 是的，明确通知了各小区啊，特别是含商住还有一体混合型的小区，那么自有产权和收益权的数量且达到10个以上的停车设施，面对向业主来提供服务费用啊，那么含车辆停放以及这个应急的这些缴纳的物业服务费等等一切的细节，该收费项目呢，目前来讲实行到市场的调节价，但是呢，经营者制定或者是调准这个收费的标准的时候呢，需达到小区业主和开发商协商议价，也不能单方面决定。
11: 哎，对，必须遵循3个原则，第一是合法性的原则，以产权证明或者是租赁合同界定定价权，不得侵犯业主对共有区域的权益。
10: 对，第二呢是合理的匹配原则，那收费标准呢应参考这个建设的成本还有服务成本以及周边同类小区的标准，体现出什么呢？首先满足业主需求，
11: 没错，
10: 不得设置一些歧视性的条款，也不得说是只收费不服务。
11: 对
10: 吧？
11: 第三就是协商一致的原则啊，双方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充分的沟通，合理定价。那如果说是对于这种已售的住宅小区呢，如果说你需要定制或者是调整停车收费标准，那么需要进行5步来开展协商。
10: 对，
11: 首先是
10: 书面提议。对，经营者呢必须要向业主书面的来提出调价建议，启动来协商。
11: 对，第二呢是信息公示，必须在小区显著的位置公示停车设施的权属数量、收费标准、成本核算、有效期以及调价方式，这样一些信息公示期不少于7天。
10: 对，那么还有一个是代表协商，已经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的呢，当然就要由业委会来代表大家的业主共同来协商，未成立的呢，也可以由物管委员会以及社区工作人员或者是业主的代表共同来参与研究。
11: 对，接着呢是过半同意，经营者与占已售房屋总数过半的业主达成一致之后呢，协商公示不少于7日才可执行新标准。然后呢就是争议的调解，对吧？它是必须要经过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时间，还有一个 完整的程序来进行的，所以呢以后作为业主的我们好像更加放心了，停车费不是由这个物管说了算的。
10: 没错，那也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到我们社区的业主们。
8: 老公忙完了？
12: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肚子憋，肚胀，
2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2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1: 排便通畅，
20: 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5: FM 九一点八，
26: 北京时间18:00。
2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你好。
29: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呢，主城正处于晚高峰的核心峰值时段，贵安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南路。

0: 2.43公里的长缓行带呢是安宁下班车流，再加上沿线的货运车流叠加，队尾呢现在已经排到了太平立交的入口了。不少从安宁回主城的朋友已经在高速上稳稳的开了快25分钟了。昆玉高速南向北三段拥堵连在一起，也超过了1.8公里。民权村立交的核心堵点呢是成功通勤车流在这里汇集，通行效率现在压到了每小时不到16公里。虹桥路的东向西方向也有2.73公里的一个低速的车队，从虹桥立交呢一直连到了大树营立交，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客运站的返程车流，再加上机场高速的车流在这里扎堆汇入，直接呢就把这条快速路堵成了快向停车场了。石虎关、大树营、菊华这几个核心立交的转向匝道呢，现在也全都是车多低速通行的一个状态。东三环的白龙路附近呢有1.02公里，现在也是车多拥堵。地面道路像西昌路、北京路、日新路这些立交的路段的话，通行效率呢也非常的慢，直接呢是每小时不到2公里的一个通行效率。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3条非常稳妥的绕行线路，公安高速入城的朋友别硬挤二环南路了，您可以提前从 B 居路这个出口下来，然后走西三环转环城西路，路面宽，大货车少，至少可以省20分钟。昆玉高速往主城的朋友也不要在民权村立交这里凑了，提前呢我们可以从广威立交下来，走彩云北路，避开高速上的长长的车流，也许红灯多一点，但是实际上啊综合用时可能还短一些，还能绕开石虎关立交的二次拥堵。从东部方向入城的朋友的话，放弃走虹桥路吧，提前呢从东三环白龙路这个出口走出来，走斯瓦路再转人民东路，没有连续弯道，而且车流也会稍微缓一些，这样的话呢走起来可能更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2026年，我省已积极应对十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91.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7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下降49.28%和83.47%。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这两天我们发现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但是午后仍然有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具体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好文斐。
5: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相信不少昆明的朋友今天下午都感受到了，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就变了脸，一阵雨说下就下，这正是我们夏季常见的午后对流雨在搞突袭。简单来说呢，就是白天阳光持续照射地面，近地面的空气被烤热之后变得很轻，逐渐往上走，当饱含水汽的暖湿空气升到高空遇冷，水汽凝结成云，云层越积越厚，就发展成了对流云团。午后呢，正是一天当中地面气温最高、大气最不稳定的时段，所以雷雨最爱这个时间段登场，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显著，正所谓是下雨隔田坎。那明后两天雨势较大的地方集中在迪庆、怒江、丽江等地，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而云南中东部雨水不多，临桥碎打，大多会出现在午后到夜间，朋友们出门还是要注意带好伞。另外呢，虽然降水减弱了，但是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仍要提高警惕。 明天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4到34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9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5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小雨，22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7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9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楚雄银渊古镇小雨，18到29度；十里外交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8到30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4: 好了，北京时间18:08，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两件主推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以及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最近天气是湿度忽高忽低，气温一天最高能差出10度，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那么想要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做好保湿补水，还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中的油分要多于水分，在锁水功效上比乳液会更加的表现突出。那说到面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黑绷带面霜呢，其实在这个包装质地和升级上呢，都做了一些升级的配方。首先就是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了50%。不仅如此呢，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绵密云丝系绵密的这样一种质地，润而不腻，也不会闷痘，油皮、干皮、敏肌全部都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够安心用。睡前敷上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那这款新版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只需198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那当然了，今天我们除了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到了哈，带着孩子们出去玩，想想看天气热，汗水就跟开了闸似的，闷在身上非常的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速干衣就成了出游刚需，不仅是出汗不粘身，而且洗完之后挂半小时直接穿。今天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市面上所有的需求，而且价格极具性价比，3件到手只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乘亲子款，尺码从儿童的110到成人3个 XL， 从60斤的孩子到 200斤的秤人都能穿，两种颜色，两种款式啊，多种颜色，两种款式啊，它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那这款亲子梯呢，是采用的是这种仿宣纸的仿生黑科技，它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而且呢自带凉感，同时还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心，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效果，夏天出汗也不会酸臭，户外能够少被蚊虫叮咬，有正肩落肩两种版型，抗皱免烫，机洗不掉色。好，在此提醒大家，3件到手69.9元，可以全家亲子装，清爽出片。记住，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上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一个非常开心的环节，我们要跟着大家去，带着大家去旅行。如果说你想一次性饱览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古城，深度来解锁西域的全部风光，那昆明的专属包机直飞吐鲁番，3.5小时直达。我们带来了2条王牌北疆的环线任选，有8天穿越独库的精华线，还有10天尊享江行全景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旅游推荐官，让他和我们打个招呼。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们电台的粉丝大家晚上好，我是多乐旅行的小陈，也是旅行推荐官啊。今天给大家推荐2条线路，一条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8天的一个新疆游和一个10天的，然后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两条线的一个区别啊。区别的话就是8天的话，它走的是一条我们独库加伊犁的一条这个环线，
4: 嗯，
7: 然后十天的话，我们就走到了伊犁地区加我们阿勒泰地区的
4: 哦，
7: 喀纳斯湖啊，还有禾木村、五彩滩、魔鬼城这个地方。
4: 哎，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8天呢，这个是一个小环线，是在伊犁地区的，然后10天这个呢，其实它是整个北疆都包含了。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嗯嗯，好，那我们待会儿呢也要请啊，这个小陈来和我们详细的聊一聊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暑期你正在愁，哎，该去哪玩，该带孩子去哪里走一走，那记住了，我们今天的这个2条线就是供您选择，大美新疆等着你。那大家可以来进行报名啊，可以来进行报名咨询，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报名咨询，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了解详细的行程，或者是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 来快速的参与报名。好了，马上到我们的这个课点的广告，小陈，我们稍微等一会儿好吗？等课点广告之后呢，再回来和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这8天的小环线和10天的全景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好，
7: 好嘞，
4: 不要挂断哈，继续在线等待。
8: 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10: 天
8: 天
10: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
9: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那么主城区北京路、人民中路、虹桥路、寻津街、春城路、广福路的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石虎干立交到大树林立交， B 线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车流量比较大。宽安高速进城方向明波立交路段以及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
1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9: 雨天开车要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开启近光灯和雾灯，别开双闪代替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用，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一些再走，别硬开。
20: 应急常识三六五，
21: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22: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三六五，祝您平安避险。
2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4: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2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6: 有什么新奇的？
25: 你可别错过！
27: 你可别错过！
28: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6: 晚高峰，
2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4: 好啦，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在 FM 九一点八晚高峰。如果你也向往辽阔自由的西域天地，却又不想自己熬夜做攻略，也不用长途奔波转机，那么昆明直飞吐鲁番两条定制新疆线路任你选，8日的短线轻松出行，还有10日的长线深度漫游，哎，都可以。不赶路，不走马观花，每个景点都留足充足的时间游玩。两条线路呢，全都包含像烤全羊、大盘鸡，还有哈萨克汉王宴等等这样一些特色的西域美食，吃住玩一价全包，不用额外费心规划限时特惠。哎，在这里提醒大家了，如果你想要奔赴新疆，那现在赶紧来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要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新疆旅游推荐官一鸣。一鸣你好。
7: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刚才和我们说到了有两条线可选啊，8日的短线轻松游，还有这个10天的深度游的线路啊，来和我们说一说这两条线有什么不一样。
7: 啊，这两条线的话，就是8天的话，它是一条穿越独库的一条精华线。8天的行程呢，覆盖到了就是刚才讲到的啊，我们伊犁地区，大家就是也最想打卡到的，比如说赛里木湖、 还有我们的那拉斯草原，对不对？还有大家最想看到的天安天池啊，我们八天都会覆盖到。十天的话，在我们八天的行程基础上，然后多去了另外一个佛教喀纳斯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魔鬼城，以及五彩滩，以及还有这种非常有魅力的啊一个小村庄叫和睦村，我们进行一个打卡。
4: 嗯，其实就是八天十天完盖的覆盖的这个线会更长一些，是吧？那那我要替咱们听众朋友问一问了，就是咱们的景点都覆盖了，那出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因为新疆每个点之间离得都挺远的，可能我们要很多时间在路上。那我们这个路上的行程，哎，是怎么来保证大家的舒适度呢？
7: 其实新疆它是这样子的，整个新疆呢，它每天我们行驶的这种大巴车，它一天最多行驶600公里，所以说一天车程呢，相对来说是在7个小时左右啊，7个小时左右。所以说，而且新疆的话，它日照时间跟我们云南这个地方，它有2个多小时的一个时差，因为那边天黑的比较晚，所以说去到那边，我们比如说吃饭。还有我们的这个游玩时间也相对来说非常充足的，吃饭嘛可能会比我们平常正常12点吃饭啊，在那边呢可能就会到2点左右吃饭，因为他晚上10点半这才会睡，所以说我们一般入住酒店也大概是在10点钟左右。
4: 嗯，所以首先第一，大家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我们的有这个时差问题啊，我们的这个吃饭时间会往后推，午饭可能就是到了2点，然后晚餐可能10点左右，是吧？晚上。
7: 对。
4: 嗯，好，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在出行的途中坐的是不是都是那种所谓的头等舱大巴？
7: 对，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这种2+1的这种落地的这种豪华旅游大巴。这种大巴车呢，它就是50多座的这种大车，然后它里面正常我们不是两排这种座位嘛，然后它去掉了一个单台，然后呢一边双排一边单台，然后整个座椅呢它是这种皮质的，像这种小沙发似的，然后呢两边脖子后面它也有一个气垫啊，相当于坐得非常舒服，然后还能调整到个90度。就是感觉是相对来说不累的坐下来。
4: 嗯，就首先在这个长途的旅行当中，我们的乘坐的这个座驾是舒适度拉满的。
7: 对对，
4: 好，那我再来问问咱们的这个美食安排呢？
7: 美食安排嘛，就像我们之前刚才我们主持人也给大家讲到过啊，去那边有吃烤吃羊，是不是？大家知道新疆的整个地域它面积是非常庞大的。然后呢，它当地的这些牛羊也好，它都是散养的，不是圈养的，所以说它是吃的这种纯天然的草，所以它整个肉质呢也是非常的嫩，没有这种很重的这种羊膻味儿，感觉就像奶香的。所以说大家啊，不用担心羊肉有这种羊膻味啊，或许绝对是能吃到非常正宗的羊肉。还有就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大盘鸡啊，我们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大盘鸡，这种做出来的这种口感完全。和新疆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去了新疆你才能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大盘鸡啊！真的，它和这个面食相融，然后挂满了这种汤汁，味道是非常的好吃啊。
4: 嗯，所以这个特色餐是一定会有的，大家千万不用担心，绝对不是团餐，普通的团餐啊，一定是咱们特色的西域美食。嗯，给大家安排上。嗯，那有朋友可能在纠结这个8天和10天的行程自己到底该怎么选，一鸣有没有一个建议给到大家？
7: 嗯，其实呢，我给大家在这里提一个建议，如果说您是带小朋友出游的情况下呢，或者是带老人出行的话，可以选择八天的。然后呢，如果说您是像我们年轻一点的这种朋友们，我们可以选择十天的。就在这两个区别是吧，因为十天的他会走一段这种盘山路啊，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会不太舒服啊，因为他要来到去嘛，所以说这两条线呢，其实我都推荐，但是这个东西要根据个人的这个体质啊身体去进行一个选择。
4: 嗯，就是如果带着老人孩子，可以评估一下老人孩子的体力怎么样哈。
7: 对 对。
4: 如果说这个相对来说柔弱一些，那么可以选择个八天的行程，因为其实我们八天的行程包含的景点也已经很全面了。就刚才说到的，像咱们非常美丽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肯定有吧？
7: 对，肯定有的，这个是必打卡的。
4: 还有美丽的那拉提大草原，肯定有吧？
7: 对，有的。
4: 嗯，还有哪几个点呢？大概给我们说一下。
7: 还有就是我们要感受这种一趟车程，让我们能感受到这种一日的这种四季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足轻经路，在这里呢，你能看到湖泊、高山啊，还有我们的草原以及雪山。这里都是讲解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4: 嗯，就独库公路，其实独库公路好像一年就开2到3个月，是吧？
7: 对，是的。
4: 哎，所以这个暑期去刚好是可以走一走独库公路。独库公路呢，可以看到的是一年四季的景观。哎，大家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嗯，
7: 对，非常不错的。还有打卡我们的这个火焰山啊，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呢，肯定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啊，身体有湿气的朋友，我们去这里可以排湿啊，真的非常不错，天然的。
4: 嗯，好的。那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这个独山子的大峡谷、天池、火焰山、坎儿井，应该都在我们的八天行程里吧？
7: 对对对，是的。你像我们的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呢，真的这里呢，它是经过多年的雪山的潜水。融化之后，然后加上风雨这种日照时间，然后呢形成了这种地球的这个过去能看到这种像地球的这种裂痕啊，也是非常的一个震撼的。
4: 嗯，好，哎，那一鸣，就是我还想帮大家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行呢，除了这些天然的自然的景观之外，我们其实还想通过一些比如说一些表演一些秀啊，来了解他们这个地方的文化历史，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安排呢？
7: 有，我们就是不管八天的还是10天的，都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千回西域的表演。
4: 嗯，
7: 看完这个表演，你就能感受到新疆的不同的人文历史。
4: 嗯，好的，那这个门票是包含在我们的团费里面吗？
7: 对，包含在我们团队内的。像这个门票，正常如果说您自己去预约购买的话，得将近300左右，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给大家包含掉的。
4: 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包机的这个新疆游啊，两个线路供您选择。那么现在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里头回复关键词新疆，哎，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咨询的海报，上面有报名电话等等啊。还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来及时的参与报名。好的，一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半点的对时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聊，好吗？
7: 好的，好的。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

0: 13，那个低压呢也在85嘞。
1: 那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对对对，血压一下来吧。哎，我跟我老婆呢，我还在合计呢。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下心里真的感觉有了底了那种感觉。
1: 嗯，对。
0: 啊，因为就感觉这次找对路子了那种。
1: 嗯嗯。
0: 后来呢，我就接着用，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1: 嗯，
0: 那个血压就正常了，
1: 嗯
0: 就是高压呢，就是在140。
1: 嗯，
0: 低压呢也能有，就是回到了90。
1: 那可以，
0: 哎呀，对呀，真的，现在我是才用到20天嘛，那个就是135，低压呢也在85嘞，
1: 非常好，
0: 那个血压呀，现在呢就是挺平稳的，也不怎么波动，也没高过，反正我感觉这个比吃那些降压药都好使多了，现在，
1: 那降压药跟公珍保元汤可没得比啊！公珍保元汤它不是给你降数值去了，可以说公珍保元汤比降压药的效果还要好。这是为啥呢？公珍保元汤啊，它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复合酶，这些酶里边它含有一种血管紧张酶，这种酶啊，它能够使血管不容易痉挛收缩。你想想，血管不痉挛、不收缩了，那你的血压不就自然平稳了吗？就不会高了，而且也不会一下子出现脑出血、偏瘫了呀，对不对？咱们是给你治到根儿上了，不是光给你降数值去了啊。
0: 对，哎呀，我现在吧，我一就是也一天的到晚呢，我也不提心吊胆嘞，而
1: 对。
0: 且呢，也就是真的不，现在不瞒你说，我这个小便感觉也不尿频嘞，还真没想到这个公珍保元汤这么好使，20天那个效果就这么明显，哎，所以呢，我要坚持用，坚持用100天。
1: 您看啊，见效快是公珍保元汤它一个最大的特点。为啥快呀？我给大家讲过，公珍保元汤啊，它是5种鹿茸提取的复合酶口服液，通过高科技的这种加工技术提纯而成的。那么我们都知道，野生药材它的药效非常的强劲，药效非常的猛，对吧？啊，再加上呢，通过高科技的提纯，咱们公珍保元汤直接可以通过口腔黏膜迅速吸收。为啥说场外的指导老师告诉大家，怎么服用公珍保元汤啊？你含在嘴里含个1、2分钟，它就直接吸收了。它不像其他一般的药啊，一般用药你得吃到胃里，再通过脾胃吸收到血液里，最后啊，这药效也就吸收了35%到50%，这还是多说了。同时呢，它又经过肝肾一代谢，得，这药效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公珍保元汤通过口腔黏膜吸收，又是纳米悬浮技术提纯的小分子，这个分子结构比咱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所以说它是被人体主动吸收进去，不用被动吸收。那30秒就可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大血管，10分钟就能靶向性的治疗。所以再难治的病，再痛苦的病，用公珍保元汤，它的一个效果就是见效快。那你看您这个情况，现在20天效果就这么好，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真正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了，那么咱们就可以做到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但是啊，您这病可不是说1天2天得的啊，咱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病史病程在那儿摆着呢，对不对？血压又这么高，所以说您最少需要2到3个周期才能完全停药，好吧？
0: 好的，我现在吧，真的信心满满。那林老师，我现在就趁着那个9.9的价格吧，我也就是没啥负担，
1: 对。
0: 我准备呢再打电话多订一点。
1: 好，
0: 等我治好了以后吧，到时候我再来打电话感谢你。
1: 这样啊，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就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啊。另外的话呢，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啊。
0: 好的，
1: 好，
0: 哎呀，
1: 再见。
0: 谢谢林老师，感谢。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

0: 3779。
1: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昆明的一个朋友。哎呀，
2: 嗯，
3: 我今天特别高兴，终于能跟你说上话，李老师。
2: 嗯。不客气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2岁了。
2: 嗯嗯。
3: 是这样的啊，林老师。
2: 嗯。
3: 我得糖尿病吧，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
2: 啊。
3: 哎呀，说实话，刚开始检查出来我有这糖尿病的时候啊，
2: 嗯，
3: 我这心里吧特别难受。
2: 嗯嗯。
3: 因为我们小区吧，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要不就眼睛瞎了，要不就截肢了，要不就全身什么溃烂透析的事。
2: 嗯嗯，
3: 哎呀，当时都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啊，没想到我自己吧，
2: 嗯，
3: 还得上了这毛病了，是。
2: 嗯嗯，有句话怎么讲啊？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各种并发症。其实我挺能理解你的心情的，得了这个病之后啊，先恐惧了，先害怕了，心里有了负担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2: 嗯，
3: 心理负担压力特别大啊。不过我吧，
2: 嗯，
3: 还算运气好。
2: 嗯，
3: 哎呀，说实话，说到这里啊，我真的要感谢我这一个老同事吧。
2: 啊，
3: 因为我平时不爱听广播，
2: 嗯，
3: 是他就是给我介绍公珍宝元汤的。
2: 嗯嗯，
3: 哎，他就告诉我不用多，100天就能治好。
2: 对，
3: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太相信。
2: 嗯嗯，
3: 因为糖尿病我知道啊，都要吃一辈子的这个什么降糖药、胰岛素这些啊。
2: 嗯，
3: 100天能彻底康复吗？但是他这人吧，我了解，
2: 嗯，
3: 他很老实吧，也很热心，
2: 嗯，
3: 哎，所以当时也是相信他，才把这个公珍宝元汤给买回来了，是。
2: 嗯，那说到这儿啊，您确实得好好感谢您这位同事了啊，也得感谢您自己选对药了。你像啊，有些朋友呢，每天都在听节目，哎，光听个热闹就愿意听林老师讲这些故事，光听个热闹，这心里边总是怀疑，总是疑惑，又是怕上当，又是怕花钱。我告诉大家啊，就像啊咱们去菜市场买菜买瓜是一样的，你说我要买这个瓜，它甜不甜呢？你光听别人说不行，你得自己亲自去吃，自己亲自去尝，你才能知道甜不甜。
3: 哎，
2: 对不对？那公珍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这么先进的高科技，这么优惠的价格，哪怕你试了咱也没有多大的损失，但是如果你试对了，那你这病不就好了吗？康复不就有希望了吗？对不对啊？您看您这一试没让您失望吧？
3: 哎，确实没让我失望。我跟你说啊，
2: 嗯，
3: 林老师，
2: 嗯，
3: 我清楚的记得我是用到4天的时候吧，
2: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啊就没有以前那么瘙痒了，是
2: 啊，就是皮肤瘙痒明显得到缓解了，很好。
3: 哎，对，哎，要是换到以前啊，浑身痒的时候，
2: 嗯，
3: 晚上根本就没法睡觉的事。
2: 嗯嗯，
3: 哎，你说要不去挠吧，难受，挠吧，有些时候小腿吧挠烂了吧，很长时间吧，
2: 嗯，
3: 都长不好的事。
2: 你看看，这是挠也不是，不挠也不是啊。不挠的话呢，身上痒的难受；挠了之后呢，一旦破口了，还不容易愈合。你说说，这多遭罪呀！
3: 对对对，是。但是现在好了哈，
2: 嗯，
3: 我用到10多天的时候吧，效果就更加明显。
2: 嗯，
3: 身上没劲儿啊，什么犯困啊，什么胸闷气短这些啊，而且头晕这些情况都开始慢慢慢慢开始减轻了。
2: 好，嗯。
3: 哎，就感觉那个精神状态一开始慢慢好一些了，
2: 那非常不错了啊。
3: 对对，所以这下我呢也是特别有信心，我就继续往下用啊。
2: 嗯，
3: 一天吧比一天效果还好。
2: 嗯，
3: 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哎，我也不口渴了，而且药吧也不多。
2: 好，
3: 以前每天吧都要喝5-6瓶水，前脚刚喝完水，后脚立马就得上厕所尿尿。但现在这些症状都已经减轻了。
2: 嗯，非常好。糖尿病不就是多饮多食多尿吗？你这个多饮多尿的这个症状明显消失了，这就是一天一个变化。那您现在呀，这个公珍宝元汤一共用了多少天了？
3: 我刚好用到100天了。
2: 100天了。
3: 哎，说到这里啊，林老师，我真的感谢你。为啥
2: 啊？
3: 你看我这10年多一直就像。

0: 不来，这血糖哦，哎，现在稳定了。
1: 嗯嗯。
0: 哎，我空腹吧都在6点以内。
1: 嗯。
0: 哎，餐后吧也没超过10。
1: 好，嗯。
0: 哎，以前餐前吧都在11点这样，餐后吧、
1: 啊、
0: 都在14点左右，特别高，而且还不稳定。
1: 你看看啊，之前血糖那么高，最容易出现并发症了。那么咱们餐前餐后血糖啊，主要是看你血液当中和肝脏里边它储存的糖分的量，餐前餐后都这么高，说明你脏腑都已经受到损伤了。但是像您的这种情况，咱们用上空参保元汤，血糖平稳了，而且还稳定下降了，你继续再用药的话，用上100天，基本上症状稳定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糖尿病也就得到全面治疗了。您现在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还在用吗？
0: 没用了，没用了，因为我血糖已经平稳了哦。降糖药、胰岛素，我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这些就已经停掉了。
1: 嗯，好。
0: 而且停了以后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的，是。
1: 嗯嗯嗯。
0: 而且我这以前哦，就是感觉这脖子上有个很大的个肿块，哎呀，摸着哦又粗又大。后来这不用了你们这公针保元汤，用到100天的时候哦，哎，我这脖子现在也正常了。转动吧也灵活，哎呀，我真没想到公针保元汤这么好，100天把我这身上的病吧都给治好了，是吧？
1: 都治好了啊，这下咱们用对了，心里也放心了。其实啊，您这病挺严重了，属于老糖人了，对不对啊？现在不光是公针保元汤100天啊，降糖药胰岛素在2个月的时候就停了，100天的时候呢，血糖餐前餐后也非常平稳了，这就是一大收获。另外是啥呢？并发症也好了。最后一个大收获就是甲状腺问题。你说你脖子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肿块，这个在医学上叫甲状腺肿大啊。那么这个甲状腺肿大100天也消除了。当然在这里啊，大家也别光羡慕别人啊，说你那糖尿病啊怎么治疗效果这么理想呢？咱们这个我以前用的药为啥效果不好呢？咱们大家要细心去想一想，为什么人家用的好你用着不好？那不就是方式方法不对吗？啊，你血糖高你就一味的去打胰岛素，一味的去吃降糖药，那叫啥呀？那叫病马加鞭呢。咱们糖尿病是胰腺分泌胰岛素不足，所以说呢你的身体里边血糖才会增高。你这个时候你又去打胰岛素啊，打的胰岛素都是从动物体内提纯的，你又去降糖，这不就是本身你胰腺功能就不好，你再拿鞭子去抽打它，久而久之这胰腺功能会愈加的下降。所以说早早晚晚的，你像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吃了一辈子的降糖药，打了一辈子胰岛素，最后并发症一个也没少。就像您之前讲到小区里那些人，不是透析的就是眼睛瞎的，要么就是截肢的，要不就是心梗脑梗的，这不就是病马加鞭吗？但是啊，大家用公针保元汤治疗糖尿病，我们怎么给你治啊？那叫釜底抽薪，治到病根上了。啊，公针保元汤当中毒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当中，就有谷胱甘肽酶和 DNA 修复酶，这些酶的补充，它就能够修复你的胰腺贝塔细胞。啊，你想想，胰腺贝塔细胞的功能提高了，它自己个儿就能产生你自己的胰岛素，能参与血糖代谢，该排出体外的排出去，该留在体内产生能量的血糖咱们留得住，而不是在血液当中。那这样一来，你血糖自然会平稳，你降糖药和那些外源性的胰岛素自然就可以停掉了。你看2个月就不用再吃了，是不是？咱们降糖药胰岛素一停掉之后，你肝肾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所以你的并发症随之而来的就会逐渐的减轻和消除。还有就是 DNA 修复酶，它能够真正治愈你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包括像你这皮肤瘙痒啊、口渴呀、尿频呐、肾不好啊、肝不好啊，这些脏腑所有的这些细胞我们都给你修复好。所以你看你现在人也精神了，也不迷糊了，也不头晕了，这就是什么呢？全身的细胞得到修复了，我都替您高兴啊，这可真正是战胜了糖尿病了，对不对？
0: 是是是，真的挺高兴、
1: 嗯、
0: 而且我们全家吧、
1: 嗯、
0: 都高兴。我今天说实话哦，有这么好的身体、
1: 嗯、
0: 还得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这些老患者哦。
1: 嗯，
0: 以前说实话我都不相信广播里的产品， 所以我。

0: 都不听广播，但这次啊，我是亲身体会到公证保员他这个疗效，我是真的心服口服。最让我感激的是什么哦？就是你把这么好的高科技的产品哦，用最便宜的价格，让我们这治病只要9.9块，我听说连人工费都不够。
1: 对，
0: 里面的这药材哦，都是林老师你亲自去这个天台山挑选的。哎呀，我觉得林老师哦，我这心里真的有说不完的感激。我代表所有的患者吧，在这里谢谢你，林老师，真的挺谢谢你的。
1: 您客气了啊，大家能够了解我的辛苦，了解公证保员他每一支他的不容易，那就说明我的努力没白费。那您的这种情况，咱们继续努力啊！100天下来，虽然说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停掉了，临床症状消失了，身体也大变样了，但是您这个情况后期还需要2个周期去把它巩固一下。你把这个细胞给它巩固好，整个身体的细胞不再有变异，不再有病变的情况下，什么糖尿病啊、甲状腺的问题啊、皮肤瘙痒问题啊、肾病肝病的问题啊，都不会再反复发作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停药，咱们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好吧？
0: 哦，好好好，那我听你的，林老师。哎呀，反正我现在特别有信心，那我就再买上2个周期再巩固一下。
1: 好的，9.9块的价格能持续多久谁都说不好，该储备的可以储备，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就行，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0: 好好好，行，那谢谢你啊，林老师。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证保元汤通用名称，公证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证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林老师，你好啊。
1: 嗯嗯。
3: 哎呀，跟你通上电话，这特别激动啊！
1: 听出来了啊，这心情很紧张，很激动。
3: 哎呀，真是，因为真的太高兴了。我呀也可以说是你的老患者了啊。这今年也68岁了，这个公证保元汤啊，已经我这都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了，真的收获确实不小啊。
1: 啊，就是说公证保元汤用出效果了，那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3: 哎，行，我跟您说说吧。我原来是什么毛病啊？一个是高血压，再一个有冠心病。这都有6年的时间了。这几年说真的，我彻底的对医院失去信心了。您说花了半天钱遭罪不说，还不管事儿。反正啊，这药是用来用去的，这血压也不好，这心脏该难受还是难受。
1: 你看看，
3: 但是啊，自打用了这个公证保元汤之后，哎呀，这见效可真是快。我记得我拿回来之后啊，我就用上了，当天我就感觉什么呀，我这个心脏就觉得不那么难受了，显得可得劲儿，可舒服了啊。
1: 哎呦，非常好啊。
3: 这喘气儿也觉得可匀乎了。就不像过去似的那么憋闷的慌了。所以林老师，我这听人家一直说这个公证保元汤说是见效特别快，但我真的没想到这么快。
1: 您看看啊，这见效一快，这身体一舒服，咱们心里就有底儿了，对不对？
3: 对，那当然了。你看我用了也就有个4-5天的时候，这什么心慌啊、胸闷呀、就好多了。而且胸口窝一直压着的那块大石头，就感觉就挪走了一样。
1: 哎呦，非常好，整个人都敞亮了，对不对？
3: 啊，对，可敞亮了，感觉。你说以前我总是犯病啊，每次都得去医院。他不是说让你住院啊，就是给你开一大堆药，还回家让你吃的。真的，那时候都在一大把的吃啊。当时确实吃上了有点效果，但是一过了那个药劲儿，过了1-2个小时，你该哪难受还是哪难受，真的不管用。要不这自打用了这个公证保元汤，我说再也不用往医院跑了。以前用的那个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用的，这血压都不稳定，高的时候难受都倒过一。

0: 17、18呢。
1: 哎呦，
0: 你看这现在这功能保健餐才用了有1个半月的时间，这血压特别平稳，而且还特别好，老是高压有130这样，低压80、85的，
1: 非
0: 特别
1: 常
0: 稳
1: 好啊，
0: 定。
1: 这个血压你不用担心有中风的危险了啊。
0: 哎，就是，尤其是我这个心脏，哎呀，这可舒服了，感觉啊，晚上睡觉这一宿睡上6、7个小时没问题，特别踏实睡的。
1: 好，
0: 啊，另外这眼睛看啥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哎呦，所以我说呀，林老师，这才1个多月，比我吃了5、6年的药都管用了。我觉得这真是用对了，这回。
1: 那句话怎么讲啊？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啊，是不是啊？功真保元汤它本就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而且是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可不是说你普通的降糖药、降压药、扩血管药啊。那么可以说呢，你看啊，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心绞痛或者是心梗，包括你高血压、头晕迷糊，那些治疗的常规方法，无非就是给你口服一些扩血管的药。哎，不行了怎么办呢？再到医院输输液，再不行了给你安支架、搭桥。常规的治疗就是这样在治，但是大家想一想，扩血管也好，支架搭桥也罢，你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它是不是还在受损？你扩张的血管，它还是越损越严重。你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油脂斑块啊、血栓斑块啊，是不是还存在呢？对吧？对吧？所以说呀，根本就没有给大家解决问题啊。那所有人啊所说的这些心脏病问题、高血压问题，治了一辈子，最后不还是中风了，不还是脑梗了？这叫没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讲啊，咱们说打蛇打七寸，治病找病根儿啊。那咱们功真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719种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治愈系活性酶，这些酶呀，你像常见的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它能干啥？能够乳化和分解咱们血液当中的多余的这些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质斑块，甚至形成的血栓，都能给它溶解掉、消化掉、代谢出体外。这样一来，你血管里边是不是就没有堵塞的东西了？那血管就畅通了，对不对啊？再有呢，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说血液得到净化了，垃圾被清除了，血管也通畅了，血管也有弹性了，那你这心脑供氧供血自然也就提高了，你还能够梗住吗？心梗、脑梗自然就远离你了。一旦心肌缺血完全改善，脑供血不足也得到纠正了，那么你就真正远离心脑血管疾病了。所以你看啊，世界医学界为啥把功真保元汤称为是心脑复活液，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对不对？
0: 哎，对呀，真是林老师，说实话啊，就是当时吧，我就听您说这个功真保元汤，说是强心剂，这效果它就跟那个速效救心丸一样，那种快，用100天就能彻底的给康复了，所以我就还琢磨着想试试的。确实，这现在也看到那么好的效果了，真是，我说这一回啊，试对了，尤其是这9.9块就可以买到。
1: 对，
0: 哎，金老师，说实话，我也是个低保户啊，一个月，你看啊，这就是700多块钱的低保工资。你看病吃药啊，都得孩子给拿钱，这下好了，不用再麻烦孩子了，自己的低保工资就能吃得起咱们的药，所以啊，我这一定得坚持的用。
1: 好的啊，其实啊，给大家争取9.9块这个超低价格，就是希望啊，像您这种经济条件紧张的低保户的，或者是呢，有的是无儿无女的啊，就老两口常年体弱多病的，还有就是单纯靠退休工资度日的这群人啊，能够完全没有负担的治好咱们身上的病。所以现在9.9块的价格，咱们大家千万别错过去。以后啊，要真是涨到80美元全球的统一价格，咱们一般老百姓能用得起吗？是不是？你关键是啥呀？功真保元汤它是治根儿的， 您这种情况基本上。

0: 用2到3个周期，咱们这病就真正康复了。100天下来能够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那2到3个周期，咱们真正治好了，以后不再犯病了，不用担心住院了，血压也不高了，你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晚年生活吗？是不是趁着现在9.9块的超低价格继续加油，继续用药，咱们争取让自己的健康早日回来，好吧？
1: 行，我听你的，我会继续加油的，还会继续接着用。
0: 好的，如果药不够的话，适当储备一些啊，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会。
1: 好，谢谢你啊，再见。
2: 共振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引起显著的治疗效果，赞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超高价格疯狂抢购。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共振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特殊惠民补贴，每支仅需9.9块，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共振保元汤通用名称共振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共振商标，谨防假冒。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91.8，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日前，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日前，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之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100万吨台阶。据印媒报道，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景小龙虾。
6: 嗯，
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恩景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恩景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

0: 大象新水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4: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6: 长安的朱雀大街能听见万国来朝的喧嚣，成都的锦官城外能看见羽扇纶巾的从容，但历史从来不只是烛光与华服，还有无数幽暗的角落，那些角落里没有力挽狂澜的英雄，只有连名字都不敢留下的普通人。月色书香，今天我们要带你走进的不是烟雨江南的弄堂，而是三国烽烟背后的另一片战场。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风起陇西这本书没有赤壁之战的烈火，没有空城计的琴声，它只有一张张被揉皱的密报，一杯杯剧毒的鸩酒，和一个个在历史的夹缝里把自己活成了一根尖刺的间谍。这本书《风起陇西》，它的作者是马伯庸。如果你关注过近10年的中国历史小说，你一定听过这个名字。马伯庸被读者亲切地称为马亲王的男人，以惊人的考据癖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著称。他说过一句话，历史是个舞台，正史是台上的主角，而我想看台下的那些脸。他不写帝王将相的雄才大略，在长安十二时辰里，他写的是长安城一个负责抓贼的小吏如何帮忙。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他写明朝的快递一族如何被一份公文逼反。而《风起陇西》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也被很多人认为是马伯庸历史可能性小说创作的奠基之作。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把现代谍报小说的结构完整地嵌入到了三国历史的骨架里。如果说后期的马伯庸是工笔画大师，细节饱满到令人发指，那风起陇西时期的他更像是水墨写意，灵气四溢，结构精巧，还带着一种初生牛犊的锐气。2010年出版至今，风起陇西始终是读者心中三国谍战第一书。它证明了哪怕没有穿越，没有重生，只要历史缝隙里塞得进逻辑，就能够开出最惊艳的花。而马伯庸的写作风格在这本书里已经有鲜明体现。第一，考据是硬壳，脑洞是软心。他不会为了炫技而堆砌史料，而是用史料砌成

了一间密室，再把人物关进去，看他们如何逃生。第二，他不给历史人物加滤镜，诸葛亮依然是那个鞠躬尽瘁的丞相，但他也会有政治考量和身不由己。李严、杨仪都不是工具人，他们都有欲望，有私心。第三，细节里有战场，他写写字的竹简，夜间的灯笼，成都的青石路，陇西的风沙，这些东西不只是布景，他们是故事的呼吸。故事发生在公元228年，蜀汉建兴6年，时空坐标有两个核心地点，一个是蜀汉的心脏成都，另一个是魏蜀边境的兵家必争之地陇西，大致是相当于今天甘肃天水一带。这一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原本势如破竹，却因为马谡失守街亭，功败垂成。正史里这只是一场败仗，但在马伯庸的笔下，这场败仗的背后有一条深不见底的暗河。这条暗流就是间谍战。蜀汉的间谍机构叫司文曹，负责人是杨仪，他的对立面是曹魏的监军司，首领叫郭刚。而这本书的男主角之一荀许，是蜀汉司文曹的静安司副司长，一个不太出名却有着顶级侦查能力的官员。他忠诚多疑，甚至有一些冷血，但他所有冷血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另一位陈宫，单名一个恭敬的恭，他是蜀国安插在魏国天水郡的间谍，代号黑帝。他身处敌营，如履薄冰。故事的真实起点是一个被送出的情报，正是这个情报误导了蜀军，间接导致了街亭之败。荀许怀疑有内鬼，陈宫需要自证清白。而在曹魏那边，一个代号烛龙的神秘人物正在像蛛丝一样把蜀汉的间谍网慢慢勒紧。这不是一场冲锋陷阵的战争，而是一场比拼谁先眨眼的心理战。在书中，马伯庸用极克制的笔墨勾勒出了两座城市的气质。成都阴雨绵绵，青石板路上长着滑腻的青苔，景观城的织机声日夜不停，但织出来的除了蜀锦，还有绵密的阴谋。这里的空气是湿的，连血溅出来都显得不那么干脆。而陇西干燥，风沙黄土，白天热的空气扭曲，夜晚冷的能听见狼嚎。这里的城墙粗糙，人心也粗糙得多。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荀许为了追踪一条线索，穿上了曹魏的军服，混入天水城的集市。马伯庸是这样写的，集市里的味道和成都完全不同，蜀地是潮湿的竹叶味混着辣椒，而这里是骆驼粪、粗麦饼和烈日下铁器的腥味。就这一句，两座城，两种魂。可是当细作潜伏得够深，连自己也分不清是蜀人还是魏人时，信仰还剩下什么？好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听到了故事的背景，听见了风沙，看见了成都的雨。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走进这场谍战的核心，那个代号烛龙的人是谁？风起陇西，暗战未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雨天开车要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开启近光灯和雾灯，别开双闪代替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用，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一些再走，别硬开。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继续聊一聊《风起陇西》这本书。风起了，陇西的沙子打在脸上生疼。我们在上一期节目说到，败仗的背后是一条暗河，而暗河的源头就是那个代号叫烛龙的敌方间谍。他与蜀汉司文曹周旋数年，从未失手。而蜀汉这一边，荀彧和陈宫就像两只被绑在同一条绳上的蚂蚁，谁也不敢松气。开头我想先说一说风起陇西最让人心颤的这一点。陈宫一个蜀国人，长期潜伏在魏国，他娶了魏国的妻子，说着魏国的方言，喝着魏国的酒，

甚至在魏国的节日里欢笑。小说里有一段他的内心独白，每每读到都觉得后背发凉，是这样写的：有时候成功早上醒来会恍惚自己到底是谁，枕边的妻子是魏国人，同僚是魏国人，连邻居养的狗都只认魏国的口令，他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是蜀人，我叫成功。可如果提醒了一万次，那个蜀人的我会不会变成一种幻觉？这不是肉体的磨损，这是灵魂的沙化。马伯庸用一种近乎残忍的耐心描写了这种双重身份的日常细节。成功在魏国天水的家里藏着一个暗格，里面只有一样东西，成都带出来的一段干枯的竹子，没有任何文字，没有家书，竹子枯了就再换一根，但一定要有一根。你看，一根竹子就是成功全部的故土。情节推进到这里，出现了全书最大的转折。曹魏监军司试图在蜀汉内部制造大乱，有一条前所未有的情报被抛出，他们要刺杀诸葛亮。这时候所有人的选择都成了一个显微镜下的标本，荀彧的选择是必须保护丞相，哪怕动用所有的棋子，哪怕自己去死。成功的选择是他接到的最后一个任务是配合刺杀还是反制刺杀，而烛龙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完全剧透，留给您亲自去翻开书页感受经验。但我可以说，真相揭开时，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棋子的同时，又都是另一盘棋的执棋人。很多人说马伯庸写历史小说写到最后都在写同一件事，小人物想要守住的那一点东西。风起陇西里没有一个大英雄，严许也不是，他为了追查内鬼可以牺牲无辜的线人，他为了大局可以亲手送同僚上死路，但是他又会在深夜对着染血的竹简沉默很久很久。诸葛亮的形象也很妙，丞相依然是那个智慧的象征，但马伯庸给他加了人的温度，他会有犹豫，会有政治权衡，甚至会默许一些不体面的手段。小说的最后一章叫《后汉书·荀彧列传》，是的，马伯庸用纪传体的笔法给这个虚构的人物写了一个正史一般的结尾。一生求实，然实者长孤。一辈子追求真相，但追求真相的人往往是孤独的。这就回到了书名《风起陇西》，风从哪里来？是从人心底的猜忌来，是从权力缝隙里不甘的执念来。如果你读过《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不妨往回走一步，翻开这本《风起陇西》。他没有动辄48小时的生死时速，没有满城花灯的视觉奇观，他更像是一杯凉透了的浓茶，入喉是苦的，但是回甘很久。此外，这部小说有一个改编非常成功的同名电视剧，陈坤和白宇主演的，但是我依然建议你在看电视剧之前先读一读书，因为书里有更多台词之外的沉默，成功的沉默，严许的沉默，诸葛亮的沉默，那些沉默里藏着风起陇西的真实声音。此时此刻，陇西的风沙也许已经停了，但成都的那段枯竹或许还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你知道，有些东西是烧不掉的。如果你喜欢这种历史显微镜式的解读，那可以读一读马伯庸的另一本书《长安十二时辰》。好的，风再起时，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

0: 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5: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6: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阿维塔旗下中型 SUV 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两款配置，预售价分别为24.99万和27.99万。该车将于8月8号完成上市。吉利银河 TT 奥创版于7月21号开启预售，该车定位为纯电动中大型车，采用800伏高压平台。奥创版车型在配置和动力上与普通版车型有所区别，将配备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辅助系统，动力采用了前后双电机四驱。东风奕派 M8 将于7月23号上市，新车预售价19.98万元起，定位为中大型六座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六件套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日前，宝马 i3 旅行版谍照曝光，新车延续了宝马 i3 的新世代设计语言，基于宝马专属的新世代纯电架构打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腰酸背痛这事儿啊，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变成正常现象了。年龄大了，腰酸背痛很自然。但是这一节我们想提醒您啊，反复出现的腰背痛原因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复杂。比方说，有相当一部分腰痛的患者查下来其实并不是腰肌劳损，而是结构性问题或者其他系统性疾病的反应。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腰椎间盘在蜕变过程当中，纤维环可能出现微小的裂隙，髓核向外突出，如果压迫到神经根，就可能出现腰痛伴随腿部放射痛，比如从腰一直延伸到臀部、大腿甚至小腿。第二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是骨质疏松引发的骨痛。骨质疏松在早期其实可以表现为隐匿性的腰背痛，尤其是胸腰段区域。第三个关键是内脏疾病的放射性疼痛，这一点也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肾脏、胰腺、胆囊等器官的问题有时也会表现为腰背部的不适。第四个关键是脊柱本身的炎症或肿瘤性病变，这一类问题相对少见，但一旦出现也需要高度重视。

式，因为它们往往具有持续性、夜间加重、进行性恶化等等特点。所以呀，如果腰痛开始变得频繁、性质改变，伴随放射痛或其他系统的症状，就应该提高警惕，尽早做针对性的检查。

各位好，我是娜娜。先和你来分享书中的这样一个片段。有一件事，我很少主动告诉别人。那是在我7岁那年的一天，我站在母亲身后，手指漫无目的地在拼图板上滑动。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世界对我而言只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寂静。我不知道水是什么，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我有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女人把我的手放到了水龙头下面，说了一个字，水。那一刻，我的手指感受到了冰凉的流动，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忽然被点亮了。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它不是传说，不是小说，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即便身处黑暗，即便被整个世界隔绝，人类的心灵依然可以找到光。他叫海伦·凯勒，他写的这本书叫《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们先来认识海伦·凯勒。1880年6月27号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他的出生是一个普通的夏日，父亲是南方联邦退伍军人，母亲是继母家中的年轻姑娘。一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直到他19个月大的时候，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场重病袭击了这个幼小的生命，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当他终于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再也听不见了。一个孩子还没来得及认识这个世界，就失去了与他交流的方式。他看不见妈妈的脸，听不见妈妈的声音，只能通过触觉去感知这个陌生的世界。他会发脾气，会摔东西，会在黑暗中横冲直撞，周围的人不理解他，觉得他古怪难以管教，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内心正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与孤独。直到1887年，一个名叫安妮·沙利文的女人走进了他的生命。1887年的3月3日，安妮·沙利文老师来到了海伦的身边。这一天也成了海伦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天，就像他在书中所说，沙利文老师的到来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死寂的世界。沙利文老师本身也有着不幸的童年，幼年因一场眼疾几乎失明，后来接受了手术，恢复了部分视力。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洞察力。他来到海伦身边的那一年，海伦7岁。最初的日子并不容易，海伦已经习惯了用乱发脾气来表达需求，而安妮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明白，这个世界上有规则，有边界，有别人需要尊重。一个7岁的失明失聪孩子和一个刚刚从自己困境中走出来的年轻教师，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他用触觉的方式教海伦认识单词，他在海伦的手掌上一遍一遍地拼写字母，让这个在黑暗中挣扎的孩子慢慢建立起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而那个最关键的突破发生在他们相处的某个普通的一天。关于这个故事最经典的版本里是这样来描述的。那天，安妮带海伦来到庄园外面的一口井边，井水清凉，咕咕流。

安妮把海伦的一只手放在水流下面，然后另一只手开始在海伦的手上拼写字母 WATER Water 水。海伦的手指感受到了冰凉的流动，她愣了一下，然后安妮在她的手中一遍一遍地重复拼写 WATER Water。就在那一瞬间，海伦突然明白了，那些一直在她手掌上滑动的手指记号，原来代表的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水不是一个空洞的声音，而是一种真实的感觉，是此刻正流过她手指的那种清凉。她的心灵在那一刻被真正唤醒了。后来海伦在书中回忆那个时刻写道，就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和清晰，我终于明白了，语言原来是真实存在的，它能够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这就是著名的水的觉醒。从那一刻起，海伦·凯勒的人生彻底改变了。觉醒之后的海伦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她学会了布莱叶盲文，可以用手指阅读书籍，她学会了用手语与别人交流，甚至学会了说话。尽管她的声音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但她确实能够发出有意义的语音了。1898年，海伦进入剑桥女子学校，开始为进入哈佛大学做准备。1900年秋天，海伦·凯勒正式进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聋盲学生。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毕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聋盲人士。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他的老师安妮·沙利文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一起上课，安妮把老师讲的每一个内容翻译成手语，写在海伦的手上。海伦的大学毕业论文是用整整4年时间完成的。从一个在黑暗中横冲直撞的7岁孩子，到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海伦·凯勒用他的经历证明了人类精神的极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毕业之后的海伦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旅程，她开始写作，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她开始四处演讲，用自己的声音为聋人和盲人争取权益。她成为了美国公民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呼吁平等，呼吁理解，呼吁每一个人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也许大部分的人都想让自己活得特别，但普通这两个字对有些人来说反而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奢侈。魏如萱，普通的日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海伦·凯勒的童年，那是一场与黑暗与寂静的漫长搏斗。在安妮·沙利文老师的陪伴下，小海伦用手学会了拼音，学会了认识世界。在七岁那年，他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觉醒，他明白了语言的意义，明白了每个单词背后都对应着一个真实的存在。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以一个盲聋人的视角写下了自己最真挚的愿望。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会怎样度过这珍贵的三天？这三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波澜壮阔的旅程，只有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对身边一切的珍视，却最能打动我们的心，也最能够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没有人知道这个以假如开头的题目会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英语散文之一。海伦用他独特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假如我拥有三天光明，第一天我要看看那些在我生命中重要的人，我的母亲，我的朋友安妮·沙利文老师，还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善良的人。我要用眼睛记住他们的面容，把他们的样子刻进心里，这样即使明天失去光明，我也能在黑暗中想起他们的脸。第二天，他想走进自然，感受自然的神奇与壮美，也想走进人类文明的殿堂，感受艺术与历史的魅力。他写道，第二天我要在黎明时分醒来，去看日出，去感受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的温暖，去看太阳从东方升起，照亮整个世界，那一定是最壮丽最动人的景象。然后我要走进森林，去触摸树叶的纹理，去闻花朵的芬芳，去听小鸟的歌唱。虽然我听不见，但我能想象出那清脆的歌声，能感受到自然的生机与活力。我要看看小溪流淌，看看白云飘荡，看看蓝天碧水，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第三天光明，海伦是用来走进平凡的生活，感受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体会平凡生活中的生命力。他写道，第三天我要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走进街头巷尾，去看人们的日常生活，去感受人间的烟火气。我要看看街头的小贩，看看忙碌的行人，看看孩子们的欢笑，看看老人们的闲谈。我要感受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这些平凡的生活才是最真实最动人的。我要驾车从家里出发，去看看我的故乡，登上高楼，饱览城市的美景，沿着街道悠然散步，看看贫民窟，走进工厂，走进公园，感受这个世界的多元与包容。晚上，我要再去看一场热闹的戏剧，领略人生真正的美好，在欢笑与感动中，结束这珍贵的三天光明。他没有写什么惊天

动地的大事，他只写了一些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事。看一张脸，看一次日出，在人群中走过。但正是这种平凡，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幸运，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残疾人士对生命的深深眷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为什么能够打动全世界的读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出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却很少认真思考的道理。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长短，而在于我们是否真正的去感受过它。我们每天醒来，眼睛能看到阳光，耳朵能听到声音，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然而对于海伦来说，这些都是梦寐以求的东西。他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告诉我们，你所拥有的可能正是别人渴望的，而你所忽视的可能正是最值得珍惜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后来被收录进了无数的语文教材，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尤其在中国，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几乎成为励志文章的代名词，也影响了无数的人。海伦·凯勒的故事并没有在他成名之后就结束，事实上他这一生都在发光。他积极四处演讲，筹集资金，为美国盲人基金会工作。他还是国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曾到多个国家去访问，也推动了残疾人权益的保障。1961年，他被授予美国公民最高荣誉之一——总统自由勋章。1968年6月1日，海伦·凯勒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7岁。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大意是：海伦·凯勒，盲人、聋人、教师、作家、慈善家。短短的几个字却概括了他充实而伟大的一生。了解完海伦·凯勒的一生，或许我们会问自己，一个失明失聪的人是怎么读完了哈佛？一个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的人是怎么写出那么多打动人心的文字？我想答案或许就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里，最大的悲哀不是看不见、听不见，而是看不见、听不见之后，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在等着你去发现。一本好书不在于它教给我们多少知识，而在于它能多大程度上唤醒我们内心沉睡的力量。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做到了，它让无数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光，在困境中找到勇气，在绝望中重新相信希望。这就是经典的重量。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FM91.8，
5: 北京时间21点整。
4: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7: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9度，楚雄小雨18到29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30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昭通晴转多云16到31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阵雨17到26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5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9摄氏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首歌叫做打扫，来自两个女生，其实所要描述的就是那些不合适的人赶紧清除到我们的生活之外，能够让自己好好享受下一段美满的生活和爱情。不过很多时候人总是不断地在同一个错误当中重复着自己的那些浅尝辄止的爱情，直到有一天真的被伤够了，然后全盘否定。你是不是这样呢？下面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都市女性的那种想要渴望爱情却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再次被情伤。欢迎你继续停留在佳瑶的音乐世界里，我们用歌曲来抚慰你的心灵，当然也有可能在听到某一段旋律的时候再次刺痛你脆弱的心。

有些时候总是会被一些情绪所困扰，比如说在人们伤痛欲绝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相信爱情？是不是还能够相信明天我们所遇到的那个人一定会比今天这个更好？所以当我们一直沉浸在这样的一种负面情绪当中，如何能够把自己捞出来，其实真的是一件特别需要技术技巧，或者说是需要缘分的事情。我的方法就是听一些能够让自己觉得开心和有希望的歌，比如说这首通往温柔的路，很早很早以前的一首歌，1991年发行，任杰林和沈伟杰这两位歌手现在已经早就不在娱乐圈了，有的人可能已经忘记了这首歌，如果你和我一样曾经听到这样的旋律，就会觉得充满阳光，那么让我们再一次回顾它。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金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车上路，18岁以下禁止骑摩托车。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别让侥幸毁掉孩子未来。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好卡扣，别一车多人。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应急常识365。
12: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

0: 里，亦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1: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彭羚总是能够把都市情歌唱得如此的美轮美奂，也伤心欲绝，这是他在国语唱片当中我觉得最为让人觉得掏心掏肺的一首歌，眼睛湿湿的。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在越南当中其实有很多翻唱的音乐作品，要不就是重新填词换一个歌手演绎，但是有很少的一部分歌曲是重新谱曲，词是原来的词。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眼睛湿湿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来自陈洁仪，在她的《伤心》这张专辑当中，同样的词不同的曲，彰显出了一种异域风格，有一点点的巴萨诺瓦，也许并没有那么的伤心，不过却多了更多的都市感。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咩啥啥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7: 91.8哈巴拉。
9: 哎，小妹妹啊，听说昆明又新增了两座公园了，这是啊？
10: 是的嘛，快老哥，5+8片区1号禅师公园 CD 地块呢，两座新公园7月11号已经正式的对外开放了，风格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9: 妹妹们不都是公园吗？还有哪样不一样哦？
10: 一个们是主打飞行文化、亲子游玩，一个呢是专做健身运动，全家老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爽的地方。
9: 哦，具体位置在哪里？有哪特色啊？
10: C 地块嘛，就在广府路和5+86的交叉口，占地是124.57亩，依托老的5+8机场跑道来打造呢，满满的飞行历史的氛围。园内呢有1.3万平的大水域、音乐喷泉、爱心大草坪，还有网红水下食物店、飞行飞翼展览馆、带的 AI 科技展厅，看书打卡都合适。亲子项目也相当的丰富的，有高空网站、水上闯关、丛林穿越等等，娃娃们能够玩一整天呢。路况还种了70多种的云南本土树，散步拍照超级出片。
9: 那第一地块呢，主打运动，适合爱锻炼的朋友，具体有哪些设施啊？
10: 它就位于河美路和海河中间。总占地180亩，一期先开发了114亩，延续了运动主题，室外篮球场、网球场配齐，还有专业的健身房，专门修了10条滑道的大型滑梯乐园，六万三星。园区贯通了一圈休闲慢跑道，沿途呢有水上湖、汉溪花园、大片的合理草坪，适合露营办小型的活动。
9: 两座公园定位分的是清清楚楚啊，一家人出门可以分开耍，然后再回合嘛。
10: 想要休闲打卡，带娃娃来体验游乐，了解老机场的历史，就去 C 地块。日常跑步、打球、健身、简单露营，就直接去 D 地块。两处呢都有大片的绿化，空气清爽，不需要跑远就能够亲近自然了。
1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

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有一种歌手，他其实没有太多的高音，没有太多的华丽的唱腔，可是他足够真诚，这就是来自梁咏琪的《情定日落桥》。我是佳阳，在好听的音乐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属于你自己的那些音乐故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听歌，听的往往是歌背后自己的那些回忆和浪漫。下面的这首歌曲虽然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伤感，不过也因为这样的一种牺牲让很多人选择了退让。同样是很会唱歌的一个女生汪佩蓉，最近很少出现，不过最让我感动的一张 R&B 专辑你一定要去听，只要你快乐。

汪佩蓉真的是在乐坛当中被严重低估的歌手，她的唱腔非常的华丽，当然也不是只是炫技的那种技巧，她有着太多的故事，声音里头有着太多的诉说感。在乐坛当中，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位男歌手，他是最早把 R&B 音乐带进到华语流行音乐的，那就是杜德伟。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巷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独特的爱情风格，有些时候我们看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也许会让自己的内心充满了那个年代的爱情记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当你聆听到一段旋律的时候，会不会幻想自己身处某一个年代，身处某一种环境当中，然后想象自己的爱情也许比小说当中更加的坎坷，也许更加的凄美。这大概都是年轻时候我们做的爱情之梦。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5: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4: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迈。

0: 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1: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2: 脑病患者康复的曙光，它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医学界誉为脑活素，它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重拾清晰思维和灵活的行动力。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2: 不一样的顶尖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高达顶格的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是普通产品的数倍，一粒胜过一瓶。
1: 不一样的尖端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3秒吸收，精准穿透血脑屏障，向特快专递直达脑细胞，改善脑功能。
2: 长期使用1年半以上，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有效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让你站得稳、走得动、脑子转得起来，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给予生命新起点。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2: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独家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给脑病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独特的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3秒穿透血脑屏障，精准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逆转脑衰老，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今天是脑活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4: 最后一天了，嗯，
3: 这节目开始得赶紧跟大家交代一声，
4: 嗯，
3: 因为呢开播之前我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啊，
4: 嗯，
3: 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样的完美组合目前只剩下不到300个名额了。
4: 哎呦，
3: 所以呢有需求的真的就得抓紧，不能再犹豫了。
4: 我得实话实说，
3: 嗯，
4: 300个名额看着挺多是吧？
3: 一点也不多。
4: 但你想过没有，分到50多个城市里，
3: 对呀，
4: 那不一抢就没了吗？
3: 对呀。
4: 所以说还想报名的听众朋友可得抓点紧了，
3: 嗯，
4: 别等到名额没了空了咱们再后悔，
3: 那就晚了
4: 是吧。咱们要知道遇上咱们这个脑活素它本身就不容易，
3: 对，
4: 还能够搭配着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来用，
3: 嗯，
4: 花一份钱得2样宝贝，这就更难得了。
3: 嗯，
4: 这次感恩节活动神经酸美国的免费不是赠送吗？
3: 嗯，

0: 这样的机会上那儿找去。
1: 嗯，
0: 这种好事儿那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一过，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再想找可就没处寻去了啊。
1: 是呢，其实老师说实话啊，
0: 嗯，
1: 我想想都觉得这次活动真的是来得太不容易了。
0: 对，
1: 就拿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说，平时呢也是一瓶难求的。
0: 嗯，
1: 美国那边管控的就特别严，货源就特别紧，
0: 是
1: 本来基本上就要断供了。您和团队呢也是在感恩节期间为了感谢大家，让大家看见我们的心意，
0: 嗯，
1: 跟美国总部那也是反复的磨了好长时间，人家才愿意批给我们这一小批的。
0: 是，
1: 而且这次呢全球购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说真的是太难得太惊喜了。
0: 哎呀，其实吧，静时虽然说啊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
1: 嗯，
0: 啊，但是结果是好的，
1: 嗯，
0: 啊，能给大家伙争取到免费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让大家伙得到实惠，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值，是不是？
1: 太对了，能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得实惠，咱这劲儿就没白费。
0: 对，
1: 而且不光神经酸难得，脑活素它也不简单呢。
0: 嗯，
1: 那更是得好好跟大家来说说了，对不对？
0: 对，
1: 脑活素这个宝贝啊，对于国内的患者来说太新鲜了。
0: 嗯，
1: 市面上那些管我们头的药，
0: 嗯，
1: 别说针对抗脑部功能衰退了，其实能控制住病情不发展，那就已经是烧高香不错了。
0: 是，
1: 但是往往总是事与愿违的。
0: 事与愿违是吧？
1: 嗯。
0: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脑梗啊脑出血之后，
1: 是呢，
0: 哪怕是没啥并发症，但是三五年之后记忆力开始不好了，
1: 嗯，
0: 然后反应开始迟钝了，
1: 明显衰退，
0: 哎，开始出现痴呆的情况了。你看这样的生活当中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了吧，太常见了，是不？
1: 但是咱们脑活素它不一样啊，
0: 嗯，
1: 300毫克的高含量，朋友们，还是左旋结构的，很好吸收，能够穿透血脑屏障，不管呢是帮着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还是说延缓脑功能的衰退，
0: 嗯，
1: 那都能精准的对上需求的。而且国外临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有效肯定是不用说的。而且呢近几年国内啊能把抗脑衰和神经修复搭在一块儿的治疗方案，那咱们啊也是头一份呢。
0: 对，算得上是头一份。
1: 对
0: 啊，而且静时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其实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不光是咱们以前没听过，
1: 嗯，
0: 听着新鲜，
1: 嗯，
0: 难得，
1: 嗯，
0: 主要它这个效果呀更是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
1: 对，
0: 几年前咱们就从这个德国了解到就这样的前沿科技产品了。
1: 嗯，
0: 我们特意当时引进了一小部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10年的这个临床的验证了，我们也得做自己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当时我们引进了一小部分给个别的这个脑病的患者，尤其是搭配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做过临床实验，
1: 嗯，
0: 反馈效果特别的一致，
1: 特别的一致，
0: 哎，就是没有说不管用的，有的这个脑梗之后手脚病完了之后，哎，比以前利索多了，
1: 嗯，
0: 有的说这个记不住东西的这样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1: 对呀，
0: 啊，现在记忆力恢复特别好，
1: 嗯，
0: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改善。
1: 嗯，
0: 这可不是我们随便就吹出来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吧？
1: 老师您还别说，昨天真就有用过的朋友打电话来。
0: 哦，
1: 您要不要听听
0: 都说什么了？咱们来听一听。
1: 行啊。
0: 嗯，
2: 老师，上次用了脑活素搭配神经酸，我现在腰板都能挺直了。你不知道我之前啥样，那个脑梗后啊左手抬不起来，说话也含糊，在家干啥都得靠人帮，连跟人说话都没底气，总觉得自己是累赘。现在不一样了，左手能扶着桌子端碗，说话也清楚，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自己想做点啥呢都能弄，这心里头敞亮多了。
3: 梁老师，你这现在有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可真是太好了。之前吧我走路就发飘啊，出门啊得靠着儿子搀着，儿媳妇啊总嫌我耽误事儿啊，有时候我说话呀他都假装听不见。后来用了这俩搭配了，用了1年多的，现在我自己能扶着拐杖啊下楼梯扔垃圾了，还能帮着摘菜啊做饭啥的了。儿媳妇对我的态度也软和了，有时候还给我买衣服呢，我算是体会到了。

0: 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再也不用看那不耐烦的那个嘴脸了，在家说话也有分量，受尊重了。
1: 所以说静时你看，你看看咱们的可爱的老人
2: 多好，
1: 是吧？人到老了需要的是啥呀？
2: 嗯，
1: 我觉得不就是被尊重吗？
2: 对呢，
1: 被关爱吗？
2: 嗯，
1: 在家里头不被忽视吗？
2: 嗯，
1: 但这最关键的还得是啥呀？就是咱们的中老年人，咱们自己都有一个头脑清晰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是，
1: 咱们得有生活的这种自主权才行。
2: 嗯，
1: 说白了，就是咱们活得得有尊严。
2: 嗯。
1: 自己工资卡能够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这比什么都强。
2: 嗯，
1: 对不对？今天我想吃鲍鱼了，想吃螃蟹了，说买就买，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2: 嗯，
1: 想吃个这个热乎的豆包，马上就能安排，啊，别等着哪天动不了了。你说咱们要干啥，还得看人家脸色，那日子过得得多憋屈。
2: 对呢，您这话太实在了。哎，像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老人。
1: 有啊，
2: 我家邻居一个院的李大爷。他们老两口退休工资加在一起8000多呢，
1: 哎呦，那不少啊。
2: 按理说是不少，
1: 嗯，
2: 该过日子挺舒坦的。
1: 对呀，
2: 那孩子也都上班了，成家了，但是他那小儿子啊，真不让人省心
1: 哦，
2: 就心高气傲的说他家孩子得上好学校
1: 啊，
2: 必须买个学区房。
1: 哎呦，
2: 但是自己能力跟不上，手里没啥钱呢。
1: 你还没钱，
2: 主意打到老爹老妈身上了。
1: 啊，
2: 把这老两口啊养老那点钱全给划了走了。
1: 你看看，你说这样的事儿吧，你说咱不好评价。
2: 嗯，
1: 没办法，简单的说谁对谁错。
2: 人家的家务事儿哈，
1: 对吧？你说小儿子吧，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好的教育，这个初衷不算坏。
2: 嗯，
1: 可他没有想一想，没有琢磨琢磨，他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2: 对呀。
1: 结果呢，把手伸到这个老头老太太身上了。老两口那点养老钱是人家后半辈子活着的一个底气。
2: 对呀，
1: 那你说这老两口呢，他也疼孩子也疼孙子，然后把钱就拿出去了，你说两方面都可以理解。
2: 嗯，
1: 对不对？
2: 就中国式父母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1: 对，
2: 主要是他这个小儿子吧，怎么说呢，原本他自己的房子就有房贷
1: 啊，就有压力。
2: 那你说学区房这个
1: 啊，
2: 你是不是又来个房贷？
1: 呵，
2: 你两个房贷你一起背，太累了吧。
1: 嗯，
2: 关键你还不好好上班，一个月6000多的房贷他就还不上。
1: 嗯，
2: 那你孩子你是不是得补课？
1: 哦，
2: 你补课费你也交不上。
1: 呵，
2: 那这咋整啊？那老两口不能干看着呀，这俩人一个月8000多的退休金呢，全都补贴到他小儿子家里了。
1: 哦，
2: 那老两口顿顿吃啥呀？吃小米粥咸菜吧，再不呢就是馒头配大白菜。
1: 呵，
2: 清汤寡水的呀，你天天这么清淡，你没油水，谁身体也受不了啊。
1: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看着好像是老两口愿意去补贴孩子，
2: 哎呀，
1: 其实我告诉你，这老两口是被现实给绑架了。
2: 对，
1: 对吧？被他小儿子给绑架了，这很现实啊。你说老两口能看着自己儿子因为还不上双份的房贷最后闹离婚吗？
2: 嗯，
1: 啊，能看着小两口天天为钱干仗吗？
2: 嗯，
1: 你更别说看着小孙子因为交不起补课费学习跟不上吗？
2: 对，
1: 那肯定不能。
2: 对，
1: 那眼瞅着这样的事儿，老两口是不是被绑架了？
2: 对，
1: 老两口能不着急上火吗？那只能把自己的退休金往里贴呗，然后贴完了怎么办？自己省吃俭用呗。
2: 对，关键是这个事儿哈，更让人闹心的是，老两口省吃俭用，他把家里的平衡打破了。
1: 哦，
2: 你这是小儿子，老大呢？你虽然说老大不用老两口管，
1: 嗯，
2: 可老两口的退休金全贴给小儿子了，那大儿媳人家有没有意见？
1: 对呀，
2: 对吧？
1: 你
2: 家庭整个的氛围都特别的尴尬，
1: 一碗水你没端平啊。
2: 对呀，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尤其是呢，前一阵子李大爷查出来脑梗，
1: 哦，
2: 那你是不是得拿钱治病啊？老两口手里一分余钱都没有。
1: 哎呦，
2: 小儿子倒好，一跟他说要钱，他就说那我要离婚了。
1: 呵，
2: 哦，我管不了老爹了。
1: 哦，
2: 那这病我更拿不出来钱了。
1: 啊，
2: 最后怎么着还是老大掏的钱。这老两口花着老大的钱，他心里他不难受吗？
1: 对呀，
2: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1: 嗯，
2: 跟老大说话，你是不是得看看儿媳妇的脸

0: 色，
1: 嗯，
0: 你是不是得处处小心翼翼的，在人家面前别多说话？
1: 你看看，
0: 你多难。
1: 咱们回过头来讲，你们这个邻居这李大爷老两口，原本一个月老两口8000多的退休金，
0: 不少啊。
1: 按理说治个脑梗啊，照顾好自己身体啊，这钱是绰绰有余的吧，钱
0: 对
1: 是够
0: 呀。
1: 的吧，可就是因为没有攥住自己的自主权，把这个钱全贴给谁了？贴给小儿子了。到自己生病的时候，你一分钱拿不出来，对不对？那你就被动呗。你再说这个分配不均这个事儿，老两口不是不想一碗水端平，是被小儿子的难处给彻底绑架住了，
0: 对，
1: 只能先顾着这头了。可你想过没有，老大的媳妇儿呢，人家难免有想法啊，那家庭矛盾不就来了吗？你这不是老人偏心，是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问题。那如果说他把钱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呢，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呢，我告诉你，他才有底气去平衡孩子们之间的事儿，也不至于到生病的时候，啊，花着老大的钱，看着人家的脸色，是不是？你说要当初他们留点养老钱，或者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别有啥病，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么为难嘛，更不用就让老大夹在中间难做嘛，是不是？
0: 对，太对了。我还有一个叔叔吧，是我爸爸以前的同事，
1: 嗯，
0: 田叔。田叔这辈子过得真挺难的。他老伴儿就当年生女儿的时候就难产，就人就去世了。
1: 哦，
0: 就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女儿拉扯大了。现在老了，一个月就4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1: 啊，
0: 本想着说能松口气儿了，结果前年突发脑梗偏瘫
1: 哎
0: 了。
1: 呦，
0: 他现在就只能跟女儿和姑爷一起过。
1: 就是该享福的时候还来病了。
0: 对
1: 是
0: 呀，
1: 不？
0: 得了病以后啊，吃喝玩乐那由不得他自己了。
1: 嗯，
0: 退休金的钱早就被姑娘给收走了，
1: 哎呦，
0: 自己连个零花钱都没有。每天姑爷下班回家啊，他都得坐客厅等着。
1: 哦，
0: 他不敢说的老丈人先上桌吃饭，
1: 自己还不敢，
0: 不
1: 哎呦，
0: 敢，就怕姑爷脸子一沉。
1: 哎呦。
0: 有回他跟姑娘说：“哎呀，想吃张就烙的那个饼。”姑爷在旁边接了句：“哪有功夫啊？等有功夫再给你烙吧。
1: 哎呦！
0: ”老爷子立马就不敢吱声了。那他心里是不明白，这哪天说给做，那就是个说法，就往后就不可能再提他烙饼这个事儿了。
1: 呵，
0: 他也不敢提了，怕给小两口添麻烦。
1: 你说说，你说这事儿
0: 难受不？
1: 是小事儿，但听着让人难受。
0: 对呀。
1: 如果老人家身体他没毛病，生活能够自理，就自己一个月4000多块钱攥在手里头，那日子过得多舒坦。
0: 对呀，
1: 是吧？今天没事跳舞广场舞，明天去旅个游。我说白了，你别说吃烙饼了，你吃啥吃不上啊？是吧？你过的这生活和那种生活，它能比吗？
0: 他能一样吗？
1: 是吧？
0: 那能自理的生活，能出去走走转转的生活，那多舒服呀。
1: 是，所以说哈，我还是那句话，他要是能够有那个底气，来源于啥？两方面，一个自己有一个硬实的身体，再一个你得把钱牢牢的抓住。
0: 哎，这都太
1: 是
0: 对
1: 不是？
0: 了。
1: 你自己想吃啥，自己做，自己买，是吧？我有钱了，我帮衬小两口，那是情分；不帮，那是本分。你何苦来到现在这么憋屈呢？
0: 对呀，身体不能垮，这个财政大权没到最后一刻不能上交，
1: 对，
0: 你不能说连自主权都没有了，你
1: 你
0: 不
1: 看，
0: 成这样，
1: 对呀，就是这个理儿嘛，
0: 你
1: 是
0: 憋
1: 不是？
0: 屈。
1: 每个老年人，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最后过日子得有底气。可不少人没得选呢，我刚才说了，你日子想过得有底气，得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身子骨得硬，第二个钱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对，
1: 那很多人到最后没得选，要么是身体不行，要么是啥，钱不在自己手里，是吧？像咱们节目开头给咱反馈的那个患者咋说的？人家说腰板也现在直起来了，为啥他敢这么说？还不是以前在疾病当中受够了委屈，后来靠咱们脑活素和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联合治疗，这种新方法把他的大脑调理好了吗？那现在能自己说的算了吗？才豁出劲头来了吗？有的时候竟是真的啊，一个能够改善咱们身体的新方法，可能不光是调理你的疾病了，更是给我们的老年人找回了什么？ 生活的主动权呢？
0: 对呀，
1: 对不对？
0: 这是老人家的底气呀，要是早有。

0: 治好方法，能调理好身体，那不至于说受这么大的委屈啊。
1: 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姓赵是吧、
0: 嗯、
1: 一个老爷子，他就是很现实的例子。
0: 嗯，
1: 老赵大爷呢，他是农村的，他没有退休金的。
0: 嗯，
1: 养老全靠什么呢？三个子女来凑这个钱，一人呢一年都说好了给3000块钱，老两口一年加在一块儿，你算一算，仨孩子给也凑不到10000块钱吧。
0: 嗯，
1: 10000块钱以前行，那是一年的，现在这生活水平
0: 什么都不算了，
1: 对不对？你农村买个米买个面，冬天烧个煤，你不都得花钱吗？
0: 嗯，
1: 这10000块钱刚够什么呢？糊个口的。你说老两口哪敢想治病的事啊？
0: 关键这钱日常开销都挺紧巴的。
1: 对啊，
0: 那真有病了咋整啊？
1: 那还能咋整？硬扛呗。
0: 嗯，
1: 是吧？农村的老人基本都这样，小病不吭声，真得了大病了，什么脑梗了、偏瘫了，躺在家里头就没人好好的管你的，结果呢没几年可能人就没了。
0: 嗯，
1: 姓赵的这个大爷之前就差点就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是突发脑梗了，整个半边身子直接动不了了，吃喝拉撒都得靠人，全天24小时离不开人。老太太呢身体本来也不好，
0: 对，
1: 总不能让老太太来伺候吧。你看这个时候家里就鸡飞狗跳了，矛盾就全都出来了。
0: 但是养儿防老，三个儿女轮流照顾呗。
1: 呵，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现在养儿不啃老就不错了。
0: 嗯，
1: 当时三个子女轮班，一个人管俩月，可是他们白天要下地呀、啊，要打工啊，
0: 对，也得干活，也得糊口、
1: 啊，晚上回来才能伺候老人呢、啊，这也不容易啊。
0: 嗯，
1: 啊，有的时候老二想多干几天活，让老三替一天班，老三不乐意，凭啥我多管几天呢？这矛盾就出来了，天天鸡飞狗跳的。你不管老两口在谁家，老太太都想给老头做点好吃的嘛。
0: 嗯，
1: 但是你做好吃的是不是得花钱？
0: 对。
1: 你都得看子女的脸色呀，怕人说你这瞎折腾啊，对不对？
0: 但你说赵大爷哈，他身体要是能够好转，老两口能回自己家住，
1: 哎，
0: 他也不用这么憋屈，
1: 可不吗？你说这话就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老两口人家一直想回自己家住，可是这赵大爷这身子骨别说回家了，连坐起来都得靠人扶着呀。
0: 嗯，
1: 哪有那个能力啊？那好了，当时也赶巧了，当时正好有机会，就咱们这个德国的脑活素、L-αGPC 刚引进到咱们国内来。当时我说了不要做那个咱们自主的临床实验嘛，
0: 嗯，
1: 我们当时就为了找一些脑病的患者做免费的帮扶，还要搭配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看看这个效果。
0: 嗯，
1: 我说过，虽然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德国已经有将近10年的临床验证了，但是我们任何引进的产品我们都要自己进行再次的这个验证。
0: 对，
1: 所以说当时我们做了这个脑病患者的这个免费的帮扶，我们要看一下临床的数据。
0: 嗯，
1: 这个赵大爷当时就这么赶上了。
0: 嗯，
1: 本来老两口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个心思，结果你猜咋的，联合用了小半年，那这个赵大爷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太大了。
1: 以前俩人哈架着他才能够挪一挪这个位置，
0: 嗯，
1: 最后恢复到什么，自己拄着拐棍能够慢慢的走了。
0: 哟，
1: 之前吃饭得靠人喂，人家恢复到自己拿勺子能吃了，
0: 这太好了。
1: 你看看，
0: 那大爷和老伴儿都能轻松点了吧？
1: 可不是吗？
0: 对，
1: 自从这个赵大爷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老太太一个人就能够给赵大爷做饭了，擦身子了。
0: 嗯，
1: 他老两口最后怎么样决定了，就回到自己家住去了。
0: 是，
1: 那你看看子女们也松快了，
0: 对，
1: 也轻松了，
0: 对，
1: 不用轮班守着了啊，每个礼拜过来个一天两天的看一看，帮着洗个澡翻翻身就行了。
0: 嗯，
1: 一点不耽误人家自己下地干活打工挣钱了。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嘛，那个赵大爷还给我打电话呢，说自己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了，秋天的时候还能够帮老太太掰个苞米啊，老太太去地里头干活还能够在家里头给老太太做个饭。
0: 嗯，
1: 在自己家里头想干啥干啥，多方便呢。
0: 是，
1: 想吃饺子包饺子，想吃馒头蒸馒头，你这要放在以前哪能那么自在
0: 呀？对呀，这才叫生活嘛，身体就得好，身体好了不光说少遭罪，家庭也和睦了，也有尊严了。
1: 就是这个理儿。其实不管是赵大爷还是之前给咱们打电话的那几位患

0: 他们的变化都说明啥？都说明德国的脑活素搭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不只能够慢慢的让我们恢复大脑该有的功能，逆转我们大脑的衰老，更是在我们身体恢复的同时，给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新的希望，新的改变。
1: 对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老人不图有什么大改变，我只想能够自主的生活，有这样的权利就行了。
0: 对，
1: 老人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只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硬朗点，不用呢看儿女的脸色，子女呢省点心，家庭和睦点，自己就可以安心的多活几年。
0: 对，
1: 但要是身体不好，那日子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你想下个楼跟老伙伴唠唠嗑，你想买点好吃的，那可能都变得很难了。
0: 嗯，
1: 所以说要想自己的日子过得敞亮，咱们就得有个好身体，这才有好生活。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再次的强调啊，这是咱们的人生经验。
1: 嗯，
0: 你想后半辈子过得幸福，过得有尊严，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1: 缺一不可，
0: 一个是有个好身体，一个是把钱牢牢的攥在自己手里。
1: 是，
0: 对啊，有个好身体你才有好生活，这一点都不假。
1: 嗯，
0: 要是身体垮了，你再大的心愿也实现不了。
1: 嗯，
0: 你再想活得自在，你也没底气。
1: 嗯，
0: 你再想把钱攥在手里头，你也攥不住。
1: 对，你攥不住了，
0: 对吧？可要是身体好了，不光是自己能够舒心，连家里的日子都跟着顺。
1: 嗯，
0: 而想要有个好身体，就得靠谱的调理的方法才行。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健忘了，
1: 嗯，
0: 啊，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1: 对，
0: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你配合好了，至少咱们保障将来5年到10年不患上老年性痴呆吧，
1: 那多好啊，
0: 不出现脑萎缩吧，
1: 啊，
0: 之前疾病它也会慢慢的不复发吧，而且更重要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
1: 嗯，
0: 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它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1: 是
0: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1: 太对了，
0: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1: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必须把这话说明白，这次德国的脑活素的活动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优惠那么简单的，
1: 哎，
0: 是给大家伙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
1: 是很有意义的。
0: 对，感恩节回馈免费赠送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个神经酸平时都是一瓶难求的，
1: 嗯，
0: 因为美国那边管控特别严，下次别说免费了，你就算想花钱买都不一定有货。
1: 对、
0: 啊、
1: 这个太现实了，所以说还没有抢到手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了。
0: 没错，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
1: 最后一天
0: 名额也没剩多少了，
1: 嗯，
0: 你的生活的选择权就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是继续的受身体的罪看别人的脸色，还是抓住机会像赵大爷他们一样慢慢的找回自己做主的日子，咱得想清楚了，别等着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你再后悔当初没抓住，那可就真没辙了啊。
1: 对的，朋友们，这样好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购买脑活素 Lα-GPC 就可以免费送给您价值1480元一瓶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过了今天，别说免费了，您就是想花大价钱去买都不一定有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
2: 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因贸易管控，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

0: 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脑病患者康复的曙光，它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医学界誉为脑活素，它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重拾清晰思维和灵活的行动力。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顶尖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高达顶格的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是普通产品的数倍，一粒胜过一瓶。
3: 不一样的尖端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3秒吸收，精准穿透血脑屏障，向特快专递直达脑细胞，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1年半以上，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有效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让你站得稳、走得动、脑子转得起来，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给予生命新起点。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全球购独家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给脑病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独特的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3秒穿透血脑屏障，精准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逆转脑衰老，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老师。
5: 哎，你好啊。
6: 我现在报名还赶趟不？这个脑活素，我要就是12瓶。
5: 应该能够。哎呀，12瓶这可不少啊！一下子要这么多干嘛？

0: 啥呀你呀？
1: 老师，你忘了吗？咱们活动规则啦，
0: 啊？
1: 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
0: 对呀、啊。
1: 我买12瓶正好送6瓶吗？
0: 没错
1: 哎呀，这一瓶美国神经。

0: 啊，而且咱们也确实懂行。以前老听众朋友都知道，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价格是多少，对吧？而且这回德国的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一加一这种搭配，我告诉你，对我们脑部的疾病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看，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以前那个美国神经酸1480一瓶，对吧？六瓶多少？快9000了吧？小1万块钱吧？这可不是小数目，能省下来那当然好了。但是还是那句话，省钱是一方面啊。咱最关键的是啥呢？咱得有效果。你说你之前用过神经酸有效果了，这是最难得的一个基础。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啊？用的咱们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
1: 是这样，老师，我吧前几年冬天不是下雪吗？因为这个地呀太滑了，然后就摔了一跤，直接就给摔出脑出血了。你
0: 哎呦，摔倒了，摔出脑出血来，这都危险呢！我告诉你。
1: 是啊，当时吧命那是保住了，可后遗症啊就是落下了，这把我折腾的，你说，就是这个左边的胳膊，就这个腿。就跟不是自己的似的，你知道吧？一点劲儿啊都使不上。
0: 明白。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连坐都坐不稳呐。
0: 哦，那么严重了。
1: 哎呀，得靠老伴扶着。那吃饭那更费劲呢，还得靠人喂。
0: 靠人喂，
1: 最闹心的就是啥呢？反应慢。
0: 反应慢哦。
1: 家里人要是跟我说话呀，得重复两三遍，这我才能就是听明白。说白了就跟那傻子似的，人家一说话眼睛瞪得圆瞅。后来吧，我这老伴儿，在您这定了这个美国神经酸嘛，吃了能有半年吧，
0: 半年啊，
1: 这左边这个手慢慢的能就是攥住点东西了。
0: 有劲儿了哈，这挺好。
1: 哎，对，虽然吧还没有就是太大力气，但至少自己能端着小碗喝点水了。
0: 哎呀，这挺好。
1: 反应呢也比以前快了。
0: 好。
1: 儿子跟我说点啥，我不像以前那样似的，愣半天才能弄明白那种。
0: 好，我告诉你，这实打实的一种变化，这个恢复的情况还真不错，自己能端起碗来喝水了，跟儿子说话也不用再愣神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变化和进步啊！你看，你之前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能够重新的修复、重新的连接，就相当于把咱们家里的那个断了的电线，它重新给你连接上了，让你这个大脑神经信号能够正常的传递了。但你现在你再把这个脑活素搭配上的话，它能够补充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相当于是把你电线通上了，把你的电流又给你稳压上了，啊，这样的话你这个神经信号传递的会更快更稳。这个时候你记住啊，你的恢复自然而然就更扎实更高效了，你就放心吧，太好了
1: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我也这么想的。而且原来买这神经酸特别难，一瓶啊都1480块钱不说呢，还总缺货。
0: 那美国进口的嘛，是吧？不是啥时候都有的。
1: 对呗，有时候就算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啊。上次我老伴儿啊，就费劲巴力的才抢了这两瓶，吃完以后就再也没买到过。
0: 没有了，
1: 现在倒好，买这个呢，脑活素直接送
0: 对，
1: 12瓶脑活素，送6瓶神经酸，
0: 那可不，
1: 算下来省9000多块钱呢。
0: 对，将近9000块钱嘛，是吧？
1: 这钱呢，够我和老伴3个月的生活费了。更重要的是啥呢？一次囤够至少半年的量啊，不用总惦记买药的事儿，是吧？
0: 明白，明白。
1: 也不用担心断档影响恢复。
0: 是。
1: 既能好好调理身子，又省心，然后这不比啥都强吗？
0: 我告诉你这个道理啊，你这能明白，我告诉你就太好了。咱们算一下，省下将近9000块钱，那就当生活费呗。这是表面，我告诉你，你往深了说啊，咱们是省了在健康道路上恢复的时间的成本呢，对不对？咱们这岁数，我告诉你，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早一天咱们手脚利索调理过来，早一天咱就不用琢磨吃药这个够不够了，去哪儿买去了，咱就早一天能够自在的过日子了，不用总麻烦老伴儿啦，麻烦子女了，咱也自己能够溜达溜达，晒晒太阳，生活自理，甚至在家里头搭把手，这都没问题了。我告诉你，这份自由自在的舒心，那可不是花多少钱能够衡量的，你说是不是？
1: 是啊，您说的太。

0: 太对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的最大盼头就是早点把这左边的身子调理好，
1: 明白。
0: 到时候还能给自己也给老伴儿做顿热饭，
1: 嗯。
0: 陪他去楼下遛遛弯儿啥的哈，
1: 嗯嗯，
0: 不用总让他呀为我操心呢。
1: 放心吧，啊，这回这个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的这个搭配就是给您准备的，好好用吧。我告诉你，你这些愿望都会实现的啊。
0: 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1: 嗯，
0: 我得赶紧去跟工作人员呐确认名额，
1: 嗯，
0: 别一会儿啊再没喽。
1: 对，你得抓紧时间联系了，包括你后续吧，再有啥情况不清楚，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好好好，
1: 嗯
0: 谢谢您老师啊，
1: 嗯，
0: 您放心吧，我肯定好好按疗程用的，
1: 好，
0: 等有进步了再给您报喜。
1: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0: 好，再见，老师。
1: 嗯。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顶格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独特的左旋结构，同类产品呢，它是属于吸收率最高的。长期使用，每年可有效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当你的病友还在反复住院，甚至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年复一年的做着收效甚微的康复训练的时候，你已经能记得清儿女的电话，算得明白账，能自己去买菜、遛弯儿，活得有尊严、有质量了。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949-789，400-6949-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我想订12瓶那个脑活素，
1: 啊。
3: 是不是还能送那个6瓶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1: 对呀，没错呀，是吧？这次啊，咱们特意举办了感恩节回馈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伙真真正正的得到实惠，买6瓶脑活素送3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要订12瓶的话，正好送6瓶呗。但是咱不能光图便宜啊，咱得能用上。你买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家人用啊？
3: 呀，是给我爸用的。
1: 啊，
3: 我老父亲他是有这个帕金森，
1: 哦，这么
3: 之
1: 回
3: 前
1: 事。
3: 那状态呀，别提多让人揪心了。
1: 怎么个
3: 走
1: 情
3: 一
1: 况？
3: 走起来呀，那个端碗都费劲，
1: 哎呀。
3: 菜刚夹到嘴边就洒一地。哎呀，穿衣服啊，扣个扣子的，那可慢可慢的了，得磨蹭10多分钟才扣不上。
1: 哦，
3: 走路啊，更是那个小碎步的挪，
1: 哦，
3: 稍微走快一点就容易摔着。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后来听您节目里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保护大脑神经，
1: 对
3: 对
1: 呀，
3: 帕金森的手抖啊、僵硬有帮助。
1: 对，
3: 哎呀，我赶紧盯着抢，好不容易啊，才那个抢了3瓶，
1: 当时哈，
3: 没想到用完效果确实真挺明显的。最起码现在手抖轻多了，自己端个水杯啥的喝水呀、都不洒，走路啊也比以前呢走得稳了不少了
1: 好，哦，就当时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是不？那不挺
3: 对，
1: 好吗？是吧？能有这么大的改
3: 是。
1: 善，这就是很实在的一个进步了，多好啊，是不是？
3: 是，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就
1: 嗯。
3: 他的这人呢，自尊心强，总觉得这个恢复太慢，
1: 哦。
3: 哎，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利利索索的，什么下棋呀、遛弯儿啊。
1: 哦。
3: 最近话都少了，有时候坐在那儿半天不吭声，我看着都着急。这
1: 嗯。
3: 不是最近听您说，脑活素是天然内源性的这个脑部营养素，
1: 对呀。
3: 对，跟神经酸搭配着用，能1+1大于2的效果，
1: 对呀。
3: 也恢复得更快更好。就我想赶紧的给他订上，让他能快点好起来，
1: 嗯，
3: 也能早点啊找回那个精气神来。
1: 哦，哎呀，就是脑部疾病的患者吧，就是都这样。我特别理解你父亲那种心情，就现在他这种表现吧，我告诉你啊，他确实都有点抑郁了。

0: 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啥呢？就这个帕金森呢，它本身就影响我们大脑的脑活性，比如说我们大脑管理情绪的神经递质的分泌啊，它本身就影响，再加上呢身体行动不便，难免他自己情绪就抑郁了呗，是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你刚才也说了，你父亲一辈子要强，是不是？你现在接受自己什么慢半拍啊，这心里肯定是不舒服呗，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啊，你选那个脑活素和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这种组合搭配，我告诉你真是选对了啊，就这俩不是简单的加在一块儿，而是各补所长。你看你也看到了，神经酸以前用了能够把受损的大脑神经给它连接好修复好，就像把那个断了的信号线路重新给你接通了一样，所以说你父亲手抖啊走路啊才会有改善的，你这不都有变化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对吧？
1: 对，这个我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了。之前连那个水杯液都不敢自己拿，现在端着喝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都不洒。
0: 对，你看看，但是要想让他恢复的再提提速的话，咱们下一步就给他的大脑补充这个能量。脑活素就是咱们人大脑自身本来就需要的天然的内源性营养素，神经递质。
1: 对，
0: 它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这个能量和原材料。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神经酸把你线路接好了，再通上这个强电流，信号传递的才能够更快更稳嘛，是吧？脑活素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内的原本就有的神经递质，就像就说这个电流似的，然后慢慢的你看你父亲的什么抑郁的情绪啊，它就会缓解了。毕竟啊，我们人的情绪和我们大脑的神经状态它是有紧密联系的，是吧？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充足了，他看事情的心态也会很轻松，那种较劲儿啊什么心理抑郁了，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啊。
1: 是，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哎呀，我本来吧就怕他那个总陷入那个就是情绪低落坏情绪里，
0: 是
1: 反而的影响恢复。现在知道脑活素不光能保证那个补燃料让那个行动快起来，还能缓解抑郁，这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放心吧，
1: 那我订了这12瓶，现在还有名额不？
0: 这个我不好说。现在啊，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 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要是还有名额的话，你直接跟他们锁定就行了，好不？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吧。
1: 那我太谢谢林老师了。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1: 再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要知道，普通的脑营养品很难突破血脑屏障。而这款脑活素凭借左旋高纯度的特性，就像为我们的大脑配备了专属特快专列一样。它不仅呢是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更创下了每年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的惊人记录。当普通产品还在原地踏步时，它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人重拾清晰思维和行动能力。现在订购，您将同时拥有着有两大国际认证的健脑王牌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配合使用，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增加神经递质，强化神经信号，给神经更多营养。花一份钱得到两样产品，换回的是清晰的思维，独立的晚年，更是远离脑萎缩的安心保障。机会仅此一次，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参加德国脑活素的活动。
0: 哦。
3: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
0: 啊，
3: 我得订1年的，就是要1年的。
0: 啊。
3: 是不是还免费给那个神经酸？
0: 对
3: 吧？
0: 啊，
3: 对
0: 呀，没错啊。现在呢是咱们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这个搞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这个赠送的力度啊，我跟你讲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德国的 L-α-GPC，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更是国际上独一份的高标准高含量的。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顶格的浓度，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这次我说实话真是做到了最大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力度，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啊。
3: 哎呦，太好了老师。
0: 嗯，
3: 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我是太

0: 道了
1: 啊，是吗？
0: 因为啥？我之前用过。
1: 哦，对
0: 啊。啊，效果确实好。
1: 嗯。
0: 在之前为啥用吧？我之前总记不住事儿，你啥东西往那一放，到用的时候啊，你说啥也找不着了，
1: 啊，
0: 想不起来放哪里了，
1: 啊，
0: 说话也颠三倒四，
1: 呵，
0: 嘴角吧时不时的流口水，
1: 哎呦，
0: 有时候在外边跟邻居说话聊天呢，这流口水我自己都不知道。
1: 哦。
0: 你说这样多尴尬是吧？
1: 对, 对, 对，
0: 你老太太也不能，你得收拾力争的。
1: 是，
0: 还有好几回吧，我就在菜市场回来，一过马路就找不着家了。
1: 哎呦，这可危险啊！
0: 哎，就是脑子当时就是断片了，就再也想不起来我该往哪走了。
1: 嗯，
0: 我就在那个路口看半天，好像明白过来点儿。
1: 你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而且你到医院去做过详细的检查没有？你这可不好啊。
0: 才开始没当事，后来接二连三的出现这种情况吧，
1: 嗯，
0: 就去检查了。我这种情况得好几年了。
1: 哦，
0: 当时检查完，大夫说没啥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哦，
0: 就是老了，脑神经萎缩了，
1: 哦，
0: 就给开点营养药，
1: 哦，
0: 就告诉我你就回家养着吧，说不用太担心，说保持心情愉快。
1: 嗯，
0: 我当时我一看人大夫这样说是没办法治哈，
1: 嗯，
0: 那我这不就是等什么时候真傻了，找不到家了，这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我当时那个心情啊，我本来就是好强的人，我一听这吧，我就真是回家就上火了，对生活就失去信心了。
1: 明白。
0: 但是老师，你说我偶然间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
0: 您就讲这个神经酸呢，
1: 哦，
0: 我一听当时就是对我这个老年痴呆前兆有帮助。
1: 对，
0: 我就比较感兴趣，我立马订上了
1: 啊。当时哈，嗯，
0: 啊，收到之后就坚持用，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有反应。
1: 那，啊，是吗？这么快？太好了啊。
0: 嗯，睡眠好了，精神头足了。
1: 好，嗯，
0: 慢慢的啊，我这个流口水的情况就消失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我就特别有信心啊。
1: 嗯，
0: 我心里就想着，你医院给我这种情况都判刑了，没有特效药就能改变我这个变傻的情况，
1: 嗯，
0: 没想到全球购上有好宝贝了，让我遇着了。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哈，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那种前沿科技的好产品呢。
0: 哎，
1: 我跟你讲啊，你们当地的那个大夫说你这种情况不可逆啊，人家说这个话还真就一点没假。因为这个老年性痴呆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老化了凋亡的一个表现，而且它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呢，我也得说啊，它是针对我们现在常规治疗的一种说法，因为常规的治疗方案确实没有真正的本事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大脑神经来补充我们的营养物质，所以说临床大夫也无能为力啊，这个得理解啊，对吧？只能说给你开些营养药，你看着用一用吧。那些营养药呢，我说实话看着是补脑子的，可是咱们得知道人的大脑啊外面有一层保护壳，这个保护壳叫啥呢？叫血脑屏障，就是普通的药物根本就进不去，明白吧？
0: 嗯，
1: 顶多在外面绕圈，所以说那些药物它就不起作用呗，对吧？它进不去它怎么起作用啊，对不对？
0: 嗯，
1: 但是目前来说脑活素这个产品它的出现跟咱们以前的老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顶尖的科研团队研发的，它专门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把这个神经递质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脑萎缩这个根儿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减少了，脑白质疏松了，所以说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刚好能够补充上我们缺失的神经递质，把这个松散的脑白质给你紧实起来，从根儿上把我们脑萎缩的进程给你拉回来，对不对？而且这个方法在德国已经用了十年了，临床效果在那儿摆着呢，安全性在那儿摆着呢，别说咱们只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前兆了，我告诉你在人德国比你还重的一些中老年人，人用了之后慢慢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的人甚至都恢复到自己都能够完全自理了，回家做饭买菜都没问题了，跟正常人过日子没啥两样了，这多好的效果呀，是不是？
0: 所以说我来找您呢，就是我听明白了，
1: 嗯，
0: 我就是想用上德国脑活素，让我的大脑神经啊都变得年轻点。
1: 可以，
0: 你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老了谁也逃脱不掉变傻的结局。
1: 对，
0: 那我也要比同龄人晚变傻几年。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啊、对，
0: 也少给儿女添点麻烦，我不想讨人嫌。
1: 是，
0: 你说对不对老师？
1: 我告诉你，你这个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咱们想的特别明白、
0: 哎、
1: 等这个德

0: 德国的脑活素收到之后你就放心用吧。
1: 哦哦，
0: 德国的脑活素在欧洲被誉为是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它直接就针对我们脑衰老的一个病根儿进行调理，通过提升
1: 哦哦。
0: 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阻止我们脑白质的这个疏松的问题、淀粉样病变的问题，防止脑萎缩恶性的一个进程的问题。德国夏里特医疗研究中心，人家十来年的这个临床背书了，专门是抗这个脑衰老啊、脑萎缩呀，成功帮助数十万的这个脑病的患者改善认知了，提升这个记忆力了、反应力了、强化行动能力了，让他们都
1: 哦哦，
0: 睡得
1: 对，
0: 好、情绪好，啊，从这个万事求人到生活能够自理，人家早已经构筑起这个抵抗我们脑衰老的立体防线了。就像你说的，咱们老了，少给孩子们添点麻烦，添点负担。尽量咱们晚年生活质量更优秀一点儿，是不是啊？这就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咱们现在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那是前所未有的，实打实的让大家伙有机会走进健康大门。我告诉你，这个机会咱们别错过就行了啊，多好，是不是？
1: 行，谢谢您梁老师，给我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打开了健康的大门。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用，我也想过上质量高的晚年生活。
0: 放心吧，肯定没问题的。啊，
1: 啊，
0: 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啊，咱们时
1: 行，
0: 间
1: 我
0: 的
1: 知
0: 关
1: 道了。
0: 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哎，好好，梁老师再见啊，
0: 好，
1: 好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备的健康投资。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有效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成功的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从万事求人到生活能够自理。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6瓶脑活素赠送3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1分钱就能够得到2样修复脑神经的最佳产品，改变脑病患者命运的机会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949789，4006949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0: 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1: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35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206米，塔密路东向西彩云北路辅路附近缓行229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红外路东向南昆洛路附近缓行198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18到28度；松明站多云，17到29度；曲靖北站多云，18到31度；阜原北站晴转多云，15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19到30度；弥勒站多云，19到31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20到31度；阜宁站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玉溪站多云，17到30度；楚雄站多云，19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阴，16到29度；祥云站多云转阴，17到27度；大理站小雨，15到27度；鹤庆站多云转阴，15到26度；丽江站多云转阴，15到26度；蒙自站多云，21到30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
0: 应急常识365。
7: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8: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7: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7: 提前6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7: 提前2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

0: 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音，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高科技。
1: 是的，就来说说这个一群机器人要一块工作到底得靠什么。很多人说啊，那肯定是靠芯片来指挥啊，但就是目前芯片这个价格成本也是挺高的。但是呢，清华大学倪胜利团队近期发表了一个特别神奇的研究成果，就是64台只有80立方厘米的微型水面机器人，身上呢没有装高端的芯片，互联网也不联网发信号，丢到水里居然能够自己协同推重物，甚至搭浮桥。
6: 说白了，这个原理特别的接地气啊。这帮的小机器人呢，就认两条死规矩。一是追光，只要看见亮，比如说同伴的 LED 灯啊，或者是目标光源啊，它就开始往那儿凑啊，免得散架。第二呢，就是躲浪，自己滑行激起的水波就会把靠得太近的同伴轻轻地推开，防止挤成一团卡死。那这一吸一翅的物理本能啊，就像拔河的时候大家不用喊口令，绳子一紧，本能的就往一个方向使劲，自发地排成了整齐的队形。可以说用最简单的物理原理干出了一件大事儿。
1: 是的，要知道啊，传统的机器蜂群断网就瘫痪了。那这套所谓无脑的玩法彻底是颠覆了必须堆算力搞通信的套路，实现了零联网零中心指挥的群体智能。那雨后是遇上洪水地震断网，深海没有信号的极端环境之下，那扔几百个这种便宜的小东西下去，他们就能够自己的抱团搜救，围堵油污，清淤大桥，真的是省心又抗造。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从本月的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同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突出质量问题开查、抽查、核查。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地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6: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

0: 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
1: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
0: 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1: 7月21号，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是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
0: 发作性睡病一型过去称为伴有猝倒的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它的核心特征除了白天无法抗拒的极度嗜睡之外，还伴有猝倒，也就是情绪激动时突然出现的肌无力。
1: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时，成为了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超过了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组合。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听报道。
2: 今年六月，大唐巨龙梁风电厂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在云南浔电县成功并网发电，单机容量11.1兆瓦的风电机组首次在高原山地落地应用，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机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实现新突破。在离岸距离20公里的东营渤海海域上，一片片蔚蓝的光伏矩阵在海面铺展开来，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注入电网，送入千家万户。从高原山地到渤海之滨，风电光伏正在加速在我国落地生根。当我们将视线从具体工程转向全国版图，一组组数据更直观地映照出这场能源革命的磅礴进程。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3: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3: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频发，部分国家出现能源短缺和价格上涨，而我国电力供应始终保持平稳有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强调，装机规模持续扩大，能源饭碗端得更牢。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10万亿千瓦时，预计2026年夏季统调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用电需求持续增长，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能源支撑。用电量全球第一，供应始终充足稳定，正是我国能源安全最直观的体现。
2: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吴立强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4: “十四五”以来，我国每

年风光新增装机，不断刷新记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引领作用。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从够不够用到更强更绿，41千瓦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能源安全保证的底气更足，绿色转型步伐更加坚实。中国正从电力大国向电力强国坚定迈进。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我觉得好有趣啊，就感觉好像自己会有一种莫名的想起了学生时代，有很多误以为的一些行为，
0: 很多自以为是的岁月，是不是？
1: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以前的学生时代，你总觉得好像比如说隔壁班的男生多看了你几眼，哎呀完了，我这个魅力无穷啊，
0: 是不是喜欢我？
1: 我觉得好像只有在青春期你才会有这种误以为，但现在我完全没有觉得身边有任何某些行为让我会误会，就是别人会怎么样？
0: 对方哪些行为误让你以为他喜欢自己啊？
1: 太有趣了，
0: 他可能喜欢我是哪些行为？但有些人他不是故意，他就是天生的，比如长了桃花眼
1: 啊，也是啦，
0: 看谁都深情，是不是？
1: 对，他的那个眼睛就是放电的。
0: 对啊，就是抛开这种情况之外，对方哪些行为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了呢？
1: 是的，
0: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全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雪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这两天入伏过后啊，全国多地是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面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组综合报道。
12: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瓮山，以古柏、清泉、古甸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博物馆内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3: 太舒服了，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2: 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

0: 主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在感受古建文化底蕴中纳凉避暑。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灵动炫酷的机器人舞蹈，趣味十足的互动打卡，为观众带来新奇的科技体验。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3: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包括我们平时的科普剧表演，包括展厅的日常讲解，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我们也希望给陕西自然博物馆通过这种高科技注入新的活力。
2: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四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栈道内侧布置了仿真花草和珍稀鸟类标本，外侧墙上悬挂着裸眼 3D 照片，顶层球形穹顶采光充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4: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5: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让观众实现观展与观演同步的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6: 我们在这次展览打造了多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长征诗词墙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7: 好的，让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组地方方面的新闻。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许多球迷不满足于居家观赛，而是选择走进影院沉浸式看球，这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增量客流。来听报道。
9: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影集团指定合作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联合全国10余个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在近20座城市同步开启影院观赛专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走进影院，在沉浸式的视听环境中共享足球盛宴。
10: 挺激动的，更加有世界杯那种氛围感。我想踢一场真正的比赛，然后拿个冠军。
9: 截至目前，全国赛事直播影院已覆盖266个城市，超1400家影院。记者了解到，一场世界杯比赛的直播票价平均在40元左右，不仅有效增加了影院凌晨和上午闲时时段的上座率，还带动了电影院零食、饮品、文创等收入。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
11: 通过世界杯，其实也是吸引了那些可能平时不怎么看电影或者看电影比较少的观众，尤其是有消费力、有消费热情的年轻观众，能够再次走回到影院。我们的夜间经营，包括围绕世界杯所组合的一些文创产品、衍生品，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套餐，其实销量也是大增的。
8: 天气炎热，降温解暑的需求大幅攀升。目前，冷饮制冰行业已经进入旺季，多地企业正开足马力加快生产。一起去了解。
12: 上午9点半，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冻品交易市场内，工作人员不断从冷库拉出一车车冰棍冰淇淋，装车发货。这样的忙碌从早上7点一直到下午4点，一天约有12000箱从这里发往全市各地。浙江宁波某冷饮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周新玉：
13: 50万左右的冰淇淋的销售已经达到了90%，已经接近了高峰期。
12: 在终端消费市场，多位冷饮店主表示，平价实惠的冷饮是市民度夏的必需品，市场需求旺盛。宁波本地冷饮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浙江宁波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厉玉环：
14: 这还是长三角地区的，每天呢我们生产的大概100万只左右。
12: 在福建厦门的一家食用冰

0: 兵生产企业，全自动制兵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生产的食用兵除了供应厦门本地，还销往江浙沪、广东、四川等地。7月1日，工厂的食用兵日产量达到了35吨，相比上个月增加了1倍多。除了食用兵，工业兵的生产需求也在持续攀升。一家工业兵制兵厂的负责人介绍，这段时间的日产能稳定在120吨以上，等8月份开渔后，渔船用兵需求激增，届时他们还将启动更多产能。福建厦门某制兵厂负责人林卫东：
1: 我们一般到8月12号就开始24小时的运行，才能供应市场需求。
2: 江苏多地依托特色夜市、主题市集、文旅互动活动，叠加惠民消费补贴，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请听报道。
3: 夜幕降临，在江苏泰州市的凤城夜市，规范整洁的环境、琳琅满目的美食，成为主城区市民夜间休闲打卡的首选地之一。凤城夜市里不仅有众多本地商户、外来创业者，还有利用假期练摊的高校学子，
4: 想过来锻炼一下自己，一方面是可以赚一点生活费，还有一方面是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社会经验。
3: 同样，泰州靖江市的夜市也十分热闹，周末当地开启了欢聚仲夏夜系列活动，在长江文化中心、荷花元素的美食摊位、文创摊位等依次排开，并设置有永和飞花令、古风演绎互动等体验项目，高空钢琴演出、高跷巡游等节目同步登场，成为人气打卡点。在江苏无锡市老城区推出了咖啡市集，30个多元风格的咖啡品牌齐聚市集，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融为一体，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
5: 没想到无锡有那么热闹的咖啡市集，拿着消费券我来打卡，就感觉整个城市的消费活力很强，体验感也很好。
3: 为带动周边消费以及延长游玩时间，当地以咖啡市集引流，串联购物、美食、文化、潮玩多元场景，联动全城600多家品牌商户让利惠民。同时，相关部门通过发放100万消费券、免费咖啡券等，提升多个商圈的人气。某商场市场部经理陈聪：
6: 商场的人气比平时周末涨了3-4成，大家喝完咖啡来到我们商场里逛一逛。
3: 无锡市梁溪区商务局副局长朱敏：
7: 我们专门投放了100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通过系列组合拳，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0: 了啊，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
0: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星选商城看一看。
1: 对，这个大象星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星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0: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 哇哦，
0: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星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2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0: 对，
1: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0: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 对，
0: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第一

0: 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1: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0: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R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1: 是，
0: 咱们大江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好，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话题啊，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
0: 好，我来看一下这位听友叫马上月入10万。哎呦，你这个月入10万应该不太在意对方的感受吧。
1: 说尊重你这个愿望是一个很好的愿望，你不说我也有这样的愿望。
0: 对，他说对方频繁聊天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是喜欢，实际上可能是在广撒网、钓鱼，
1: 重点钓鱼。哎，有可能对方是可能故意让你误会的。
0: 我以前最不喜欢的就是比如说对方在这个微信上频繁给我发信息、我更喜欢就是面对面，比如约你出来吃个饭 我很讨厌就是你不停地在发信息，然后我没回，他说你在吗在吗、那我就很讨厌。
1: 所以江莹就是喜欢逛实体店的女人。
0: 对，
1: 的习惯都是和这种要接地气面对面这种相结合。
0: 对，人我也喜欢实体的人。我不要聊天。
1: 对，好，我们看看一名侦探，他说主动加探索欲加分享欲，就是他对你要好奇、然后他的生活愿意跟你分享，所以就是探索欲和分享欲。他说这三者必须同时出现，缺一不可，这才叫喜欢。切记切记，全网最准第一公式。
0: 好的，我们也来学习一下，用这三个来判断对方是不是真诚的在和你交流。
1: 如果他只是不停地分享他的东西，他对你的东西也不好奇，你跟他倾诉他也不太想听，这种情况下他纯粹拿你当情感垃圾桶。
0: 对，而且没有互动。
1: 对，
0: 吧，他不停地在发他的午饭晚饭，然后他每天遇到了什么。我觉得我也不想看到，
1: 他可能只是自恋罢了。我
0: 对对对。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自己呢？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早高峰的现状，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呢是7:32，城市也是正在慢慢的醒来。目前主城区各条主要道路和二环的常规节点的整体通行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数的地方呢是出现了短时的缓行。首先我们看到市区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是有200多米的缓行，基本上不影响通行。前望路呢西望路附近有短时的排队，正常的跟住车流就行。北京路从站前路到永平路有短时的排队，主要呢是送站赶火车高铁的车流比较集中，如果是要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建议提前的预留时间。另外看到二环南路的福路宝象河东路也是有短时的环行，距离都很短啊，车速呢都是在10码上下，影响不大。医院周边的道路需要特别的留意，像金碧路昆华医院的路段、西昌路云大医院路段、地面大道工人医院路段车流量大，很多车辆在排队等候进入医院，不是去就医的车辆尽量的绕行，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进出城方向南绕城高速东西双向是有短时的缓行，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两段的距离都不长，车速呢可以保持在20码左右，基本不太影响。昆玉高速从成贡往主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但是目前通行是正常的，那对向从主城往成贡方向也是车多环行，整体可控。今天呢早高峰的节奏还算比较温和，可以趁着没有大面积拥堵的时候感受一下不慌不忙的车程，听一听广播或者想想今天的工作的安排也是一种享受。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

0: 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的，高速路况，我们首先要关注到一个重点的提示，就是观音山社区观音寺路段高桥至海口方向，18公里到前行500米处，它需要进行一个山体浮石和危岩体应急排险处置，所以是全幅断交，禁止所有车辆和一切行人通行，要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另外，代工高速工山往代步方向朱家村隧道内小车与货车追尾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公路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听一遍吧，哈巴拉。
5: 哎，小妹妹啊，现在不管上班还是过日子啊，发型师一大堆啊，好多人只会眼看，让不得找个调节心情。今天我们就要大家讲讲让人感到快乐的十个习惯。
6: 来来来，快乐哥，我们大家介绍第一条就是给身体提供快乐基础。
5: 身体是我们感受世界的载体，当在疲惫肌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的感觉自然就会变差的了。按时吃饭，多出门晒晒太阳，抽空多走两步，身体舒服，心手才不容易抖嘛，这个是快乐的底子嘛。
6: 第二条就是来学会微笑，大脑呢也会分泌舒缓情绪的物质，算是最便宜的一个解药方式了。第三呢，就是每天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
5: 剩下几条也相当接地气，其中有条是每天留10分钟放空，
6: 就是放下工作和烦心事，单纯的享受当下，绕路看看晚霞，安安静静的听歌，看看花花草草，不带任何的目的，纯粹放松自己。于是爱纠结的人呢，学会给情绪减负，问自己一年之后，这件事该重要呢？不重要嘛，就放下，收内耗。
5: 还有保持休息，远离消耗自己的人，这点呢，我深有体会啊。
6: 没得事嘛，就学到新菜，了解点新知识，人会有充实感，不容易空虚。另外呢，少爱天天泼冷水消耗你的人来往，爱时间留个舒服的人和事。遇到难题莫逃避，专心解决过后，会有满满的成就感。日常呢，再多留一些小美好，一杯好喝的奶茶，路人一句感谢，多感恩的这些小事。
5: 还有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也能快速的缓解坏心情了嘛。
6: 对呢，养花、跑步、听歌都可以。投入爱好的时候，焦虑会自动消失。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磨逼自己，时时刻刻的开心，情绪有好有坏很正常嘛。允许自己难过一小下，接纳负面情绪，反而更容易走出来。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看到有人晕倒，大家马上一拥而上掐人中的画面，这是不少影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桥段。那么问题来了，遇到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这些流传甚广的施救偏方真的管用吗？哎，这一节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在这里说的晕厥是指突然发生的短暂的意识丧失的状态，一般呢在持续数秒或数分钟之后可能自行缓解，但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头晕、眩晕和昏迷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呢，晕厥有4个常见的原因。第一，比较常见的是体位性低血压，它常见于久蹲之后一下站起来，脱水或者是不当使用降压药的情况下。第二，神经反射异常导致的晕厥，在情绪激动、恐惧、紧张造成的过度换气或者剧烈疼痛、长时间站立以及排尿等等这样一些刺激之下发生。第三，就是心源性因素，例如心律失常、冠心病等导致的晕厥。第四，是神经源性因素，比如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癫痫等等。对于发生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等方法其实都不科学，部分操作还可能带来风险。比如说晕厥的时候，患者的吞咽反射减弱，这个时候如果喂水可能导致

0: 呛咳、误吸，甚至引发肺炎或者是窒息。所以呀，别再被影视剧当中的那些桥段误导啦。发生晕厥，我们建议到心脏内科或者神经内科去就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潮玩相关的企业超过了3.6万家。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预计到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的岗位需求。
5: 国际统计机构预计，国际足联通过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的2026年世界杯获得的收入超过150亿美元。国际足联的最初预测营收为110亿美元，但由于门票销售包括二级市场带来的收入显著增加，指标被大幅上调。
6: 那从7月份以来，部分外资银行推出了限时高息美元定期存款活动，普遍上调了各限期美元存款利率，部分产品年化率达到4%。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的美元存款利率近期未发生调整。业内专家提醒投资者，需要结合实际用款需求，合理的控制配置比例。
5: 上半年居民存款搬家加速，分析认为有2个原因。首先，当前银行存款收益率偏低，六大行活动存款利率为0.05%，银行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低于2%，一些居民难以接受低息续存。其次，上半年资本市场走强，在全球 AI 投资潮等影响下，上半年国内股市全面上涨，其中科创板涨幅高达54%，这吸引了部分储蓄资金的入市。
6: 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15号，近一年新开的烘焙门店仅3334家，门店净减少81700家，超过80000家面包店扛不住压力关停，大批线下烘焙店收缩，不少不代表年轻人戒掉面包甜品了。那51.4%的消费者会选择去到大型超市会员店选购烘焙产品，那上班族呢是偏爱商超面包的比例远超偏爱传统连锁烘焙门店的比例。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这其中，自主品牌的出口增速达到了25.4%，文创、潮玩、体育、IP 衍生品成为出口结构优化的新增长点。而就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同样大放异彩。一起来听报道。
7: 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8: 拿到这个全球的独家授权，也是因为我们有硬核的技术。
9: 走进浙江杭州下沙的一间办公室，三只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的形象放置在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这家看似普通的企业，正是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
7: 近这个半年的时间内的主要的资源投入都是在世界杯这方面，然后这目前也是我们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9: 每一届世界杯，除了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各式赛事文创同样备受全球球迷追捧，成为热门收藏。顶级赛事 IP 的吸金能力和丰厚的市场回报，让每一届世界杯都引得全球各国供应商争相参与竞标，角逐十分激烈。张泽亚坦言，当初收到国际足联发来的竞标通知时，团队都不敢相信。
7: 只发到我们老板的个人邮箱，然后不允许转发，就告诉我们大概可能就一周的时间就要出方案。
9: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迅速开启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产品的设计工作。
10: 当时他那个官方资料也没有给到我们，当时就找了很多那种踢球的动作。
11: 那你们一共前前后后设计了多

0: 多少个？
1: 反正加起来100多个吧。
2: 我们大概在一周左右完成了一个42页的全英文的一个这个 PPT， 然后我们打磨了11版，当时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3: 在递交材料一个月后，企业终于收到了国际足联颁发的。

0: 多颜色一体成型的技术，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最多13种颜色的一次成型。
1: 一个潮玩企业发明专利我们几十项，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中国制造智能制造端的一个技术的优势，这个硬核的技术的壁垒，技术的竞争优势，就是我们实现了海外它做不到的一个技术。
2: 从质疑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靠硬核工艺拿下顶级赛事独家授权，如今企业生产的世界杯产品在国际足联授权的60余国分销渠道销售，实际触达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那一个小小的世界杯吉祥物啊，折射出了中国制造的飞跃，从代工生产到自研 IP 运营，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正越擦越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小小的世界杯吉祥物摆件却是中国制造升级最鲜活的缩影，依托自研的一体成型专利，全链路绿色生产，中国企业通过了国际赛事的严格质检，而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产业从代工生产者到全球 IP 运营商的华丽转变。世界杯只是窥见中国制造实力的一个窗口，在更多领域，中国制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
2: 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经济半年报中，外贸、高端制造表现亮眼。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体育用品赛道增长势头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体育用品出口675.3亿元，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传统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正在给中国外贸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供应的品质与创新实力也收获了全球市场实实在在的认可。
5: 传统制造业它的升级是非常快的，我们之前几年还在讲新三样，那么最近一两年我们又开始讲新兴三样，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动能和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产能其实是在很好的这样一个协同的这样一个发展。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还是东盟的市场，还是拉美的市场，这些国家上半年的这样一个外贸的进出口基本上保持了15%的增长。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哎呀，小五月太贴心了。
1: 是的，
0: 思雨姐姐是不是感冒了？是的，大感冒。
1: 而且今天思雨很敬业，戴着口罩
0: 啊。我就提醒大家，最近这个什么甲流、乙流，包括新冠各方面各种，然后包括这普通流感什么，全都大乱炖。
1: 对
0: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是的，那这个小五月他也说啊，曾经对方什么事都来找我，误以为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0: 啊，
1: 后来我才知道，就把我当备胎呢。
0: 哎呀，你看有些人是心思不纯，他故意的啊。
1: 对，我也觉得凡事都找你的话，我觉得确实值得去思考一下
0: 啊。发财锦鲤粥火锅、这个事情就很好笑，他说高中上课的时候，后排有一个同学搬凳子啊，搬到前排同学旁边坐着听。我不坐第一排，但他专门就搬到我旁边啊坐着听。有一次他上班主任的课就睡着了，班主任就调侃说，哎呀，你还特意搬到人家旁边，但是你又不认真听，你小心哦，人家明天就让别人坐旁边了啊。他就一个劲儿傻笑、那别人肯定会误以为啊，他对这个人有意 思。
1: 对，
0: 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和隔壁班女生在一起了。
1: 哎，他是不是
0: 啊，真的是这个脑回路真的无法理解。
1: 我能理解，可能这个男生视力不好，他坐第一排、
0: 他
1: 单纯就是散光，
0: 他不是故意的是吧？不是故意的。
1: 好，麦浪说上学时期经常的小动作，当时还给我唱了一首歌叫做你好陌生人。
0: 哇、
1: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悟透这首歌的意思。后来我闺蜜跟我说，她大概意思就是想展示她自己的歌喉好听。孔雀开开屏了，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0: 原来是这样。
1: 哎呦，好心酸啊。
0: 深爱小熊猫他说、问我能不能语音，然后说直接把视频给我打过来。后来还跟我分享生活，还跟我开玩笑、去考驾照的时候说，哎呀，我很想和你一起去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关心我。哎，我就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然后他也不表白，那就我先表白好了，我就表白了、然后对方说不行。
1: 我知道了，
0: 就在南墙上。
1: 以前的这种误以为喜欢他，其实是引诱对方主动向你表白。
0: 那他又说不行，
1: 就是啊，所以他只是好像跟你示好，然后让你误以为他喜欢你，然后引发你主动表白。
0: 让别人觉得他好有魅力，是一个非常 charming 的人啊。
1: 是的，
0: 结果你看看，
1: 你看刚刚这个听友说，思雨讲的这个叫做声东击西。
0: 你看看。
1: 没有那么复杂了。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就

0: 八云南交通台，说一说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8: 一心堂活力盛价，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0: 早高峰来了啊！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9: 是的，
0: 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
19: 对，这个大象新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0: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9: 哇哦，
0: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9: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0: 对，
19: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0: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
19: 哦、
0: 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9: 对，
0: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9: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啊，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
0: 对，
19: 所以呢。

0: 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1: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啊，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0: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1: 是，
0: 咱们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好，我们下面的时间看一下这个互动平台啊。今天我们聊到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
0: 好，这位听友叫蓝鲸一样沉入海底，他说在我半夜难过的时候，在他半夜应酬结束的时候还会回复我的消息
1: 啊。
0: 我不停给自己洗脑，他是人好，不是喜欢我
1: 啊。提高这方面的警惕，你不知道他为什么
0: 半夜应酬结束回你信息。我觉得大半夜回你信息的人应该你是还在外面玩着吧
1: 也是有可能他只是想搞暧昧。
0: 对、
1: 微辣干锅鸡杂说他偷亲了一下我的脸颊，这个事情让他春心萌动很久，整个少年时期啊。后来知道是和别人打赌吗？害得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0: 哎，以前学生时代不是、
1: 哎、很多年，哎，
0: 不是玩游戏吗？
1: 大大真心话大冒险是不是？
0: 对，就是那种
1: 你看看搞得人家小姑娘，哎，就太坏了、
0: KTV 小游戏，结果就把人家给陷得太深、
1: 你看，西红柿橙子说他会看向我，靠近我，遇事就会选择我，我知道他是喜欢我的，但我不是他最喜欢的，我是他能接受的一条退路啊。你心里很清醒啊。
0: 对啊，
1: 是他心里的也行吧啊，我没有会错意，只是高估了自己的分量，我被他区别对待，放进桶里，可他下一网捞上来的更肥美，也是真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放回池塘去。
0: 哎呦，
1: 毕竟他从头到尾没有承诺过什么，只是我的会错意罢了。
0: 哎，他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哎，说明他是一个男生。
1: 哎，
0: 就是，太心酸了。
1: 意识到自己，有些人我跟你讲不分男女，就是心态上就很奇怪，就喜欢什么养鱼啊，然后让别人觉得自己很有魅力，这种行为我真的是无法理解。
0: 对，
1: 浪费时间。
0: 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喜欢自己，大家都可以把学生时代的小秘密发送给我们啊。
1: 是的，
0: 好，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图片文字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13: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